几千，油耗呢是车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给您推荐试试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5点多。还有我爱大凉门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车非常有劲儿。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第二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是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快来下单吧。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

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买车险啊，很多朋友都会做到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到离谱的，提醒大家啊，反而咱得多个心眼儿。有一位车友呢，最近就拿着一个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就耐心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想办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又到了吃大螃蟹的时候了。这一年又一年啊，时间过得真快。这两天咱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蟹卡了。后台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有没有全母蟹的卡呀？会吃会吃，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啊，所以赶紧给大家安排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甜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也就吃这两个多月，想吃啊就吃过瘾，就得吃那个肉满黄多的全母蟹。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啊，同一批的蟹苗里面，母蟹的成熟晚，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本来就要少于公蟹。再加上呢，母蟹把大半的养分都供给这个蟹黄发育了，个头长得也更慢。前两天咱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都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是金黄油亮，入口是沙沙的，又绵又鲜，那种感觉是层层炸开。母蟹稀缺，价格也贵，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得近400块。今天咱们带来的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蟹的啊，价格只要198。还没完，直接宠粉宠到底，想要吃过瘾的朋友下两单啊，建议大家下两单，因为我们会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茶叶礼两罐，六大售后保障，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发送秒杀。

木石幡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了。石幡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乐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啊，我们的商城后台数据显示有些品的销量就会很高，哪些品呢？当然是旅行装啦。像中秋国庆近在眼前，很多朋友都有出游计划，那我们的爆款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 SK2 旅行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带着呢也方便，出去玩啊，回老家呀，平常去个健身房啊，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先来看看，首先是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深层的清洁污垢。然后是神仙水，核心成分 Pitara 帮助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细腻收缩毛孔。还有轻盈露，这个是用来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的。再加上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修护维稳，

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皮肤摸着啊，软软嫩嫩的，上妆也服帖。这价格太让人心动了，30毫升神仙水加上30毫升的轻盈露，再加上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这个旅行四件套官方售价得740块。今天爆款商城的福利，100单的福利价只要199，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最低只要194就可以包邮到家了。100多就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还不赶紧发大牌两个汉字来下单，发大牌两个汉字。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又到了吃大螃蟹的时候了。这一年又一年啊，时间过得真快。这两天咱们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蟹卡了。后台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有没有全母蟹的卡呀？会吃会吃，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啊，所以赶紧给大家安排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甜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也就吃这两个多月，想吃啊就吃过瘾，就得吃那个肉满黄多的全母蟹。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啊，同一批的蟹苗里面，母蟹的成熟晚，蜕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本来就要少于公蟹。再加上呢，母蟹把大半的养分都供给这个蟹黄发育了，个头长得也更慢。前两天咱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都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是金黄油亮，入口是沙沙的，又绵又鲜，那种感觉是层层炸开。母蟹稀缺，价格也贵，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得近400块。今天咱们带来的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蟹的啊，价格只要198。还没完，直接宠粉宠到底，想要吃过瘾的朋友下两单啊，建议大家下两单，因为我们会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茶叶礼两罐，六大售后保障，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看一下此刻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啊，有两段路线呢是一个深红色的状态，一个是在北环花园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一个呢是在龙海高架紫荆山路的西向东方向啊。这两个地方一北一南基本上是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各位车友如果您在这儿看到了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郑滦高速大概在郑滦高速的8公里左右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啊出现了一段深红色的一个路线。这个地方呢是郑州南服务区南向北，就是过了郑州南服务区之后接近郑州市区的位置，现在的车辆出现了一段红色的排队情况。如果您在前方看到了具体的排队原因，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进入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也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啊，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银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呀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管是处理违法还是审车，都要尽量提前。最近郑州的杨先生因为着急审车，多交了一次罚款。
3: 车是郑州的车，然后违章是在那个河南洛阳违章，全是货车闯进行吧，走那个高架或者走那个地下隧道的。我去那个航海东路那边服务大厅处理了以后，然后可能它系统故障，一共五条违章，然后交费的话，刚开始时候处理头三条的话都正常，然后往后边的话就不正常，不正常。最后一条就是它是被扣完以后，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那个系统，他说在等待，然后我就没在意嘛。当时就是晚上七八点，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查看的话，有一条还是没处理，但是我看一下那个扣费记录是扣了，然后实在没办法，因为我要牵扯，我开的是公司的车要审车，我又早上就是大概五点多重复又交了一下，交了一下他系统直接都过了。我是隔了大概三天四天，我上大厅去咨询嘛，需要怎么退费，然后他说第一个说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说因为这个钱是直接扣到这个财政上了，然后说不一定钱能返回来。
2: 杨先生啊，是在郑州经开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啊，这个交管窗口，当时是开出了五张洛阳的闯进行罚单。当天下午，他通过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就交了罚款，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再次查询着急去审车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违法信息仍然显示未交款。因为着急审车，所以说啊，他就通过这个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呢，再一次交了罚款。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4: 违章重复交钱，郑州交警队办理退费流程，不是大厅，你得去交警队，政务服务大厅不受理退款业务。
2: 河南交管12123的这个客服人员啊，告诉记者说，郑州市区的行政服务大厅啊，只能交款，但是不能受理退缴费的这个退款业务。而且呢，他本身是在交管12123上交的哈，也不在行政服务大厅的受理范围之内，就需要联系辖区的交警部门。为了避免杨先生来回奔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那相关负责人员告诉记者呢，说需要当事人呀，也就是杨先生提供两笔重复缴费的支付凭证，如果收款方是郑州市财政局，他们会联系当事人办理退款流程，如果收款方是洛阳市财政局，那就还需要联系洛阳当地去解决，得先看完这个支付凭证之后啊，要确定一下才能知道。随后我们的记者啊，就跟杨先生核对，并且提供了缴费截图，确认收款方是郑州市财政局。很快杨先生就接到了郑州交警的回复。
5: 重复交费那个，刚才咱那个交警支队的同志给我联系了，他把那个流程告诉我了，然后教我怎么去弄重复交款的凭证，一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银行卡还有行驶证的两页，弄完以后发他邮箱，他说就是按他们正常的流程走能退，麻烦您了。
2: 两天之后呢，杨先生向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所有的材料，并且进行了确认。
5: 刚才我跟那个交警支队的联系上了，他刚才查了一下东西，所有资料已经都齐全了，他是先把资料由那个交警支队提交到那个财政上，然后财政上根据这个材料去找到他这个相对应多付的钱，然后退到我这个银行账户上，大概时间需要这个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非常感谢您老师。
2: 因为进入到钱呢已经进入到国库当中了，所以要退款呢确实时间

0: 对，长一点啊。如果杨先生能够提前的去交款，也许啊，这个去退款的时候呢，就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就是提前交款之后，它有一个同步的过程啊。这个同步之后，这个信息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大家在交罚款的时候，如果遇到缴费没有成功或者这个违法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您先别着急，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处理方式，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但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打开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点击我的，然后在交管小安的这个板块呢发送反馈，然后点击继续反馈，然后通过这个咨询反馈进入问题反馈通道，可以选择车籍地或者违法地，然后选择违法处理，并且上传缴费成功以及违法信息不正常的截图，基本呢一个工作日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去线下的交管业务窗口申请车辆状态重算。不过呢，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在这两天正在进行全省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这个时候啊，省内的交警业务的办理窗口，包括社会化服务场所，还有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也就是交管12123，暂时呢会暂停服务，暂时您可能查不了违法，也交不了罚款，所以千万别跑空趟，也别在这个时候来处理违法哈。9月4号到7号，也就是到明天早上的8点才能结束。结束之后呢，可能恢复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哈，这两天目前周六周日暂时是处理不了这个违法信息的，线下业务也是暂停办理的，到明天才能恢复正常。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部分路段由于事故正在进行管制或者暂停这个紧急的事故处理，提醒各位走到这些路段要注意。一个呢是在大广高速周口段的2036公里北向南方向，目前发生三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大广高速的2036公里是在周口段北向南方向，是一个三方事故，现场呢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邓州段1427公里的北向南，二广高速的1427公里是在邓州段北向南，这个地方有一起单方事故，也是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应急车道，左侧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二广高速1112公里的济源段南向北方向，目前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右侧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二广高速的1112公里南向北方向，在济源段，也就是出省方向哈，目前呢是有一起事故，提醒各位这三个路段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要注意安全。另外稍早之前呢，我们提到的在郑滦高速上啊，郑滦高速大概8公里左右，目前是在郑滦高速郑州南服务区南向北，过了郑州南服务区之后，这个地方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具体什么原因，如果您恰好在这儿通过，看到了前方的这个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早前提到的北三环花园路桥上西向东方向现在呢也是在排队当中啊，北三环花园路的西向东通行缓慢，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如果想要买车险的朋友，其实现在买车险啊，很多车主都会去比价格哈，很少去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主就在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说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啊，也没有买车损，看起来是挺便宜的。于是呢，我们的坐席呢就认真了解一下车主需求，给商业三责呢换成了300万的，钱并没有增长太多，但是花小钱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保障。其实呢，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所以买车险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低价诱惑，或者可能会遇到这种减配的关键保障。真实的案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您也可以直接来咱们河南交广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在办车险的时候，咱不光是卖一份保单， 更重要的是咱有真人的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坐席会跟您主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啊！填写您的信息，我们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联系。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看到一个链接哈，这个链接呢是咱们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等等系列产品的一个链接。咱们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啊，很多朋友都用过，用完之后呢，给我们反馈了自己不同的感受。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有时候就我们想要达到那个效果啊，可能就是大家感受到那个效果比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的清除积碳啊，也是希望给咱发动机更好的保养，因为我们经常说爱车得是七分养三分修哈，经常的保养爱车，让爱车吃点细粮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延长发动机的寿命，让爱车呢多陪伴我们几年啊，少出故障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你就发现很多车主呢，这个润滑油啊、机油更换的相对来说，这个频次是比较频繁的，就是它是比较规范的，就是到期就立刻去更换。那么这样的车呢，说实话，那个车的整个发动机的状态呀、啊。就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都会感觉到会更好一些。那同时你如果说好久好久啊，比如说本来规定的5000公里，你说我到15000-20000我才换一次润滑油啊，或者本来规定的是10000公里，我到20000-30000公里才换一次润滑油，那你会觉得这个车真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沉啊，这是最大的感受。另外费油啊，等等等等哈、啊，这小毛病、小故障就出来了。当然这是咱的日常保养。还有就是，如果你说我现在哎呦前一段时间用的这个不好的油，或者说我这个用的这个润滑油啊不太好，不给劲儿啊，或者说我这个车啊已经产生积碳了怎么办啊？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主要是用来日常养护啊，这10000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那如果你的积碳是相对比较明确啊，你说我现在8到10万公里从来没清过积碳，或者说我现在这个车呀明显感觉到车辆沉，我就是再怎么去保养也是觉得这没有新车的时候那么好哈、啊。首先第一个，随着这个机械的老化，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现象。但是你说我要是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那您可以试试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里头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这一个系列一个周期啊，用下来可以让咱的这个爱车呢恢复到一个往日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让发动机啊更加的年轻。很多朋友用完就是给我们的反馈的直观的感受，一个是油门轻，一个是省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秋冬季节天冷的时候，早上冷车启动不抖动啊，这是大家就是反馈我们最多的一个感受。那其实啊就是让咱发动机回到一个更好的运转状态。所以如果像想下单万能通，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可以了解一下万能通的除碳氧呼剂日常养护。那全能优护三兄弟，相对里程比较长、积碳比较明确的一些车主。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那就是用于积碳比较多啊，而车辆非常沉，或者是10几万公里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朋友，您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就可以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周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周女士，您请讲。
1: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私家车嘛，是2020年买的新车，然后就是审车上线，第一次上线是6年以后，就是今年上线。
0: 对。
1: 上完线以后，应该根据规定，应该是10年以内的车是第一次上完线以后，下次上线是2年以后，对吧？
0: 嗯，您是普通私家车吗？
1: 对，普通私家车。
0: 是个什么车型啊？轿车？
1: 是个，对，是个 SUV， 凯迪拉克。
0: 啊 ，SUV， 10年6年之后呢，每2年领一次年检合格标志就可以了，也不用上线。
1: 每2年领，但是他是这次上线以后，他给我就是盖了一个章嘛，那章上面写的就是2017年继续上线。
0: 啊，什么17年继续27年吧？
1: 27年，对，27年。
0: 也就是第6年之后，隔一
1: 每年
0: 第7年就要上线。
1: 对，就是我这个有些疑问，当时问他了嘛，他说他也不知道，系统上是这样说的。
0: 不知道因为啥？有2种可能性哈。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这个车发生过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这个车辆呢因为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参数被处罚过。
1: 没有，这两个都没有。
0: 这车在谁的名下呀？
1: 在我老公名下。
0: 您这平时谁开呢？
1: 平时也是他开。
0: 那您回去问他吧，好不好？
1: 我们两个在一起呢，他没有。问他，我这车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开。
0: 因为这个肯定有，没有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
1: 那你有这个问题，那他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就是天天都在一起，就开着一辆车。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建议您就是在哪个检测站上线的，您可以先让检测站帮您查一下，它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机动车改变已登记的参数被处罚过，还是因为被有交通事故所以每年上线，这个先可以查一下，查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部门帮您落实一下，看看这个系统内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系统记录错误，这个需要改系统。那如果是确实发生过，我们可以清晰地告诉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另外呢，您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您和您爱人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车曾经借出过，借给其他人，是不是其他人驾驶这个车辆发生过事故，但是没有告诉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
1: 没有，我可以确定说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没有改变过车的那个什么参数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就在室内，就是通常上班通勤，没有出过事故。
0: 嗯，那这样吧，我们
1: 对当时我们问了车辆嘛，问他了，他说不知道，系统上没有显示，就是显示就是你就是明年再继续上线是。
0: 那帮您查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帮您查一下。
1: 好。
0: 如果是。这个有记录的话，我们跟您核对一下。如果没有记录，确实是系统错误了，那我们帮助您看申请一下怎么更改，好不好？
1: 啊，行，谢谢，谢谢。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周女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这边是8月24号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看这个交警判定认责是不合不合理
0: 啊？您说说具体情况。
1: 当时是我是那个在那个北四环上面，我是从西四环过来往北四环转，他也是从那个西四环往北四环转。当时我是从北边过来，他是从南边过来，然后到那个汇流的地方，然后我压着那个匝道，可能影响他正常通行了。然后就是他减了一下速，后面我正常进入车道正常直行了，他就在后面疯狂逼我，然后从我右边超车，然后变道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这边认定是我全责，我觉得不太合理，所以想咨询一下。
0: 您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儿？
1: 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是在这个，匝道交汇处发生的事故，但是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交汇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是后面都有追上我发生。
0: 但是您刚才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您也说是在交汇处啊？
1: 对，不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在交汇处，是我压匝到那个变道了嘛，影响到它正常通行了，但是这时候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后面我们都正常往前走了，这后面又追上来，然后往左变道发生了碰撞。
0: 我听明白了，我也看到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了。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的责任大一些。
1: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是我跟那个交警说他不听啊。
0: 这个事故最后怎么判的呢？
1: 最后就是那样子嘛，他也没有改。
0: 那样子是什
1: 么？我跟他说他也不听。
0: 那样子是什么子？是怎么判的什么呀？
1: 判的那个我全责吗？
0: 判的您全责。
1: 对。
0: 那您变道的时候影响对方了吗？就是因为你影响，所以
1: 影响到他了。
0: 你影响到他，所以你们双方发生事故了吗？
1: 没有，当时没有发生事故。后面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可以看到嘛，大概过了有7-8秒之后，他后面追上来，往我车道变道发生了碰撞。
0: 因为您这个是车前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太清楚啊。就是
1: 有两个，
0: 就看不到他后面的车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来看，应该是对方超过来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我个人觉得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这个影响通行跟这个事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您这个事故是8月24号发生的，您提交复核了吗？
1: 提交了，当时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咱这边这个。
0: 提交过了是吧？
1: 有没有？
0: 现在您提交已经受理了是吧？
1: 目前没有回复，应该是受理了吧。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部门还联系一下吧。您这个西四环、北四环，这是五大队？
1: 好像是五大队。我当时问他，他说是去五大队复核。
0: 五大队给您处理的是吧？
1: 对，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我看看这个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因为从您目前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责任大，应该不是您责任大。这个我们得跟交警再沟通一下，看看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因为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一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也是在看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也觉得这个人没啥责任。结果后来呢，交警提供了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视频画面，发现这个车呢猛地挤了人家一下，然后把人家从实线里头挤出去， 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当时呢这个事故呢是判定他这一方主要责任啊，是主要责任还是全责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前边压导流线这个影响对方通行的这个过程跟发生事故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专家再去研判一下。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变道影响，而且你这个变道还是压导流线变道，你压导流线影响对方正常行驶，这个事儿确实是违法行为在先，但是最终发生交通事故跟这个压导流线影响对方行驶之间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事儿还需要再研判一下。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交警五大队也沟通一下吧，我们看看事故上的意见，另外看一下事故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如果有的话，比如说有没有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画面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更能从后车的这个角度直观的感受一下您这方的一个驾驶行为，这样呢他可能判定起来会更有利。我看对方车辆应当是一辆这个新能源的 SUV， 好像是个问界是吧，这个应该他车上应该也有行车记录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吧，看看双方的证据材料比对一下，就基本上清楚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郑州市区车流量啊已经在开始逐步增加了啊。周末这个时段呢，这个周末呢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省会的部分高校啊今天会开学，所以说呢外地车辆会增多，再一个呢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流量也会增大，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呢三个路段啊还是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呢相对这个速度平均速度更低一些的这个位置是在京广快速路接近中原路的下桥处北向南方向，这个位置呢目前车辆在排队，也就是那个道路由宽变窄那个地方，三车道变两车道这个地方啊，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如果是一些外地车辆来郑州不太熟悉路况，您走京广快速路啊接近金水路的位置一定要注意提前变更到左侧两条车道啊，右侧有一条车道呢它是走着走着就没了啊，就是三车道会汇入成两车道，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陇海高架，目前陇海快速路紫荆山路的上方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还有一个是在北三环花园路的桥上这个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一个红色啊，这个但是这个红色在逐渐变短，大概在9点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深红色，目前呢这个红色已经在逐渐的消除了。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马上这不是马上啊，应该是金秋时节已经到了，因为昨天啊我们同事还拍了一张图片发了个朋友圈啊，这个树梢上面的叶子啊已经明显在发黄了，就是那种金秋的感觉已经到来了，树上呢这个颜色呀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美景啊只有在秋天才可以看到哈，而且晚上的温度也越来越低了，就是我们体感上的这种秋天已经到了。所以这几天呢 UP 商城啊也一直在给大家上线金秋时节的大闸蟹，不少朋友啊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也有很多懂大闸蟹爱吃的朋友啊，喜欢品美味的朋友就问有没有全母蟹啊，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这个大闸蟹开湖之后，一年基本上也就吃两个月左右哈。那吃呢就吃得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是鲜甜紧实的，蟹黄呢也是油润飘香的。市面上呢很少能够做到全母蟹的，因为母蟹相对来说哈比较稀缺。同批的蟹苗里面，母蟹成熟比较晚，脱壳少，而且呢能够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要远少于公蟹。所以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这个膏黄的发育，个头就会长得更慢一些，所以看起来呢母蟹通常可能同一批的啊，可能它会相对个头小一些。咱们母蟹呢全部是阳澄湖优质的水域野来养殖的，严格甄选

0: 背白肚黄毛金爪的这个好蟹。前几天呢，咱们商城的小伙伴啊，抽检螃蟹的品质的时候捞上来母蟹，已经开始有这种顶壳肥的这种情况了。母蟹的蟹黄呢，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切开之后这个蟹盖也是满眼的金黄油亮，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而且懂吃蟹的朋友会知道，天气凉一点啊，这个往时间往后推一点，母蟹的蟹黄会更加的饱满，公蟹的蟹肉也会更加的鲜甜和饱满。所以这个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市面上呢一只普通的二两半的这个普通母蟹都要49.9元啊，八只要将近400元了。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二两半八只装全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直供福利价只要198。同时呢，咱们宠粉福利宠到底哈，想要吃母蟹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呢，再送您新轩的这个品牌的茶叶礼两罐。不管是自己吃，同时拼单啊，这个企业的福利，还是想送给朋友啊，这样呢您都很划算哈，可以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母蟹的数量不多，想要品尝的朋友您可以拼手速哈，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前几天还有朋友在问蟹卡多长时间有效，蟹卡是3年有效期啊，3年有效期。想品尝的朋友要拼手速了，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到链接。那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之前我们推出的这个产品，您都可以发秒杀哈，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关注一下果木园发来的消息啊，他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这个堵车原因找到了，是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金水路，就刚才咱说那个由宽变窄的地方，哎呀，这俩车挤一块去了啊，谁也不愿意让谁。这个地方呢最好是交替通行，由宽变窄这个道路啊，同时呢这个从匝道过来的车尽量要，如果是没有交替的话，让一下主道的车辆，因为主道是直行过来的车啊，所以咱看现场的标志吧，现场标志如果有交替通行的话，大家注意要交替通行。京广快速路啊，目前北向南过了金水路往南一点啊，这个地方有堵车，两个车挂蹭到一块了，一共两条车道堵了一条车道，所以目前只剩下左侧车道可以通行。看这个驾驶员呀，蹲在地上很无奈的样子，在等着交警，谁也不让谁，结果呢就是大家谁也别走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咱出门在外礼让三先啊，让是第一位的，让了之后其实就那一脚刹车的事儿，是吧，马上就可以过去了，也咱也不差那半秒钟一秒钟，说长点5秒钟10秒钟，是吧，这个顺利到达都是有保证的。但是一旦蹭一块往这一蹲，你说20分钟交警跟保险能来，那都是快的啊，算快速的。那甚至有一些呢，可能你要等好长时间，那事故复杂的要等事故民警来，那就更长了啊。如果你等街面的铁骑来还快一点，那如果双方都好说话，还能走个事故视频快处，那最起码在路上待，我自己亲身体验过啊，最起码你就用视频事故快处撞了车下车啥也不说就打110，然后呢您这个交警就给你视频快处就联系，现场拍拍照，拍拍驾驶证行驶证，然后呢再给你划划责任，再等着认定书过来，基本上需要20到25分钟的时间，这算是比较快的。那再加上你还要在这儿两个人再因为赔偿的事儿再谈不拢，再等保险，那保险公司因为也不可能全天人家就处理这一起事故啊，这个事故都在排队哈，到你这儿可能1个小时以上了，所以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啊，耽误都是自己的时间，一脚刹车的事儿，10秒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咱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特别是到这种高架河流的地方，高速高架河流的地方，转弯的路口，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目前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个位置是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金水路，就是道路由宽变窄，由三车道变两车道，这个位置发生一起剐蹭事故，在右侧车道，提醒各位提前选择左侧车道来通行，后方已经排队接近到了农业高架这个位置了，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后方排队已经接近到农业高架了，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我回到热线当中，孟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哦，我就是8月25号是7:18在郑州市长江路紫金山南路工人路辅道上有个违法临时违法停车，
1: 嗯，
2: 但是10分钟之内我都给他挪到这个停车场了，你看看这个违法是不是能
1: 10分钟之内挪到停车场，跟这个违法违停处罚有直接的关系吗？
2: 不是，他不是那么，这不是有个即时落车吗？
1: 这里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您停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你违停了，你不管停了多长时间，原则上你就直接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提醒。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在这儿已经停了多长时间？如果等交警罚完你了，你别说你10分钟都挪到停车场，你就是1分钟挪到停车场也没用，因为已经处罚完了。那不是提醒，它是处罚。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究竟它是提醒还是处罚？如果是提醒，你说你把车挪走了，那你很快的，那也不是10分钟，那10分钟也有点长，是吧？你收到短信之后，你1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把车开走了，那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是处罚，那都已经处罚完了，你再挪走有啥用呢？所以这是提醒还是处罚？您是收到提醒短信了，让您把车挪走，还是收到处罚了这个短信了，还是收到罚单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2: 他是，收到信息我都去挪车。然后10分钟之内，他都已经挪到这个停车场了。
1: 10分钟。
2: 但是他这个违法单子当时也下来了。
1: 违法单子是几点呢？
2: 都是同步，也是他那个日期也是25日的17:18。同步处理。
1: 违法提醒的告知单是17:18，对吧？
2: 对，
1: 那您挪到停车场是什么时间呀？
2: 28分，
1: 17:28，10分钟的时间，您收到
2: 十分钟之内已经都挪到那个对面的停车场去
1: 了。那关键问题是您收到罚单才挪呀？
2: 就是我发现微信，我都去挪车嘛。
1: 那说明微信，说明这个微信
2: 已经填出来了。
1: 说明微信就是告知您已经处罚了呀。微信有两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过。第一种情况是提醒你抓紧时间挪走，这种情况是不在严管路段，提醒你还有个挪车的机会。但是挪车10分钟时间也太长了，10分钟早都给你这个人家交警都来转完第二遍了，都已经给你贴上了。所以不管是从这个路段还是从这个挪车的时间，都不符合说你贴完之后提醒完之后你就挪走，这是其一。其二，你这个17:18不是提醒你的时间，是处罚你的时间，都处罚完了你再挪走，那你这处罚肯定不会撤销啊。
2: 那他是在辅道上，
1: 这跟主道辅道有什么关系呢？辅道不走车吗？
2: 嗯，
1: 对吧？你刚才说到是长江路紫荆山路到工人路之间，是不是那高站农贸市场附近呢？
2: 不是，在那个西边。
1: 在农贸市场西边。
2: 淮南街的西边。
1: 淮南街再往西是吧？
2: 啊，对，就那个红门口的西边，辅道上。
1: 哦。那你停辅道，关键是辅道有车吗？
2: 辅道上有车，也有停车位，但是停满了，我都去里边取了个劲儿，就几分钟发现。然后我用那图片上有我10分钟发现信息，
1: 嗯，
2: 及时的就是过个红绿灯左转，我就给他停到停车场之内了。五点是17:28，我的车已经停好了。
1: 您不是就取个件吗？取个件怎么又把车停这儿了呢？
2: 那就是临时停一下，去到那个门店里取了个件儿。
1: 嗯，那你这就是走了吗？取完件走了吗？
2: 取完件那当中也有几分钟吧。
1: 啊，对呀、啊。
2: 反正我发现信息，大概都两三分钟那样。
1: 你这是
2: 跑到车跟前，然后开路走，停到停车场，一共也就是十分钟。
1: 是啊，你这是处罚完之后十分钟，
2: 嗯，
1: 明白吧？
2: 嗯，
1: 你这处罚完之后的十分钟、三分钟、一分钟跟100分钟没有区别，那条都已经贴上了，你再挪走呢，也不是说没用，也有用啊，说明这个处罚是有效果的。但是呢，这跟撤销违法没关系啊，因为人家，我刚看到你发了这个图片，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违法停车告知单是吧？你的车牌号、颜色、车型，还有这个时间8月25号17:18，17:18的时候已经给你贴上条了呀。
2: 他
1: 不是提醒啊，
2: 提醒说要及时的挪离，是不是？
1: 最后一句话是已经处罚，已经记录，然后让你及时挪车，没说你及时挪车就不处罚你。
2: 嗯。
1: 那贴完条你也得挪走啊，那不是说贴完条你就贴，反正贴了你就停这儿吧，那也不对呀、啊、对吧？
2: 嗯，
1: 是啊，所以你这都贴完条了，你说我还要撤，那除非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贴完条了你说你还要撤，那你得证明你在这儿停车是多么的合理。比如说你是车坏了，打开双闪，车后放了个反光标志，你走不了了，你没办法，你把车停在这儿。那你像这种不该贴，是你的车坏了，对吧？你放的也有反光标志，你打的也有双闪。那现在这个贴条，你确实违停了呀，没错啊。
2: 哦，好，那明白。
1: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2: 好了。
1: 嗯，
2: 好，
1: 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哈。云淡风轻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个路段呀，就是直接处罚，我也被罚过啊。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惨痛的教训啊。其被罚一次，不在那儿停了，这个处罚就确实是起到效果了啊。我们经常说，交通安全处罚本身也是一次安全教育。很多车主呢，可能不知道哪儿该停，哪儿不该停。还有一些车主呢，是就是。这个对于有些法律法规、法律条文呢，可能不太。

0: 了解或者是不记得了，那处罚一次可能下次就记得，这个其实就起到效果了嘛，是吧？您罚完之后还是该怎么停怎么停，那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处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有些严管路段啊，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哎，你说没事儿，我现在停吧，停完之后那个有短信会提醒，大不了我再挪走嘛。可不是所有的路段都这样，严管路段直接处罚，不会提醒给你挪车的时间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想分享新密子平阳路。湖广和护理学院门口，他放了一个地面上放那种红绿灯。
0: 就临时信号灯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是个他这个学校私自设置的。
0: 啊，您再接着往下说。
1: 他这个因为啥放暑假时候，学生不是放假了，他把红绿灯挪走了，没有红绿灯了。这学生开学了，红绿灯又放到原位。另外他这个是学校门口，我感觉没有必要设置这个红绿灯。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还有问题就是，即使说他是合理设置的，但他这个东西平阳路是主路，他学校门口他这个配饰有问题，东西方向他绿灯只有20秒，对着他学校门口那个方向那个绿灯都30多秒，过往车辆几乎到那儿，每次几乎有大多数都要在那儿等红绿灯，影响通行效率，我感觉了。
0: 这个南北向有斑马线吗？
1: 有斑马线，它还有弯格线，他在那儿放了一个红绿灯。
0: 这个平阳路路宽吗？
1: 路比较宽。
0: 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走过斑马线试试？20秒钟能不能横穿道路？
1: 它不是不，但是这个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太短，绿灯时间太短。
0: 是啊，您不是说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长吗？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过试一试？就是步行过这个路口。需要多长时间？
1: 他这个是个学校门口，人流量它是封闭式大学，我感觉他没有必要设置红绿灯。另外，这个红绿灯我感觉他就不是这个交警或者是这个交通部门设置的。
0: 你如果不是交通部门设置的，就涉嫌违法了。
1: 对对对，我就说给你们反映这个问题。
0: 您可以，我建议您哈，我们可以反映，该反映反映。我建议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走到这个路口啊，您试一试。您步行横穿马路需要多长时间？
1: 那我估计住10几秒都过了，它是方向六车道。
0: 就是正常步行啊，不带跑的，正常步行。
1: 不带跑，方向六车道应该10几秒都能过吧？
0: 您可以试试，好不好？因为信号灯考虑的，
1: 我感觉他这样子设置的时候，他南北方向只有他一个学校门口，他是这个红绿灯，他这个配饰有问题。
0: 因为信号灯在设置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汽车的通行，还要考虑到非机动车和行人，这是其一。其二呢，信号灯的设置关键问题是在于保证安全，确保安全，而不在于就是第一点哈、啊。首先第一点是确保安全，第二点才是保证畅通。如果为了畅通，那么路上可以不要信号灯，对吧？那汽车都随便走呗。
1: 他这个本身是学校门口，又不是丁字路口，他没有必要。我感觉是他私自设置的，学校设置的红绿灯。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王先生，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您希不希望孩子每天从这门口过的时候能够安全一点？
1: 他是个封闭式大学。
0: 他不管是什么学校，这个地方有黄网格线，有斑马线，对不对？不能说影响咱们路上车开车了，影响咱的通行了，影响咱的时长了，咱就认为这个信号灯不合理。当然我也不了解这儿的情况，我也不能这个单纯的就讲这个地方说合理或者不合理啊。您反映我觉得也有您的道理，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新密呢来联系一下，沟通沟通，看看这个地方实际情况是什么。如果它确实不合理，咱该改改，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啊？我们单纯的认为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信号灯，

0: 这个观点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吧，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要综合流量，综合行人的过街情况，综合整条道路的总体状况，来进行判断和考虑。如果单纯就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红绿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这就以偏概全了。因为在很多地方不仅要设置红绿灯，可能还要在学校门口加派人手，恰恰就是为了学生过马路安全。越是大路，路边有学校，越是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交通设施。交警部门啊，就交管部门曾经也做过专门的统计，就是交通设施的增加是降低交通事故最好的方法，或者最快的方法。但它不一定啊，我刚才口误啊，它是最快的方法，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包括综合提升路口情况啊，路口的这个硬件设施，加大对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教育，包括机动车的安全教育，改善路口的硬件设施、交通设施，这些呢都有助于提升通行安全。但是呢，加装信号灯、加装护栏、增加斑马线是最有效或者说最快速能够降低事故率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问题呢，有可能相关部门考虑的不合理，或者说不完善，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新密来沟通一下。但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考虑到自身同行的同时，也综合考虑到咱们行人过街、非机动车穿行等等一些设置的这个需要啊，综合来判断，这样也避免从单方的角度来出现这种误判的情况。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新密沟通一下吧。我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发来自己的看法。沧海一粟就说了，他说我们这儿学校门口不仅有红绿灯，那放学时段还得有交警执勤呢啊。另外翠火陈刚也说，他说那学校门口不适合放红绿灯，那这个，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门口恰恰更应该设置红绿灯。所以说也可能这个还有其他考虑哈。新密的朋友，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不合理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时长设置的不合理，或者地方放置的不合理，这个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这个是在平阳路啊，一个什么护理学院的这个门口，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这个听听大家的建议哈。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新密来综合研判一下，如果能调整得更好，也希望这个地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兼顾到大家的通行畅通，这样呢能够取得更好的改善的效果。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车友，在问啊，说如果想装修的话，怎么联系？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现在到了秋天，又进入了装修的旺季，有些朋友啊，现在可能是一个是改善性的住房，一个是这种，就是买的二手房哈，需要翻新，需要装修，或者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时间长了，需要重新装修。到了秋天啊，天气凉快了，大家开始觉得不那么热了啊，出去看一看，这个重新装修一下比较方便。那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而且呢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放在咱们的账户上。华普装饰啊，如果遇到的这种这个质量问题，有个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从质量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直接报名。另外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因为平时啊咱们孩子开学之后啊

0: 写作业、上网课、看电脑、刷手机，用眼经常比较多哈、啊。很多家长说给他补一补。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个复购率非常高的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因为这是一款咱们商城热销多年的人气单品了。我印象当中至少四五年的时间了，老是有很多朋友就哪怕没有在我们的推荐时间，也会上商城上去找这款产品啊。野生蓝莓啊，这款蓝莓原浆啊，来自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的漠河原始森林，这里是咱们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野生蓝莓生长在零下的53度的极寒原始森林当中，冰天雪地里覆盖长出的果子，花青素的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 ，NFC 非浓缩的还原，而且呢，这个鲜果采摘之后啊，直接是物理压榨，不加水，不加糖，不加添加剂，把鲜花素、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等等都保留下来。一袋呢是30毫升，薄薄的一袋，非常的好带，你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啊。每天一袋，温和滋养，口感是酸甜醇厚的，果味浓郁。但是大家放心，它不会那种特别的酸哈、啊，不会是那种齁酸的情况。直接喝，或者您兑水、兑蜂蜜、拌酸奶都可以，清爽开胃。这款蓝莓原浆呢，它的市场价是每盒79，一盒里面是10袋，每袋是30毫升。现在呢，商城给到听众送福利，今天下单买3盒。送4盒，只要199哈、啊，同时优惠满一箱再减20元，到手70袋只要179，给大家包邮到家啊！野生蓝莓原浆产量有限，赠品只有100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前两天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车友在问说蓝莓原浆，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是他把那个蓝莓原浆直接加到酸奶上面了，就把酸奶加到碗里，然后把蓝莓原浆倒上去，就是蓝莓味的，就自己调配出来了蓝莓味的酸奶啊。所以吃法有很多，喝法有很多，关键是它很方便。想给咱们的学生朋友，长时间使用手机的朋友，眼睛充充电，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啊，二广高速邓州段142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目前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二广高速济源段111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呢也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目前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举办第七届环松山自行车骑游大赛，所以郑少高速唐庄站现在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预计在11点啊，基本上现在就再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目前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路况全部都是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高速的情况想要咨询，那么您呢也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开车啊，咱们大家都知道车在路上跑，保险肯定是少不了的。那最近其实我们在广播当中也接收到了很多车主的反馈，说哎，买车险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所以

买的时候好说，但是赔的时候就是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的。比方说像咱们发动机的涉水险的二次启动它是不赔的，玻璃单独破碎也不赔，还有车身一点点划痕也不赔。那么合同里面的免责条款写的是密密麻麻的，如果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车主朋友们没有仔细看，那他可能就当您不知道了，也不会专门的去提醒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车险它是没有全赔的概念的。那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还有这个除外责险。那买车险的时候大家不要光听业务员给你介绍什么说什么，大家一定要一条一条的翻看条款，看清楚保什么不保什么，问清楚了咱们再签字。另外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也是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各位强调的，就是很多人会在续保的时候犯的一个小错误，就是什么呢，大家每次都是到根了才想起来我的车险还没有买，所以续保的时间总是卡得特别的严，总觉得还早，那最后呢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我们车险续保其实是有窗口期的，如果说您拖到了保单过期的第二天，或者是甚至是过了很久才想起来，那这几天您的车辆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任何的事故，哪怕只是刮蹭一下，可能所有的费用都得您自掏腰包了。更严重的是，如果说您的交强险过了期，这个时候您还上路，但是您还不知道，那么交警查到了是要扣车罚款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啊，这个车险提前30天就是一个续保的黄金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卡着最后一天。那说了这么多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爱车，一定要给他好好的上一个保险。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交广的这个保险的话呢，尤其是车险的话，大家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具体的了解详情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3: 好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很多人朋友就问了，说哎，这个天儿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就特别热，这样的高温啥时候是个头呢？咱们河南的这轮降温其实来的要比想象当中要更快一些。今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以上，但是明天部分地区呢甚至还能到34度，但是这样的热它是撑不了多久的。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来看呢，像周一西部和西北部会率先出现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到了周二开始啊，这个冷空气就会进一步影响我们河南了，降雨范围会持续的扩大，那北风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到了周三，北部、中部以及西部有不少地方白天的气温就只剩下20度上下了。尤其是三门峡变化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周一最高气温还有32度，到了周二啊，眼看就降到23度了，到了周三就只剩下14度了，两天降了18度，所以真的是有点一秒入秋的感觉了。像安阳呢也会从33度降到19度左右，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较前期会下降8度左右，像北部啊还有西部局部降幅也都纷纷超过了10度，西部西北部山区是更凉的，周三的最高气温只有13到15度。另外呢，这轮降温还伴随着风跟雨啊，周二西部北中部有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北风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有7级。那周三呢，西部北部仍然会有降雨，大部分地区的风力仍然是维持在4到5级左右的，所以对于骑行还有高空作业、临时搭建物以及设施农业来说，这两天都要特别的留意大风的影响。白天的气温往下掉，当然早晚也会更凉，周三开始呢，除了东部跟南部之外，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上下，三门峡、安阳一带，尤其是靠北一点啊，这些地方都会只有13到14度。那老话不是说得好吗？过了白露夜，一夜冷一夜。所以像豫西、豫北早出晚归的家人们，咱们的薄外套就可以提前备上了。 所以你看，说到天气的原因啊，很多朋友这两天啊都在跟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发这个万能通，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是不是咱们的车辆也该保养了？特别要表扬一下咱们的这位听友啊，先要考虑到自己的爱车。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特别害怕仪表盘上的故障灯亮起？说实话，我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有一天我也在路上走着，然后突然发现仪表盘有一个灯亮了，我就赶紧啊打电话咨询，各种发微信咨询，然后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着我现在是不是立马要靠边停啊，特别的害怕，不敢再开了。脑子里呢瞬间就冒出了好几个念头，我这车是不是要修了，修得花多少钱，这车还能不能开，是不是立马得停。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朋友那种无助感跟焦虑感啊无法言喻。但是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让大家非常担惊的害怕的这个故障灯，它可能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就是积碳闹的。所以很多车主一看故障灯亮了，第一反馈就是赶紧往修理厂去跑，一检查呢，维修师傅就说了，说你这喷油嘴堵了要换，还有这个氧气的传感器坏了也要换，还有说什么三元催化得清洗的啊。有一些尤其是刚刚学会开车的小白，一听这些专有名词可能都懵了，对吧？所以几千块钱就这么一下就出去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花几百块钱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发动机的故障灯呢，它是通过传感器检测尾气排放是否正常的一个信号灯，所以当积碳附着在你的节气门还有喷油嘴进气门这些关键部位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进气不畅，喷油量异常了，混合气过浓了，或者是过稀了，或者是排放超标了，可能这个电脑它就会有提醒，哎，我要亮灯了。说白了，其实故障灯它就是一个信号啊，它告诉你积碳多了，咱该清理一下了。所以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安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要去回购的朋友，现在啊，您就可以发送888数字阿拉伯数字888到微信平台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了。为什么要强力给大家安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呢？首先，它并不是普通的清洁剂，它里面有高效的活性的成分，它是能够顺着油路直接渗透到燃油室，把那些粘在喷油嘴呀、进气门呀、燃烧室上的这个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给你分解掉。那很多朋友啊，用完之后给我们的反馈也都特别的好，有的说是什么油耗降了，也有的说哎故障灯自己灭了，根本没有把它开到 4S 店。还有些朋友说了，说加上万能通之后发现省油了，原来一箱油可能跑不了多少公里，哎，现在突然发现这一箱油原来是两周加一次油，现在变成三周甚至一个月加一次油了，怠速也不抖动了，冷启动都顺畅多了。所以呢，你看万能通产品除碳养护剂一用上，是不是咱们的车辆相当于有了一个深度的保养了？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不小的。虽然刚才我们听到天气，下周二、周三可能要降温，但是周四周五开始啊，这个气温又要回升了。所以你看，秋老虎的威力还在继续当中。那咱们上车是不是还得开空调？一开空调，发动机的怠速有时候负荷比较大，转速会提升，这个时候为了维护它的平稳，那你混合气可能就更浓，燃烧如果不充分，积碳又会多了，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大家想要去保

我们的爱车，养护我们的爱车，一定要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它用上。今天我们的产品啊非常的丰富，特别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装，它是专门解决老车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尤其是像那种只会开不会保养的家人们，咱们就可以去选用它了。它是三瓶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用完一个疗程正好就是一次深度的换新了。当然如果说有的朋友说了啊，我这个车没开多少公里啊，才买了一两年呀，我现在就要用上这个三瓶装金装礼盒了吗？需要下药这么猛吗？如果说大家是新车，咱们可以用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针对于3到8万公里的这个爱车，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全面的，原价299，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去购买，大家回复888，阿拉伯数字888，原价299，直接给您直降100，到手只需要199。同样也是一套包含三瓶，咱们加油的时候呢，每次给它倒进去一瓶就可以了，也是除碳养护的能力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对于爱车想要近期保养，又不想要花大价钱开到 4S 店去保养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去回购下单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我是夏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刚才提到了中秋，对吧？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到底要给家人们带去什么样好吃的好用的我们觉得特别能够表达心意的东西呢？其实今天是周末，也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跟家人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饭了？你看啊，我们这个上班族白天是盯电脑，晚上回家呢还得辅导孩子写作业，外卖吃了一圈，这个胃是饱了，但是心是空的。前两天还跟家人说现在怎么好像没有那种一想到某一样美食，哎呀，就特别想要去吃它的感觉，好像觉得哎，吃什么都没味儿，生活没滋没味儿的。但是我跟你说啊，就现在这样一个季节，有一样东西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买，因为它一口下去，真的能让你觉得哎，这小日子过得还是挺美的，就是它了，我们的大闸蟹啊。昨天晚上我买的那个蟹卡，我给兑换了。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到那个最最最肥美的时候，但是说实话太馋了，所以呢我还是给它兑了。这个到货，然后我就按照最传统的方式啊，就把这个蟹搁到锅里面，然后背朝下这么去蒸它，然后锅一掀，哇，真的满屋都是鲜味儿。你掰开那个红彤彤的蟹壳啊，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登登的黄。谁说现在的蟹不肥美了？它沙沙的，而且还油旺旺的啊，你这个筷子稍微一戳，蟹黄就直往外冒，家里面的孩子高兴坏了，说两个人争着要吃那个蟹黄。所以你再蘸上一点姜醋往嘴里面一送，那个鲜美的劲儿啊，那个香啊，真的什么加班啊，什么烦心事啊，一口全给你整没了。所以想要去购买大闸蟹的，不管您是自己吃也好，或者是给家人朋友给父母去带也好，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这个发送咱们的关键词，然后去下单了啊。想要购买大闸蟹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回复秒杀去下单。那这几天我们的 UP 商城大闸蟹其实热度高到就是居高不下。前两天我们这个蟹卡不是快没有了吗，然后有朋友就那个发微信过来说这卡我得多囤两张，确实，因为它很优惠。因为我们给大家的是全母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不是特别喜欢吃公蟹，不太能够受得住那个膏的那个味儿，但是黄的味儿啊，就是那个满满的黄黄的蟹黄，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就是男女老少，老少皆宜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UP 商城的这个秒杀产品，就是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了。为什么要给大家蟹卡？蟹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卖的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因为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想吃，对吧？也不知道您想要去送谁，比如给父母现在不想吃的话，或者这会儿不在家的话呢，我觉得可以等到10月份的时候再去兑换它，那个时候可能口感又不一样了。所以蟹卡是非常适合自用跟送礼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给到大家全部都是2.5两的8只装的母蟹，才198块钱，价格是不是特别划算？因为你看啊，现在都知道母蟹非常的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基本上就是普通的母蟹都要到50块钱一只了。大家去买一下，单只买的话是需要 四五十块钱的，那八只到手就要将近400块钱。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自有的大闸蟹的这个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了底。母蟹2.5两，八只全母蟹大闸蟹的蟹卡，职工福利价只需要198，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5折。这还没完啊，咱们的宠粉福利是给大家宠到底的，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吃全母蟹，直接下2单，因为1单肯定不够啊，对吧？2单我们可以囤着，然后2单我们会再送您什么呢？再送您一个新鲜茶叶礼盒2罐，这个茶叶自己去用，自己去喝，尤其是放在单位没事的时候，就大家不想喝白开水的时候啊，你就喝点茶叶，特别的好，特别的划算，送人啊，表达心意都非常划算，轻松实现咱的母蟹自由。而且我们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母蟹数量是不多的，所以大家想要品尝母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回复秒杀下单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死蟹包赔，我们的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金包赔，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出现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想要去在金秋品尝这一口鲜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了。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在回复大闸蟹。那要想要触发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发送正确的关键词。那想要购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您的关键词呢一定要记得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啊，才会蹦出来一个链接，大家才可以进去看到我们的规格啊，我们的产品啊等等。那还有一个呢要特别跟大家说，刚才提到了万能通产品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很多朋友就开始回复万能通了。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阿拉伯数字888，就是您打数字888回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触发我们的万能通的关键词，大家就可以下单啊，或者是回购啊，都是可以的啊。记好我们的正确的关键词。那其实说到装修，大家最期待什么呢？这两天就是我也在考虑搬新家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到装修，我觉得更期待的就是新家落成，期待住进去的那一天，很完美，然后很幸福，很开心，再买一份大闸蟹，就是跟大家一起聊锅底。

同时他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也是担心，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说我自己万一不懂行被忽悠进去了怎么办，担心钱花了力出了劲儿也废了时间也耽误了，最后呢住进去之后今天明天开裂了后天地砖起窍了，对吧？全部都是糟心事儿。还有一些朋友啊，特别不敢装修，一直就是拖啊拖啊，从春天拖到了夏天，从夏天拖到了秋天。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并不是说钱也准备好了，但是就是担心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万般好，但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啊，就像一个大窟窿一样，不停的在往里就是投钱，所以大家就特别担心有增项的这样的问题。那还有呢，有的朋友担心说合同签完3个月完工。结果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拖，比如说瓷砖等货等个十来天啊，今天工人师傅可能有事儿了，今天空一天，柜子尺寸错了，返厂又得等个十来天，所以中间这个工长可能接了个别的活，上午不在了下午又来了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吧，就是把您的工地晾在那儿，相当于没有人去紧急的处理。那这边呢您的房租可能还交着，有些朋友可能还租着房，房贷还还着，那边工地啊拖延了，钱没少花，时间搭进去一大把。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这个装修当中的误区哈，尤其是很多朋友的担心，我觉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那还有朋友说装修完了前期都挺好的，那后期会不会出问题呢？可能也会，比方说住进去之后半年墙皮起皮了，地砖空鼓了，像我们这个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经常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啊，就说这个住着住着突然发现卫生间的这个地砖中间崩瓷了，两块砖翘在一起，中间鼓起来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非常的多见呀？你这个时候给装修公司打电话，对方可能说哎，我保修期到了，或者说您再等一等吧，工人师傅这两天比较忙，过两天我再跟您联系等等等等，一味的去推诿，所以会让我们的业主们觉得好像有点投诉无门了啊，有点力竭了。所以问题并不是在于大家不专业，而是大家看不到隐蔽工程当中的那些小猫腻。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懂背后的保障怎么办，当然是需要有人来给您兜底了。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特别给大家推出了家装节啊，是替您管装修的，同时呢参与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活动，您还可以享受到一些福利，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零增项的问题。大家签合同多少钱，最后您就付多少钱，中间没有加项，没有加钱，也不会让您补一分钱。如果施工方擅自去增项加价了，我们是有资金监管机制的，百万质保金会先行给您赔付，直接拒付，我们是不纵容这样的行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零延期了，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确实因为我们延期一天是赔付200的，那你延一个月试试看，你这钱说实话白白就赔出去了啊，哪个装修这个企业他也隔不住这样赔，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零延期，合同签了多少天他就是多少钱，延期一天就给您200块钱的赔付。第三个呢就是零偷工减料，因为我们有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给您跟踪监督给您把关，像材料的品牌呀型号呀规格呀您自己不懂没有关系，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帮您去盯每一道工序，发现问题咱就立刻喊停。所以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就是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的，所以想要装修的现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想要在年底入住新房的不要再等了啊！这样的一个季节秋高气爽的，工人师傅装修他可能也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再加上快到年底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企业会有一些活动，包括装修公司本身价格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家装节现场去看一看，实地去考察考察，看看是不是像主持人说到的这样啊！想要去报名家装节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周末快乐呀。其实呢，近期啊，有很多朋友向我们发来反馈啊，说这个我们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真的是味美鲜香，非常的不错。想要拿来送礼的朋友们，或者想要自己囤着吃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了。一定切记，大家是要发送秒杀，不要去回复大闸蟹啊。还有刚才回复万能通的朋友，咱们通通去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回复下单了。其实根据我们爆款商城的一个统计，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后台的数据显示呢，总有一些品的销量特别特别的高。当然大闸蟹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女生特别爱的，就是我们的旅行装了啊，我们的护肤品旅行装。中秋啊，国庆啊，有不少朋友都计划有出游的计划。你看今天已经9月6号了，再有个20来天，咱们是不是就要到11假期了呢？所以有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计划了。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啊，非常应时应景的给大家来推荐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旅行四件套里面包含什么，来跟大家说一下。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还有他们家的当家花旦青银露30毫升，当然不能少了洗面奶，对不对？有洗面奶20克，完全够用。那洗完了，我们的水也护肤完了，是不是得有一个完全把它锁住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面霜呢？里面还有啊大红瓶面霜15克，这就是我们 SK2 的旅行四件套了。从清洁到调理，再到精华，再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啊，不管是您旅行啊、出差呀、还是回老家呀、平时去健身房啊、游个泳啊、洗个澡啊什么的啊，你带出门都特别特别的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之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了，说每次一到出去玩，尤其是带着孩子去那个游泳的时候啊，都是凑合一洗，有些时候甚至拿香皂随便这么一洗就完了。其实我们的女生的脸它是需要保养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既有大牌的标准，同时呢也能达到大家清洁的旅行去使用当中的一个目的。那我们 SK2 的4款人气单品呢，通通都收入在我们的四件套当中了。你看，首先我们提到这个氨基酸洗面奶，我之前是经常买他们家正装去用的，质地非常的温和，就是你洗完之后完全不拔干，而且它的清洁力度还特别的强，我还会拿来给我老公用。就是男生本身他的油脂分泌就会比较的旺盛，然后用这个洗面奶，它也同样可以清洗的非常非常干净。神仙水就不用说了吧，它有核心成分 Pitara 这个成分，然后呢，它可以让你水油平衡。有些朋友会说，说我这个皮肤老是出油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用护肤品？但实际上是因为你的水油出现了不平衡，所以才会越用越油。那用上我们的神仙水之后呢，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的状态了，就会让你的皮肤非常的光滑，非常的细腻。当然青银露啊，也是刚才说到了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就是可以温和软化去角质的，相当于起到了一个二次清洁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后续呢，就能帮助大家，比如说大红瓶的面霜就会更好的吸收了。大红瓶面霜就不用说了吧，是吧？深层的保湿啊，维稳啊，你薄薄的涂一层呢，是可以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的。如果说你想要深层去护理的话，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换季的时候脸非常非常的干，然后我就会用它厚涂，哇，早上起来之后那个脸啊，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所以想要去购买的朋友啊，咱们现在来回复大牌，这个是我们 SK2 旅行四件套的一个关键词，大家去回复大牌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100多块钱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带回家，是不是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好用？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试过 SK2 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先从旅行套装去试试，如果你觉得里面哪一样产品特别适合你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来去买正装去使用，对吧？所以说呢，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所有了，大家回复大牌抓紧时间去抢购哦。因为今天我们上架数量不多，尤其是像这种旅行装，它是卖的走量走单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只要149块钱，大家发送大牌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二广高速邓州段目前142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单方的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目前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二广高速济源段111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举办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游大赛，所以目前呢，郑少高速唐庄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11点，基本上现在啊就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所以有去到此处的朋友呢，可以去观察一下。省内目前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其他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开车在路上，我觉得车险是必不可少的。买车险的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呢，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差价真的不大啊，水分不是那么的多。那如果报价便宜的离谱，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心里留一个心眼了。那有位车主拿着低价单子来向我们的坐席提问，说你看这价格怎么这么便宜啊，敢不敢买啊？坐席一看，这就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车辆统筹实际上呢，它并不受到保险法的一个保护，如果一旦出现了任何的需要理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能你这个车辆统筹就不管用了。所以我们的坐席呢，也是耐心的讲清楚了这里面的风险啊，从头到尾都跟这位车主好好讲了讲，这个客户就恍然大悟了，最后呢还是踏踏实实找我们买了一个正规的车险。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现在这个车辆保障马上就要到期了，已经就剩下几十天的时间了，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购买，因为每一次的这个车险前30天，到期的前30天都是购买车险的一个黄金时间，一定要提前买，千万不要到根儿了再去购买啊。现在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然后填写您的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就会一对一的跟您去保障梳理，咨询一下您家是谁开车，对吧？平常的话，这个开车习惯是怎么样的？是女士开呀，还是男士开呀？经不经常跑高速啊？家里面有没有地库啊？地库的这个防水性能怎么样啊？可能都会问得非常的清楚，跟您量身定制一套属于您的车险方案，所以特别的好啊！大家千万不要去买那种，就是不是一对一的。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小时呢，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好住的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有没有从装修一开始的规划里就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或者说这个舒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化表达，需要通过设计师，通过我们的工人师傅来把它实现。我们可以改变动线，可以改变布局，让咱们的生活更顺手，卫生更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所以啊，它是一个很细节化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在时代的变化当中，在材料工艺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时候，不用经验主义来规划咱们自己的家，我们与时俱进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欢迎你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你可以随时发送自己的需求问题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水电改造是咱们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好的开发商，他都不知道入住的业主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需求，所以他留下来的那些水啊电啊，都是符合大众的常规概念的一个预留的位置和高度。那么水电改造就是要改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水电改造作为家中装修隐蔽的命脉，最近啊，不少正在装修的人就向我们反映咨询，说他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工人铺设电线的时候啊，有的线管里只穿了一根线，有的呢穿了两三根，哎，三四根都有，这就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啊，究竟是施工不规范呢，还是另有门道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收钱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必要操作？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和处理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大家做了一番了解，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到的结果。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个线管内的电线数量的多少啊，绝对不是随意而为之，想穿几根穿几根的。那它主要是受国家标准，还有咱们家的线路功能，另外还有施工工人的专业度，这三个因素影响。那首先咱来说说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国家标准规定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就是包括它每根电线外面不是有一个保护层吗，你把它截断之后，它的横截面是不应该超过导管，就是整个管线的内截面积的40%的。那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散热，还有方便抽拉更换。在40%的这个硬的约束之下呢，咱们平常家用的比较常见的像16毫米的 PVC 的线管啊，以这个为例，通常呢就是穿个三根差不多2.5平方米的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20毫米的线管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20管啊，最多是可以穿4根的。那为什么有些业主说，你看我们家这个线管当中，有的我扒开一看只有1根线，有的呢是穿了2根线。首先最常见最标准的配置方法就是3根线，分别是火线、零线跟地线。那这样它其实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220伏的一个供电回路。那2根线通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通常出现在比如说像咱们灯具开关的这个控制回路当中啊，例如开关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根火线或者是一根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叫做回线，它不经过零线，所以呢2根线就足够了。像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你说这个我都不明白啊，究竟它出现在我们家庭装修当中的哪些位置呢？打个比方说，普通的电风扇，还有我们家里面的烟雾报警器都可以只接2根线。还有咱们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在门口开了一个开关，我到床上睡觉，哎，我不想再站起来开关了，我需要有一个双控，

0: 那这个双控开关的联络线也是包括家里面门口跟床头灯都能关灯啊，这个中间就是两根，它叫做信号线，其实就叫做联络线，它是指传递信号不接地线的。那这样的话，你会在开关盒里面你打开一看，你也会发现只是两根线。总之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两根线出现在开关面板里面它是正常的，就是管开关它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一旦出现在插座里面，那绝对是不行的。 说完两根线，咱们来说说什么情况下是只穿一根线的呢？通常一根线是大功率的专线，比方说像空调、厨房、卫生间，大功率，尤其是这种极热式的热水器，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它要有独立的回路，所以火线、零线、地线，它都是分线铺设的，那构成了一个叫做专线专用。 不过电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需要我们业主去警惕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就是会穿线，那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线它为什么是一根两根三根，一旦你发现不对劲的这种穿线方式，一定要及时的咨询。有的确实是存在，比如说故意少穿，或者是一味的多穿，其实这些都是隐患。那总结来说呢，三根是常态的标准，两根作为开关的控制，三根是为了预留给大功率的电器。 在装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验收的时候呢，咱数一数，线管里面的根数，或许就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坑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沙县为我们梳理的清楚明白。其实每天11点到12点10.1加装课堂节目呢，就是想把这些装修方面的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些梳理，让咱们能够清楚明白。咱们不做装修专家，可是咱们要有鉴别能力。因为确实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工人师傅们呢，也在因为材料的变化，他们的操作呀，发生着变化。有些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哈，没有根据材料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工艺。所以这一点，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非常的好奇，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腻子粉里边被掺了一些白乳胶，他就问合适不合适，好像听说有好的，也有人说不好的，就问到了我们哈。啊，原来是原来的腻子粉里啊，早期传统的腻子粉它不是按配方进行的，所以有添加胶水这种情况。现在的腻子粉呢都是有配方有比例的，如果再添加 白乳胶的话，可能操作起来对师傅本身的工作作业是比较简单的，比较腻子好刮呀，怎么样的。但是对我们居住的业主来说，可能过个一两年，墙面就会有鼓包啊，这种不太好的结果显现了。所以像这点知识，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鉴别、去终止它了。1004加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我们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让咱们多一些经验，多一些鉴别判断的能力，咱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多多关注，希望可以帮助到您。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用了这个万能的翻身液，车的抖动啊和泥尘改善。
4: 这个万能桶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这口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好评啊，全部都是我们的听友自发发过来的。你看，强哥也说了，他说我要为三兄弟代言，我的车呢是已经跑了13万多公里了，虽然之前没有加过类似燃油保这样的养护剂，但是呢加了三兄弟之后，明显就感觉车子特别特别的顺滑，开起来呢也没有那种老车油门特别沉的这种状态了。所以今天要加完最后一瓶了，哎呀，真的就像某巧克力一样丝滑，这广告做的是不是？好，说真的，强烈推荐啊。 再来看看我们的刘海勇刘老师，他说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那是杠杠的，用完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给个大大的赞呢。没加过的朋友一定要去试试看啊。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微

0: 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万能通，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记得回复888，阿拉伯数字888。这个万能通产品为什么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它其实呢，就像不能说像我们吃的饭一样啊，但是它却像饭一样，就是每天都离不了，就是你每天都想要去定时定点的就要想去吃它。为什么？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我们车辆的必备。因为你看，你只要开车，你这个车只要加油，对吧？它只要不是纯电的车，它都会产生积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你有了积碳你咋办？你不能把车动不动就给它大卸八块，是不是？咱们还是要简单的去给它保养一下，让它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能，一个效果，更好的为我们服务。所以呢，这个产品的优势一对比它就出来了。市面上的除碳养护产品特别的多啊，很多都是单瓶设计的，频繁使用，你可能每一次加油的时候你都要去使用它，然后不停的去使用，最后呢一年下来发现好像花的也有大几千块钱了。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呢也是啊，决定要用了，也知道这个车一定要除碳，一定要养护，结果呢他就去买了一瓶网红产品，所谓的网红产品吧，结果用了两瓶之后，车子感觉确实是有劲儿了，哎，有劲儿了。但是没过多久呢，发动机开始异响，结果没办法，只能去修理厂了呀。一查，气缸壁被腐蚀了，修车又花了8000多。所以你看，很多劣质的除碳产品它就是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你不是说没劲儿吗？好，我给你劲儿，但是呢相当于把好细胞坏细胞杀死的同时，他把好细胞也杀死了，是不是？所以呢，添加了强效的腐蚀成分，碳是积掉了，但是发动机同时也伤了。那咱们的万能通为什么敢说自己安全呢？因为它是养护剂，不是猛药。我们的配方呢是独家专利，高浓度的 PA 原液，温和除碳的同时，还会在发动机的金属表面去形成一层保护膜，就是说一边除积碳，一边去修复磨损。因此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千万好评哈，就是越用越得劲儿，越用车子越顺滑。那今年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瓶装了，因为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很多的老听友、老车主都跟我们反馈说，这个车啊开的时间长了，确实是有点不给力了，没劲儿了，那就是因为积碳太厚了，油耗又特别的高，对吧？现在我觉得省油就是省钱呀，谁不想省点钱？所以咱开油车的朋友没有必要去抓紧时间去换电车，咱把咱的油车整一整，依然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日常维护非常的简单，三瓶到手只需要239块钱，一套三瓶刚好满足一次深度的换新。这个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回复888，各位朋友们，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回复888，您就可以下单去购买了。另外呢，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直以来也是卖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它是针对于3到8万公里的车，比方说你的车已经开了2万公里了啊，已经买了有一年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用上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补贴价，直降100元啊，原价299，今天大家只要回复888去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就是199，直降100，给不给力？一套是包含三瓶的，同样用完也是一整个车辆燃油系统的养护周期了，性价比是贼高。所以呢，用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很多朋友就反映说，车不用再去进 4S 店了，就是你正常开，你好好的爱护它，正常的维护它，用上万能通产品就足够了。所以呢，大家记得啊，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我们的降温马上就要来了，就在明天后天这两天。那今明两天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度以上，明天可能局部还会达到34度的一个高温，但是呢这样的热量撑不了多久。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西部西北部会率先出现阵雨和雷阵雨，到了周二开始冷空气就开始侵犯了，降雨范围会逐渐的扩大，风力也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像三门峡变化是最为明显的，周一最高气温还有32度呢，结果到了周三就只剩下14度了。哇，这个两天降温18度，大家一定要把您的厚夹克准备好一下啊。安阳呢也会从33度降到19度，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也会下降8度左右，西部还有局部的山区降幅通通都会超过10度。所以这两天尤其是周二周三，咱们全省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拿一个厚外套出来，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白天气温往下掉，早晚也会更凉，所以周三开始呢，除了东部跟南部之外，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啊会降到15度，所以这两天晚上睡 觉还在开空调的朋友们，可能明天后天就是周三之前这几天大家可以省点电了，空调可能可以

0: 要先关上了啊。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也可以持续锁定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有任何的想要购买的信息，尤其是刚才发大闸蟹的朋友，再次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发送秒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本是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事儿，是不是？从咱准备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相信最对家里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场景都已经时常出现在眼前了。从确定设计方案到挑选材料，再到一点点的把理想中家的样子变成现实，整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但是我们也是高兴的。然而装修真正开始之前，还有一个环节特别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交定金的环节。可能因为这个环节啊，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不愉快。那很多人在装修公司、施工方或者是定制商家那里交完定金之后啊，因为预算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房屋规划进行了调整，那家人意见不一致等等，甚至发现了对方的服务和预期存在明显差距，那么问题也就随之来了。已经交出去的定金还能不能退回来了呢？怎么沟通才更有可能把钱拿回来？如果商家坚称定金一律不退，那么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装修定金想要退啊，想把钱拿回来，关键不是闹，而是我们需要掌握以下这几个步骤。今天啊，雨薇就和你来聊一聊。其实退定金并不简单，其中涉及到首先是确定的那个定和严钉钉啊，这两个钉子的区别，还有合同约定啊，商家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况，是否已经实际产生损失等等，很多种因素的结合。真正想提高退款成功率，重点不是情绪激烈，而是把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咱们给它理清楚。第一啊，说这个装修定金到底能不能退，咱先得弄清楚确定的这个钉子定金它是什么意思。很多装修纠纷的第一步就卡在了是确定的这个定金还是严钉钉这个定金两个词上，但日常消费当中啊，两者经常是被混着使用的，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确定的这个定金啊，具有一定的担保性质，是为了保证合同订立或者是履行来支付的一笔钱。那如果适用确定的这个定金规则的话，支付方违约可能就要面临定金不能返还的后果，而收受方违约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定金责任。另外一个严钉钉，哎，这个定金在实践当中通常更接近于预付款的性质，你明白吧？本身不具有定金担保的法律效果，如果装修合同收据付款记录当中写的全都是啊严钉钉定金啊预付款等等，那消费者在要求退款的时候通常是不能简单按照定金不退这样的逻辑来处理的。所以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要看看清楚，说说明白。前期我们如果打算只是交的预付款，那就一定要让它写成是严钉钉。那当然现实当中的装修合同非常复杂啊，不能

单单凭一个词就直接判断最终结果了，我们还需要结合着合同的具体内容、付款目的、双方履行情况以及纠纷发生原因来进行判断。那装修前期如果已经交了钱，第一件事儿不是马上和商家去争吵去理论，而是把合同收据、付款记录等等很多材料你全部找出来，看清楚自己到底交的是什么钱。那么退装修定金最重要的是咱们先找退款理由啊，如果只是因为消费者单方面咱们改变了主意，退款难度就会比较高。比如说啊，消费者已经确定装修方案了，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装修公司呢也已经按照约定已经开展工作了，这个时候消费者只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他家贵我有点亏啊，或者说家里人对我的这个选择不满意不同意，那不想装了，去要求无条件的退回定金，那么商家拒绝并不意味着一定违法哦。那如果是消费者要求退款是因为商家存在明显的问题，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商家此前承诺的一些服务和实际的合同不一致，设计方案存在重大变化，报价前后差异非常明显，施工条件没有办法满足约定的需求，商家迟迟不能按照约定提供服务，比如说有些钱交了可是商家就是不开工，是吧，耽误了我的时间，这些都是不行的啊。或者说销售人员存在夸大虚假承诺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不应该只是围绕着定金退不退的争论了，而是要进一步的明确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这也是装修退定金的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点啊。如果能够证明问题主要来自于商家那一方，那么退款的主动权往往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咱们去和商家协商啊，千万不要只说我不想装了啊，要把退款原因得说清楚。很多消费者和商家沟通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我现在不装了，你把定金退给我吧。这句话看似直接，确实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如果合同确实存在争议，比如说合理的沟通方式，它就是围绕事实去展开的啊。我们可以说明双方什么时候签订的合同，约定了什么内容，目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认为对方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以及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相关的款项。尤其是涉及到销售承诺的时候啊，更不能只停留在啊，当时你们销售说可以，如果聊天记录、录音、报价单、设计方案或者其他的材料能够证明相关的承诺，就应该把这些证据先整理出来。装修行业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消费者最初咱们接触的往往是销售人员，那真正签合同以后呢，可能又换成和设计师对接了，和项目经理对接，和施工人员对接了。那前期口头承诺的东西如果没有留下证据，到了产生纠纷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你说呀他说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退款沟通一定要尽量从情绪表达转向证据表达，这才有用。装修退定金具体该怎么退？那记得第一步，把装修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想退定金就不要忽略合同啊，一定要把合同理得明白。有些时候给自己弄得特别尴尬啊，说我要去退定金，结果人家说你看第几款第几条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怎么样，就弄得我们很被动。那我们看合同看什么呢？付款性质、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条件、设计费用、材料费用、施工费用以及退款约定。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看清这个合同啊，就要求退款，人家说退可以，但是中间你违约了，这个违约的赔偿金是多少，一看哦，那么贵，算了，我不退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别给自己弄得这么被动尴尬啊。有些装修合同啊，会把消费者支付的钱还拆分成了很多个部分，比如说设计费、材料预付款、工程款等等。如果消费者要求退款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设计成果呀，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成本，那么最终处理方式可能和单纯支付一笔定金就不一样了。同时我们还要看看合同是不是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哈，找问题。如果合同当中出现了任何情况下定金概不退还，或者说消费者一旦付款无条件不得退款啊，等等这些很极端的表述，是不是有了这些极端的表述就一定退不成了呢？当然也不是，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写进合同就一定有效。那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的格式条款需要结合具体内容去判断，不能仅凭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条款就当然的去排除。

费者依法该享有的权利。拿到合同以后啊，不要只盯着定金不退这几个字，我们要把整个合同放在一起去进行分析。第二步就是要整理一下证据了，尤其是什么证据呢？付款凭证、装修合同和报价单、聊天记录，还包括设计图纸、现场照片、施工记录、录音、宣传材料以及双方往来的退款协商记录等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证据最好保留原始的截体啊，那不要因为和商家发生争执了，你就随便去删除聊天记录，一气删了啊，或者说修改内容什么的，截图啊，虽然方便，但是完整聊天记录通常是更有说服力的。第三呢，遇到这种事儿啊，特别容易上头，特别容易发脾气，但是切记啊，先协商，而不是一上来咱们就去投诉。那很多装修退款纠纷啊，其实完全没必要走到那一步去升级矛盾。如果消费者确实咱们有合理的退款原因，可以先和商家啊来一次正式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纠缠说啊你们为什么不退，而应该把退款的依据、具体金额以及解决期限来讲讲清楚。比如说明确的告诉对方啊，我们双方目前因为哪一项的约定产生了争议，自己已经整理了相关的合同和沟通记录，希望双方啊能够协商来解除合同，并且对已经实际发生且有依据的费用进行合理的处理。那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我要投诉你们，可能更容易给对方留下解决问题的空间。如果商家愿意退款，但是提出了扣除一部分设计费、材料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对方明确说明费用的依据，并且核实这些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和自己的合同有关。退定金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坚持一分钱不少，合理解决纠纷有时候反而更容易成功。那么有些商家会提出说定金是绝对不会退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装修退款当中最常见的一句话了。面对这种情况不用急着去争吵哈，因为对方语气强硬咱们就直接放弃了也不行。那可以先要求商家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退啊，不能单因为一句话就不退了，依据的是合同当中的哪一条，目前已经产生了哪些实际费用，这些费用是否有对应的合同约定和凭证。如果对方只是一味重复公司有规定啊，定金就是不退，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具体的依据，那么消费者就可以继续整理证据，通过正规的消费维权渠道来处理了啊。尤其需要注意，所谓公司规定，它并不能自动的去等同于法律规则啊。商家内部规定属于经营者自己的管理制度，不能当然的去凌驾于法律法规和有效合同之上。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啊，最终仍然是需要回到双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上来判断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的话，退款方式啊，你可以有要求，比如说问题明显出在商家那一方，就不要把重点放在求商家退定金上了。这个时候呢，核心诉求可能已经从能不能退钱变成了对方是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了啊。那商家承诺的装修内容和合同约定有严重不符的，或者说明确约定的服务迟迟没有办法提供的，甚至存在明显的虚假宣传啊、重大误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消费者就可以围绕对方违约的事实提出解除合同、退款以及相应责任的承担问题上了。这就不只是给我们退钱的事儿了啊。那当然具体能不能解除合同、能退多少以及是否涉及到进一步的赔偿，这是需要实际的合同和证据来判断的。那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为了退款去夸大事实，这也没有必要。明明只是自己临时改变装修计划，却故意说商家严重违约，明明咱没有什么证据去指责对方虚假宣传，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啊，也可能会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啊。真正有效的维权从来不是咱声音有多大、人多多，而是能够把事实证据给讲清楚、整理明白、说清楚。协商不成怎么办？谁都是希望一次解决问题的，可是一面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就大多数都会这个不太好办，想要从别人的钱兜里掏出点钱很难啊。如果双方协商失败了，消费者就进一步去处理，比如说

0: 我们向消费维权渠道提交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协商的记录材料等等，请求协助调解。如果争议涉及到合同履行啊，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情况，通过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些方法去解决。那么在进行正式维权程序之前啊，一定要记得把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好，比如说什么时候咨询，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签合同，商家承诺过什么，什么时候发现了问题，什么时候提出退款，商家是怎么回复的，都要尽可能的记录清楚。一份逻辑清晰的证据材料往往比几十张零散的截图要有价值的多，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装修在退定金这个环节哈，有几个坑我提示到位，大家千万不要啊，就是中了这几招。首先，你不要去冲动辱骂商家，他除了火上浇油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二呢，是不要轻易的签署什么双方无任何争议的文件。第三呢，不要只保存付款记录，不保存合同和聊天记录。再有就是不要迷信定金不退，或者是交钱就能退等等啊，这些说法它都比较绝对啊。真正判断能不能退款是要结合具体情况、事实和合同来说的啊，不是说你写在单方面写在合同里定金不退，它就真的不能退了，不是这么一说的啊。不要为了退款去伪造证据，这就更不合适了。你故意制造所谓的违约证据，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消费纠纷变得更加麻烦。还有一点哈，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啊，我们其实在装修之前或者说交定金之前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的啊，这个才是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步。并不是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去把钱追回来，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出问题了再去解决，我们尽量让问题不发生啊。交钱之前我们就尽可能降低产生纠纷的这个概率。签合同之前呢，咱们把装修项目、施工范围、材料标准，包括付款的节点、设计服务工期以及退款条件，逐项逐项的确认清楚。对于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那些内容呢，只要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咱们就要求写入合同、报价单啊，或者是其他能够留存的这些书面材料，一定要书面。交定金之前呢，也不要因为所谓的啊今天优惠最后一天，或者是你现在不交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等等这些催单逼单的话术啊，仓促的去付款。装修是一项金额很大的长期消费项目，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从不是眼前优惠的那几百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把这个装修的事儿给办好啊，而是合同签订以后我们能够按照约定去顺利合作。如果还没有决定好装修风格、预算或者是施工方式，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咱们去比较比较，也不要在没有看清合同或者说心里没有盘算好的情况之下去匆忙交钱。退定金啊，一定要记得不是靠闹，而是靠证据和规则的。考验的就是我们双方对合同的规则的理解啊。如果只是自己单方面反悔，退款未必能够得到全部支持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或者是其他导致合同没有办法正常履行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就是可以积极的保存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面对那种所谓的啊定金一律不退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必要立即去争吵，而是应该回到合同和事实本身，我们要求对方说明你具体定金不能退的依据是什么。那真正有效的这种装修的维权啊，材料的维权啊，不是把事情闹得多大，而是把这些证据准备的完整，把事情梳理的清楚明白，把诉求表达的明确。对于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些点，就是希望我们防患于未然的。我们准备装修之前，不要随手的就把定金给交了，合同也不是走个形式的纸张啊，千万不要听说，哎呀，你看看，这都是朋友介绍的，合同就是一个形式，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啊，一旦出了事儿，这些话是不做法律保障的。付款之前，我们看看条款承诺尽量落在书面，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及时保存，往往就是避免日后陷入退款纠纷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毕竟啊，装修真正让人头疼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钱花出去了之后咱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保障，什么样的施工质量，什么样的居住体验。希望 每个人装修的三五个月两三个月都是顺心满意的，也希望您住进房子之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幸福的，都是为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去点赞的，而不是后悔遗憾的。虽然装修是一项遗憾的艺术，那每天一零四一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内容啊，怎么去鉴别这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跟您聊一聊减少后期的那些遗憾。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希望我们可以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雨薇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周末愉快呀，各位朋友们，我们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周末陪伴在您身边啊。那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 SLW 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哎，299的三张蟹卡活动没了吗？其实最近我们一直都在卖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299三张的活动确实是很划算，对吧？之前刚出的时候也是特别多朋友去囤，但是我只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更好。为什么？跟大家比对一下啊，比如说那个三张蟹卡，299的那个，它里面是有公蟹跟母蟹的，一共是6只，也就是一共是3对，然后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但是我们今天昨天刚刚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更给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接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反馈，说有些朋友特别爱吃母蟹，公蟹呢基本上都是家里面啊老公吃的，所以呢给孩子自己都不够吃的，就是想要这个母蟹，所以我们这一次还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这个2.5两8只装的母蟹，就大家不用抢了，回到家啊，随便拿一个就是母蟹，打开全部都是顶壳肥，是不是更加的给力了，朋友们？所以说呢，今天我们198块钱一套啊，里面就有8只母蟹，拿回家咱不用抢了，人人都能吃上母蟹，而且已经是顶壳肥了。我们前几天在商城购买的小伙伴们已经给大家检查过品质了，包括我自己昨天已经吃过了，真的是顶壳肥，母蟹的蟹黄啊，积攒了一整年的养分，哇，掀开这个蟹盖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满眼的金黄油亮，就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你可以把它哎加馒头吃也特别的好，然后你自己空口吃也特别的香，甚至你弄一个那个白米汤，你把这个母蟹的蟹黄铺在上面，哇，一口下去真的是鲜香绵软。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去下单，这个活动更给力，而且咱大家伙都不用去抢了，都是母蟹8只，一共198。而且今天我们的福利没有完啊，咱们的宠粉福利一定是给大家宠到底的，想要吃全母蟹过瘾的朋友，8只肯定不够，那咱直接下单2单，下单2单我们再赠送给您新鲜茶叶礼盒。其实蟹有时候吃多了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腻，所以咱配上茶叶一喝，哇，清爽无敌了。所以实现母蟹自由，现在抓紧时间去下单，大家发送秒杀2个字，千万不要发送大闸蟹啊，因为你触发不了关键词，大家一定要发送秒杀，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这个母蟹说实话拼手速的，因为它数量不多，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关注，再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如果您打开发现是空壳也可以。

0: 可以赔，包括吴黄也是赔的，吴膏也是赔的，缺斤少两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谢卡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今年年底，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您收到货之后啊，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是秒处理的。谢卡在手，让大家吃蟹无忧了，尤其是实现母蟹的自由，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了，一年这一口鲜就在此刻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集中来解决的是家庭装修的那些需求问题。您即将有房子需要装修的话，可以边收听节目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也可以领取我们广播电台给到各位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全程来监督咱们的装修事宜，以免咱们上当受骗被套路。从选材啊、合同的审看啊、工艺的验收啊、售后的跟进啊等等都没有问题。那再有就是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河南交通广播不仅关注怎么装修，更关注装修的材料安全、施工安全，还有咱们的钱款安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他的好奇，他说我们家工期比较紧张，康先生啊，他说我们家工期比较紧张，有朋友说这个雨天千万不能刷漆，这有这么邪乎吗？真的雨天不能刷漆吗？刷漆会怎么样呢？来说一说。刷油漆时候遇到下雨该怎么办啊？怎么保障施工的质量和效果？那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梅雨季也好啊，多雨地区也好啊，家庭装修和建筑施工过程当中遇到雨天也不可避免，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不过雨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直接刷漆，不仅会影响油漆的附着力和干燥速度，还可能导致漆膜起泡脱落，或者是出现一些皲裂，这些是真实存在的，确实需要我们工艺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啊，这个湿度过高，它就会导致油漆干燥不好。雨天的空气湿度很大，尤其是相对湿度超过70%的时候，油漆的溶剂挥发速度就会明显减慢了，干燥时间延长，水性漆或者是乳胶漆在这种环境下容易出现表面干燥了而内部没有干，导致的结果就是漆膜软化粘手或者是涂层分层，那后期一定是会出问题的。漆膜的附着力也会下降，空气当中水分过多的时候，它就会附着在基材的表面，形成一层很微小的水膜，可能是我们不易察觉的，但是呢，它会让油漆没有办法和底层充分的去结合。你就比如说，咱往墙上去粘一个粘钩，如果这个墙没有干，你粘到水分上的话，它就很容易脱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第三呢，就是色差和表面的缺陷了。雨天施工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色差的问题，尤其是对深色漆啊，家里有一些地方涂了深色漆，或者是这个漆对光泽感还有要求的话，那么湿度过高就会让油漆表面产生细小的气泡，影响它的美观。所以你说它严重吗？真的，雨天刷漆它是会有影响的。 那具体怎么应对呢？如果说不得不在雨天施工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0: 施。首先呢，控制施工的时间，选择降雨的间隙，或者说短时的一个小雨期间去进行施工。那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哈，一定要避免在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的时候去刷漆。在施工之前，咱们去看看天气预报啊，近几天的天气预报看一看，合理安排自己的施工时间段。第二呢，是可以用一些防潮设备，比如说使用除湿机，可以降低空气的湿度。室外施工的话呢，要通过临时的遮蔽物、塑料薄膜覆盖啊，减少湿气对漆膜的影响。第三呢，是可以加强通风。通风啊，是加快油漆干燥的重要手段。即便在雨天，也要确保施工空间空气流通啊，避免湿度积聚。当然，也避免穿堂风。穿堂风是会让漆膜开裂的。在室内施工的时候，要适当的开窗形成对流，同时呢结合风扇去辅助干燥。但是这个通风啊，它很有讲究，不是随便开一开窗户就可以的，需要我们有具体专业的师傅去操作啊，不是说咱自己打开这窗户就可以的。第四啊，合理涂刷的厚度。雨天施工的时候，切记啊要避免一次刷漆过后，后期干燥的速度就会慢，更容易出现流挂呀、起泡啊这些问题。我们就采取薄涂多层，薄涂多遍这样的方法，每一遍之间呢都要让它充分的去干燥。即便雨天我们刷漆采取了各种措施，也要加强养护，确保漆膜的质量，比如说延长干燥的时间啊，避免二次受潮啊，检查漆膜质量，干燥完成之后呢，仔细看一下漆膜是不是存在起泡、皲裂或者是附着力不良的现象，出现问题及时的修补，避免影响整体的美观和耐久性。长期来看，科学安排施工计划比临时应对要重要的多。所以说能避开雨季去刷漆就避开雨季，尽量避开啊，选择气候干燥、温度适宜的时间去刷漆。我们北方地方地区的夏天啊，还有秋天这个晴朗的时候去刷漆都是最好的时间。制定施工计划也很重要哈，咱们具体的施工详细施工方案，包括油漆什么时候采购、施工工序、天气应急方案，提前准备好一些措施、养护措施、防护措施，来应对都是很好的。另外呢，就是材料的储存，雨天的湿度比较大，油漆啊以及相关施工材料特别容易受潮变质，储存油漆呢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密封保存好，避免因为材料受潮影响施工的质量。所以对于施工人员啊、家庭业主来说哈，谨慎的去对待雨天施工是保障施工质量、延长漆膜使用寿命的关键环节。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要选对施工方啊。装修啊是一件需要注意细节的事儿，当初选对了呢，咱们过程当中就会很平顺，少操心。如果选错了的话呢，那真的是件件没着落，件件磨错磨破嘴，最后入住之后还会出现很多质量问题，让人后悔不已，防不胜防啊。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或者是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或者是发省钱两个字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信卡到手了，
2: 这哪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 现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所以说啊，这个装修真的是家里面的大事儿哈。刚才听了雨薇这样说之后呢，我也发现啊，装修真的是到处都是门道。装修的朋友呢，肯定是期待入住新家的，但是这个过程就特别的让人揪心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给大家推出了这个家装节的活动，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说，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就是为咱们的业主专门保驾护航的，我们引入了活动机制，报名家装节的朋友呢，比如说咱一旦装修了，咱的工期是90天，如果一旦延期了，就给您1天200块钱的赔付。另外的话，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有百万质保先行赔付，就会一旦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给您做后盾。再一个呢，我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的都是一口价。所以在金九银十啊，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装修，那现在呢就不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去报名喽。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给您做跟进。其实近期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装修过程当中大家都担心秋季风大，对吧，比较干燥，担心这个面子工程出现问题。其实不光是装修的面子工程容易出现问题，这个秋天啊，咱们的皮肤也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我们参考了一下后台的数据，我们发现就是秋天像这种护肤品，它的出货量销量都特别的高。那在护肤品当中呢，还有一样东西它的销量是更高的，就是旅行套装。哎，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用小样，走哪儿带哪儿，特别的方便。中秋啊，国庆啊，有不少朋友可能都有出游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 SK2 的旅行四件套，里面的产品啊，个个都是王牌。比方说氨基酸洗面奶呀，还有神仙水呀，以及 SK2 家的王牌产品轻盈露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当然最后呢，我们还要用上大红瓶的面霜啊，整个把脸呼住。所以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今天这个价格只需要194块钱。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想要去在国庆假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小假期大家出行，或者是比如说陪孩子去游个泳，咱们去泡个温泉，对吧，洗来出来之后就不要再凑合了，也不要用咱们商家准备的，可能它不太符合您的肤质。哎，这个时候拿出小样来，咱们大牌的这种后盾也有了，同时呢还能解决大家的需求。所以赶紧发送大牌，赶紧给自己抢一套。因为像这样的小样一般都是我们在销售当中特别好卖的，因为怎么用都方便啊。氨基酸洗面奶，还有神仙水以及轻盈露，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毫升数，神仙水是30毫升，轻盈露也是30毫升，洗面奶是20克，大红瓶的面霜是15克，整整这样一套，官网就是售价要达到74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给到大家100单的限时福利价，只需要194啊，商城会员下单需要194，所以建议大家先注册一个会员，能省一点是一点啊。所以100多块钱就能把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何乐而不为呢？抓紧时间回复大牌。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简单爱》，送给各位，开启我们今天周日版的特别节目《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在周日的时候陪大家听听歌，让那些个旋律啊，在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陪伴在我们的耳边，留在我们的心间，然后给我们提供不错的情绪价值，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面对明天周一的生活。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邀请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啊！如何找到我们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发送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因为你可以触发我们的关键词，扫码进群，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23群、17群、22群等待着各位啊，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一起聊天。但是切记切记，不要随便乱发一些你不该发的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经历过啊，现在呢，有一些这个群里面会指不定的什么时候被人拉进去，或者是扫码进去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然后就开始在里面演双簧。大半夜，尤其是大半夜的时候啊，大半夜的时候说什么？哎呀，你怎么还不睡？他说：哎呀，刚才我刷吃播呢，饿得不能行。然后最近呢，老是管不住嘴，又吃了一顿火锅。他说：哎呀，那你这不行，我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老师或者什么什么的一些产品，然后你去试试，特别好。我闺蜜用它都瘦了20斤。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当群主发现了之后，发现这俩人早就跑了。哎呀。也挺累挺的，你关键是你说这大半夜的两个人在那演双簧蛮累的，要不然发点加班费吧。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切记啊，首先第一啊，进到群组里面啊，就是不该发的东西不要发。第二呢，不该信的东西大家别信，因为有一些这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团体，因为你看进群咱也没有实名认证，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做什么，对吧？所以呢，如果要是有一些私聊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产品推荐，大家呢基本上能屏蔽就屏蔽。如果啊真的有这个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你第一时间来艾特我，或者说是来截图发给我，我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社群的怎么说呢，这个干净的聊天环境来做的贡献，感谢各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好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的车子里面的环境也能干净干净。我说的可不是说什么你的前后座呀打扫没打扫啊这个事情，而是你的这个车子里面的积碳有没有给它除干净呢？尤其是你说这个常年开的老车，那个积碳啊一层一层的堆积，对不对？发动机啊，那基本上呢都是啊一些磨损呀老化呀，不仅仅会让你的油耗越来越高，而且还会频繁的出现到怠速不稳、启动困难，包括一到了年检的时候它卡壳了等等的一些问题。反反复复你去维修可以吗？可以，但是有时候治标不治本。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的这个产品，专门为老油车来打造的，口碑是经得起十多万的车友的验证的哦。预算很亲民，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三瓶也只是需要199元，分三步清洁养护，快速的啊去恢复你车辆的动力。如果您家的爱车到十几万公里，包括呢20来万公里了，想深度的去修护它、去养护它、除除积碳，那就一步到位。咱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装，既可以彻底的清除咱们的老油车啊各个管路里面的这些一个老积碳，又能够去修复磨损的部件，给咱们发动机带来长效的保护。想要来购买它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用这么一套一次养护长效受益啊，不要让你的爱车再持续受损了，谁也遭不住啊。趁早囤一囤，趁早养护，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有很多的从节目当中吸取到的一些经验，有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帮助你。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开学季，大家也晓得嘛，开学季啊，学生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到了，开学了，领到了新书之后，包书皮儿这件事情，说实话成为了很多家长开学必做的功课。我们小时候也是包书皮儿，我们小时候包书皮儿用什么包呢？用挂历。可能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挂历呀，对吧？都已经被淘汰了啊。当时用挂历啊，然后或者说是用，有一些小朋友用那个牛皮纸，还有用这个报纸，现在都已经很少见了。但是最近呢，因为这两年，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接触到这个群体，所以我不太清楚大家都在用什么，可能都会有一些现成的那种包书皮的，就是工具，比如说去文具店，对不对？然后就可以去购买到的，然后直接什么透明的，然后一抽一拉就差不多了。最近呢有一个老爸啊，在临沂，他呢是一位汽车美容店的老板，他就想着那包书皮儿，要不然就发挥一下我的特长，用他的汽车改色膜的边角料，对照着孩子课本的尺寸，细心的然后进行到裁剪，然后贴膜啊，撕下来贴上去，然后再用热风机去给它烘烤，这个压实之后收边。你别说，你整套这个贴膜的手艺你直接用到了课本上，还真的很精致。然后呢，因为整个被贴出来了嘛，贴进去了嘛，然后这个孩子就看不到这到底是哪一本书，他还特别贴心的啊，雕刻出来这一本课本的课部名称，方便孩子来辨认这个书本。经过了一番操作之后，崭新的课本穿上了独一无二的豪车同款书皮儿。这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网友说，你看看这一波，这确实属于是这个专业对口了，这属于啊，用汽车这个贴膜来爆改书皮儿，还是挺有创意的。好的，那么如果说你刚好你也是啊，会贴车膜，有一家汽车美容店，要不要去试一试啊？还挺有意思的。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包括有一些朋友在刚才听歌的时候呢，还在问说，哎，这歌好好听，到底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真的啊有兴趣了解的话，都可以啊在听歌的时候发送过来这句话，然后我当即立即给你回复过去。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3分钟前就放歌，我就忘了叫什么名字。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到这周的时候，然后才问我，珍妮，上周几你放的第几首歌叫什么名字？哇，你们这个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好啊？ 你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怎么当时不来找我呢？我甚至还能给你查一查，是不是？你这样的问的话，我真的是不好去给大家再重新翻找了。所以，如果你当下听到你觉得很不错的歌曲啊，你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问我，我可以手动回复给你哦。接下来这首歌，甲乙丙丁。

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叫甲乙丙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到一些甲乙丙丁，你可以去跟人家交朋友也好啊，社交也好，从别人的身上吸取到一些你自己生活当中可能没见过没有经历过的故事，这也是 OK 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多多的去对比对比，多多的去筛选筛选，才能够把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固定长期的留在我们的身边。你比如说车险这件事情就是如此的啊，是不是？千万不要说哎呀甲乙丙丁随便选吧，无所谓的，反正只要弄个车险我就能够开车上路。但是你要知道，车险它是一层保险，它是一层保障，它在这个一些紧急的时候，它在你需要出险的时候，它是真正的可以帮助你托底的。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了行车途中意外这件事情，真的是难以预判的。有不少车主买完车险啊，真正的出险之后一脸茫然，一头茫然。为什么？因为不熟悉理赔的流程。你在遇到不负责任的啊，他会拒不赔付，或者说是他说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范畴内。再或者你可能连联系都联系不到人，求助无门啊。和普通车险不一样，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享有到的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指导服务。之前有朋友这个跟我们有反馈过啊，比如说什么这个雨天遇到的交通事故啊，对方全责，但人家就是两手一摊，我没钱你能把我咋，对不对？一筹莫展的时候联系到我们，我们及时告知他说没关系，您这个车险里面有代位求偿的方案，我们直接把钱赔付给您，剩下的事您就不用管了，我们去问对方去追偿，而且全程理赔非常的顺畅。所以说这就是安全靠谱的车险。到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自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然后有这么一个托底的服务，真的是太让人省心了。但是另外还有呢啊，有很多的这个车主买车险都会对比价格，有一些啊可能会去对比险种，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很少关注险种这件事情。前段时间有一个车友就咨询咱们的专属坐席，说这个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啊，也没有买什么车损险。我们的坐席特别认真的对这位车主进行了全面的了解，然后发现这个商业的三责他购买的100万真的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车主的他的这个行车需求啊，或者说是啊，这个他的上这高速的频率啊，等等等等，100万根本就不够他托底的。所以说，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的是更大的保障。其实呢，有的时候买保险它真不是便宜啊，它不只是便宜，而且更何况它便宜还真不一定是真的便宜。为什么那么说呢？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到你要用的时候，你才发现，嗨。为什么保障全才是真的划算。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号。

好了，是恢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基本的您的车辆的这个情况，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业的真人坐席跟您来联系，一对一的为你梳理专属于您的这些个保障，让您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我们能够给到大家满满的安全感，这也是我们车险能够给到您爱车的啊满满的爱。这首歌曲就叫做给我你的爱，来自于 Tank。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除了我们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出门在路上，尤其是出去玩啊，或者说是出差的时候，再加上啊，这个现在这个大日头，说实话也还是蛮毒辣的啊。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好好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尤其是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不少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所以爆款商城为大家诚意推荐到 SK2 旅行四件套，哎，从清洁到调理。到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方便携带，出差呀、旅行啊、回老家呀、平时去个健身房啥的都超级方便，随时护肤咱不凑合。首先来说到是哪四款单品啊？第一，氨基酸的洗面奶，质地非常的温和，敏感肌肤也能用，深层的清洁污垢可以让咱们清洁之后的皮肤更加透亮均匀。另外呢，神仙水这个不需要多介绍了啊，基本上呢坚持使用的朋友们都晓得皮肤很光滑又细润，包括啊这个第三个就是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咱们后续的啊这个吸收营养的补充更加的加倍。另外最后呢是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修护维稳，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你皮肤摸起来都是那种软软的啊，就是比较透亮的嫩嫩的，上妆也非常服帖。那么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这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大红瓶面霜15克，加到一起的 SK2 旅行装四件套，官网是740块钱的售价，但是今天在咱们的商城为大家送上了100单的福利，只要199，哎，而且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194，直接包邮给您送到家哦。价格非常实惠，100多块钱就可以把这个 SK2 的四大人气单品都给打包带走了。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之前没有试过 SK2 的这个朋友们，我们推荐大家先试试这一套旅行装。你想想，100多块钱，对吧？咱们都可以。这个体验一遍还是挺划算的，你好用了然后以后再决定到底下单买什么正装最好，对不对？所以呢包括现在这个夏天的尾巴啊，秋天的开始，换季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容易闹情绪，所以什么闭口啊、泛红啊、这个外油内干呀、化妆卡粉啊等等等等，咱们直接把这一套四步走给它带走啊，194元直接搞定咱们的这一套护肤，非常的省心，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好的，那么刚才听歌的时候呢，新风就在说刚才那个英文歌曲啊，他说就像是就像把一个有一点烦躁的心突然拉回了一个小咖啡馆的那一种安静清静的感觉，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不以为啊，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到处去疯玩，然后到处就要嗨，对不对？然后呢，去到哪里都是要人很多，去到哪里的这个BGM 都是要东子大子，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你觉得你能安安静静的在哪儿晒晒太阳，在树下面，这个看着这个树荫，然后呢，或者说是飞到海边，对吧？然后去对着大海看一看，再或者有一些是在这个山里面，然后看看山，然后再去听听看这样的歌曲，你真的会觉得由衷的让你的内心得到一定的安稳，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啊，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型的歌曲的话啊，每个周日来听听看珍妮为大家挑选到的这些个作品，真的有可能会让你突然间进入到一个非常清静的状态，让你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哦。好的，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还正在直播过程当中，12点39分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最近有没有装修打算？如果有装修或者翻修打算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为了从咱们的业主啊这个位置出发，来为大家保驾护航，为您的权益保驾护航。不仅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而且还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到啊这个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元期1天，赔付200块钱真金白银，我们说的说到做到。另外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华普装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啊，有很多，比如说啊，你大概可能就是觉得人家做的不好的。

给你去解决的，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这笔钱的赔偿机制，实实在在的给您托底。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让更多的朋友少走增项的弯路啊！千万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然后提高自己的这个预算，更何况有的。可能他是到中间的时候才给你增项，让你骑虎难下。你说你不装了吧，你已经装一半了，你说你再继续装吧，那钱确实是让自己都觉得掏出来亏得慌，心疼，对不对？所以我们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费用款项，咱们签字之后呢，一分钱您都不需要再往上加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来承担，不需要您来加，好不好？那么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也可以看到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质量监督记者可以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来跟进，让您装修这件事情，即便您是一个小白，或者说是您确实不是很在行，不是很懂行，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你，陪伴你，甚至是给你托底。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特别特别有辨识度的任素汐啊，她是真的隐而优则唱，唱的还那么优。就是有人会把她的声音和毛不易的声音来做对比，都像是那种歌声当中有温情。

又柔软又动听，又能够听出来惆怅，又能听出来暖心。说这两个人的歌呢，总是能给人听出来那种娓娓道来给你说故事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是那种非常温馨的故事，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我有多惨呀，我有多遇人不淑啊，对不对？很真实，耐人寻味，而且听完之后有被安慰到，甚至有被这个歌声啊给治愈到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任素汐的这一首《岁岁》当中啊，《岁岁》当中，然后呢，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啊这些生活，然后从中呢找一些发亮的闪光点，把它记在心间。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微信上您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啊。包括如果想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啊，回复疯狂，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社群依旧向大家敞开大门，好不好？就像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非常的温暖一样，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情也很温暖。最近呢，黑龙江有一个白化病孩子的家长要送孩子上一年级，入学的时候呢，他就看着孩子紧紧拉着自己的手不肯松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大家也晓得嘛，作为一个有患病的儿童，平常呢肯定会被家人照顾得很好，保护得很好，包括他是白化病患者，那就是说他的这个眉毛啊、眼睛啊、甚至整个皮肤都会很白。那么这位家长他说，他最怕的就是孩子因为他特殊的外貌遭到了别人异样的目光，然后会让他小小的这个年纪更加的敏感，更加的自卑。所以他考虑再三呢，他在班级群里面发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介绍了自己家孩子的情况，然后也说麻烦大家告诉自己家的宝贝，不用害怕，不用围观，不用对他的白发啊有过多的关注，更不要给他起外号，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交朋友就好了。他本来是非常忐忑的把这一段话发出去，但是没想到的是群里面瞬间就会被爱意包围着啊，有家长纷纷的就说放心吧，我们跟孩子都说好了，一定会给这个小朋友快快乐乐的一起玩耍的，还有家长私信来安慰他啊，真的让他觉得非常感动。他说何其有幸啊，遇到这样一群又有爱又善良的家长，他一颗忐忑的心总算是啊这个落下来了啊，就是得到了一些慰藉，踏实了许多啊。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开口。本来你可能以为说对方不一定会搭理你，甚至是会给你一些负面反馈，但实际上有爱的人或者说是啊就是乐于帮助别的人还是挺多的啊，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啊，大家大胆的啊，然后友好的去提出来你的诉求，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是都可以接住的，因为大部分的朋友都是非常善良的，对吗？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听这些歌曲就好像安安静静的在一个咖啡厅里吗？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静静的。

0: 动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12:52了，我是珍妮。那么为更多出行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们来提个醒，您家的这个车子保险车险有没有快到期，有没有准备开始续险了？如果有的话，要赶快恢复车险两个字。首先我们知道开学季的家长很忙很忙，早上起来要做早饭，要催娃一遍一遍的起床，给孩子穿衣服，催孩子吃饭，然后送完孩子还要自己赶去上班，下午再接孩子放学，晚上再辅导作业到深夜。这一套下来，坐下来喝口水的时间可能都非常有限，哪有精力去逐条研究说你这车险什么条款呀，对不对？结果呢，就是别人说啥咱就跟着买，哪个便宜点咱就买哪个，稀里糊涂的投了保，真到要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也不赔那也缺项，当初省的那点钱我跟你说，你要真是拿出去赔还不够赔个零头呢啊！那么在交广办理车险，你完全不用自己研究，我们来帮助您，真人坐骑团队啊，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没错，是专门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些个车友朋友们啊，我们全程一对一的来特别耐心的了解您的用车的习惯，还有实际的需求，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应该花在哪儿，每一项保障保什么，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去漏掉关键的您适用的险种，全程有人帮你来操心，替你来把关啊！开学已经够累的，那车险这件事情咱们就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吧，好不好？您只管安心的接送孩子，然后负责好自己还有这个生活，好好的打理。那么车险这件事儿，直接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了啊。这个看到咱们的链接，点击链接去填写简单的啊属于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些信息，然后等待我们的专属坐骑主动跟您联系，现在就回复车险，既安心又省心啊。希望更多的朋友2026年啊，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可以少操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陈所长的这一首《娱乐天空》，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为大家送上，来用它来做一做我们的颈椎活动吧。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13点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这是在音乐作品上也对自己的作品有着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独立的想法的拉拉徐佳莹为大家送上的迪斯科 可能一般来说我们起这个名字的话总会让别人会误以为说，哎，这首歌当中应该有 disco 的元素，或者说是它一种 disco 的节奏，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它完全没有很特立独行，对不对？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啊，也蛮特立独行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或者螃蟹两个字，或者大闸蟹两个字，这个特立独行的蟹卡呢，就是金秋阳城的大闸蟹全母蟹蟹卡。之前我们有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啊，就都愿意雨露均沾嘛，对不对？蟹膏我也要吃，蟹黄我也要吃，所以说公蟹母蟹咱们都来点，但是有些朋友就是独爱母蟹，就是独爱母蟹。所以说呢，从前两年开始，我们每一年的大闸蟹开湖之前就会给大家推出全母蟹的蟹卡，这个说实话含金量还是挺足的，因为市场上大部分的朋友大家都想吃蟹黄嘛，所以说基本上母蟹是要搭配着公蟹一起来售卖的，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口福之欲，就会把这个全母蟹卡给大家来送上，所以你们要知道它真的是蛮金贵的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入手蟹卡了，包括这两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给我返图的了，为什么？这蟹卡已经收到了，就等26号开湖之后然后就可以提货了。咱们后台有很多懂吃的都在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卡，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送上这个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让你欲罢不能的全母蟹大闸蟹卡。开湖之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基本上啊您就可以扫码去提货了，而且一年最多就吃这俩月，吃的咱就要吃过瘾。如果你说我就想要那种肉满的黄多的，哎呀那个母蟹顶壳肥的，一定要选择咱们的全母蟹卡啊，蟹肉鲜甜紧实，而且蟹黄是属于那种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市场上有很少啊都在做这个全母蟹，很少，因为母蟹很稀缺嘛，我们说的基本上同一批这个蟹苗当中母蟹成熟的比较晚，它脱壳脱的也比较少，而且它的成活率相对于公蟹来说也更低一些，所以说能达到咱们的标准规格的数量真的很少的。我们如果要把这些全母蟹卡都给大家送上，说实话市场上很少会有人这么去做，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母蟹搭配着公蟹才能够一起给卖出去嘛啊但是这个它个头虽然长得慢，但是我们也是用到的全部首先优质的水域去养殖的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再其次严格的去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螃蟹。前几天咱们商城小伙伴们抽检这个螃蟹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你知道吗，就已经开始顶壳肥了。什么叫顶壳肥，就是你把那个母蟹翻过来之后，它那个肚子不是圆圆的吗，你都能够就是它在活着的时候，对，没有上蒸笼的人活着的时候，你都发现它那个肚子都已经开始圆的了啊，是壳是圆的，它不是扁的，它是圆的。什么意思？就是这里面的蟹黄已经积攒了一年的这个营养了，已经快溢出来了啊。更何况等到26号再开湖之后，它再涨一涨，对不对？那时候会更多。所以说直接上锅一蒸完之后，你掀开这个蟹盖，哇，满眼的都是金黄油亮啊，就跟那种咸鸭蛋一样的那种蛋黄一样的那种沙沙的，入口又绵又沙又鲜甜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咱们的全母蟹卡，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母蟹很稀缺，而且价格呢也会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的母蟹基本上49.9块50块钱是要有的，八只将近400块钱了啊。那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直接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啊，这个全母的大闸蟹蟹卡啊，之前你要400多去买到，今天我们直供的价格198。这还没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吃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们，如果你下2单的话，我们还送您新鲜茶叶梨2罐。甭管你说我都是自己留着，还是我就是一张蟹卡一罐这个茶叶咱们送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自己吃，同事拼单，包括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我们母蟹自由。我的天哪，都不敢想象到时候你要是拿这个蟹黄拌饭拌个面，你得有多

令人羡慕呀，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要赶快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或者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大闸蟹啊，母蟹数量不多，反正咱们也不会给大家无限期的去供应，也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想品尝母蟹的朋友们难得啊，拼手速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大闸蟹的同时，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售后怎么样，如果说要是出现到了问题应该找谁。您放心，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下的单您就直接来找我，没问题啊，我都不说让你联系到商城联系谁，你直接找我就行了。你要说我这节目能找着你，你不上节目的时候我怎么找你，你回复游戏或者回复这个疯狂进群，我是群主，找群主啊。包括今天还有一些朋友，然后也是在这个私聊，通过这个微信来私聊我，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之后呢，然后再给我发照片，说已经收到了谢卡啦，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如果在以后提谢的过程当中出现到任何问题，你直接来找我。而且这朋友基本上，咱们听众听节目时间也很久了，加的微信的时间，没有3-4年也得有个1-2年了。所以说找到我，放心啊，我不会跑的啊，不会跑。而且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先把话说明了，我在咱们这儿来下单啊，大闸蟹，我们给到各位做到的安心的6大售后的标准，这是我们的严格执行的啊金字标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包括啊缺秤少两都包赔。但是括弧，如果您要是买的全母蟹卡，你跟我说没有膏，这个你有点难为我了啊。对吧？啊，母蟹是吃蟹黄啊，这个公蟹吃蟹膏，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母蟹没有蟹膏，你要是你找事儿你直说啊。所以放心啊，而且这个蟹卡不是说有些朋友说我一买个2-3张，我吃不完呀，对不对？2-3个月我也不想老是吃它，没问题。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从今年你去买啊，比如买了2-3张，今年往后算啊，明年后年这3年你都是可以的。每到阳澄湖开湖的时候，凭借着这个蟹卡扫码就去提货，放心。而且我们保价到年底，现在您去购买的价格，到今年我们这个年底就是不再销售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大家是最为划算、最为有性价比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找到售后联系客服都可以的，或者找到珍妮本人，我们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我们不是滥竽充数呢啊！7年了，人生有多少个7年？在一个赛道上，这样的对精心打磨，一定会给大家很好的呈现，好不好？抓住机会，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大闸蟹也行，回复螃蟹也行，回复秒杀也行，都是可以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赶快来下单，尤其是这个全母蟹卡。太稀缺了，太稀缺了啊！很多的其他的品牌都很少做啊。为什么？因为知道母蟹都卖完了，公蟹卖给谁去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可能喜欢公母都吃，有些人他就吃母蟹这一口啊，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平常你要是买400多、500多这一张蟹卡的，今天不到200块钱啊，您就直接带走8只全母蟹2.5啊，恢复秒杀或者是啊这个螃蟹都是可以的。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门从明直说的，珍妮不愧是音乐 DJ， 选的音乐都会让人心情愉悦。我怎么感觉这好像是一个绕口令？他说第二首那个英文歌呀，风格有一种布鲁斯的啊，这个灵魂音乐的感觉，声音又得又像路德范德鲁斯，他说我就不知道对不对，确实就您很专业，但是不是。 虽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啊，一首歌曲能够让大家听出愉悦的感觉就已经够了，甭管它是新歌是老歌，您喜欢的才是最好的，对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喜欢的歌曲也可以直接推荐一下啊，说不定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放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品鉴啊，让大家听听看啊，可以消化在心底，大家共同开心开心，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去向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8: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9: 唔好入社团嘅。
8: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
9: 边个山头越高？
8: 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0: 去边度啊？
9: 拉人。
8: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

0: 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 要几多有几多。
0: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如果武器，几多有份？
2: 未止一步啊！
3: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4: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除了要提醒大家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还要提醒各位珍惜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是不是我们不仅是可以陪伴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而且关键是我们给你托底，我们给你实打实的硬核福利，实打实的让您更加的放心安心啊。那么这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联合到了华埠装饰为大家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全程啊选材、施工、验收全程的跟进，让您放心无忧。发生了啊，任何推诿扯皮纠纷，直接找到我们，启动百万质保金的赔偿机制，帮你实实在在的托底，包括签署的闭口合同，让你啊完全告别增项的套路，没有这个烦恼，以及工期的问题。如果说工期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真金白银。当然啊，我们还是尽量的保障到90天的工期内给大家完工。当然，具体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埠装饰。我们全程的记者护航，维护大家的合法装修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赶快来报个名吧。
6: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埠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埠，安全又靠谱。114转华埠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用这四分多钟啊，然后听一听他的爱情故事。而接下来我不需要这四分多钟，我只需要你给我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听一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你推荐的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浆。这也是咱们爆款商城热销了一年多的一个人气单品了。划重点，什么重点呢？这就是野生蓝莓啊，野生蓝莓和人工啊去这个种植的蓝莓，它是有天壤之别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成几何的这个倍数增长的啊。咱们这款蓝莓原浆来自于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的原始森林，这里呢是中国唯一的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识的保护区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啊，野生蓝莓生长呢是在-53摄氏度的一个极寒的原始森林里面，冰天雪地里面长出来的果子，它的啊这个生命力有多旺盛，这个大家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对不对？而且花青素的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多好多好多倍，NFC 非浓缩还原啊，这个。

农这个鲜果采摘了之后直接物理压榨，不加一滴水，不加一克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把那些花青素、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等等的一些全部原生态给大家保留下来。虽然说它可能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不排除啊一些加了糖的、加了添加剂的、加了其他口味的，可能它喝起来会更符合大家的现在的这个口味，会觉得说啊它更好喝。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它的营养价值来出发的话，我们要从它的原生态来出发的话，这一袋30毫克可是足足啊浓缩了50颗的野生蓝莓的精华。你说你喝它是为了好喝吗？当然不啊。我们不是为了滋养我们的眼睛吗？对吧？平时写作业、上网课、看电脑、刷手机，经常用眼的一些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的会发现这个眼睛它疲劳，视疲劳了之后，它真的会带来视力的下降，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喝它的最根本是什么？一定要好好的补充这些这个花青素啊，补充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利的这些个物质。它的口感确实不是纯甜啊，它是酸甜的，比较醇厚的。为什么？因为一滴水都不加呀，纯给你压榨出来呀，对吧？果味非常的浓郁，你直接喝也可以。你要说我想兑点水喝，没问题，你兑水或者说是加点蜂蜜，你哪怕半酸奶也都是可以的，清爽开胃，对不对？但是我建议啊，咱们为了眼睛来去喝的话，咱就直接喝它就行了。野生原莓蓝莓的原浆，市场价格一盒79块钱，一盒里面有10袋，一袋是30毫升。现在我们商城给大家送到的福利，现在买3盒送4盒只要199，优惠还没完。如果你买1箱再减20块钱，到手是70袋啊，只要179块钱。那么包邮送到家，野生蓝莓原浆产量是有限的，而且呢赠品咱们不多，只有100组，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记得下单啊，回复团购两个字。现在呢孩子也在开学季啊，也是用眼的一个高发时期，所以说学生朋友长时间使用手机的啊，正经常对着电脑的一些工作人员要给咱们的眼睛学会充电啊，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提升作用，而且我是实打实的受益者。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确实之前也是觉得我的这个眼睛还不错啊，视力也挺好，每次一去测还觉得挺好的，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加班加点刷手机，然后对着电脑，确实突然间不知道哪一天发现啊，看远处的这些大楼上面的这个文字标识已经看不清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觉得有多么大的影响，直到会发现很难去聚焦啊，人家都能看清的那个大楼上面的字样我已经看不清了，然后就觉得有点恐慌了。但实际上去测了一下视力，人家说视力没有问题，就是用眼疲劳，用眼过多。于是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这个防蓝光眼镜也开始用上了，然后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也开始喝上了。喝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不知道突然间哪一天一抬头发现看得清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平时我们去补充的这些个身体当中所需的元素，它真的是不负有心人啊，只要你愿意每天给孩子喝一袋，真的会对他的眼睛有一定的保护保障的一些作用。包括中秋国庆双节来了嘛，走亲访友，咱们拎一箱野生的原浆的蓝莓礼盒，对不对？然后送到有孩子的家里面啊，或者说是有老人的这个家里面，又健康又体面，而且呢它是没有糖的啊，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啊，拿去喝大家都怎么说呢，就是更好的去接受，对不对？恢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啊，给自己或者给家人或者给朋友一份滋养还有健康吧。记好了，是恢复团购两个字，恢复团购两个字。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好好的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一个第一责任人，对不对？生活的好不好，生活的开心不开心，质量高不高，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这些零件我们都要好好的去爱护它，这样的话呢才会让我们生活质量有所提升。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生活，哪怕在这个生活当中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高质量的去生活，对待着我们这来之不易的人生，哪怕你一个人开车上路，也得把靠谱的高质量的车险给带上。对不对啊？就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晓得行车路上啊，意外这件事情防不胜防，有的时候车险服务还有理赔的速度蛮重要的啊。很多的这个车主随便去买个车险，出事之后发现根本没有用，平台全是自动 AI 的这个回复，对不对？翻来覆去你找不到人工啊，你想要去交流不好意思听不懂啊，理赔流程又慢又复杂又麻烦啊，紧急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人帮助你来兜底。更坑的是什么？你盲目乱买，有一些险种它是不配对的，它跟你的这个生活，它跟你的出行，它根本就搭不上的。你真出险了啊，这直接又拒赔了，白白的浪费钱浪费时间。咱们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拒绝 AI 机械的套话，全程纯人工一对一的来服务，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声音好听的人工啊，人工客服，而是那种要有好多年的啊从业经验，专业负责认真的这些个人工服务来给到您。全年除了春节啊，我们是需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啊，其他的时间全年在线啊，安安静静的听您的用车的需求啊。如果您需要出险呢，放心，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专业的车险顾问。咱们不是靠感觉啊，咱们靠的一定是多年的经验，帮助您来梳理您的车况，您的停车环境。

0: 境，您的高速行驶的频次，包括三者险啊，还有这什么这个车损险啊，附加险啊，逐条的帮你来匹配清楚，每一笔费用都明明白白，不用你到处去比价问价去问人，一站式的全程帮助你来搞定，省下时间咱们好好陪家人陪孩子忙事业，或者说是咱们享受生活，对不对？又省心又踏实。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是回复车险两个字，专人定制的靠谱的这种车险保障，让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更加安心也更加的放心。好的，说到一个人要好好的生活，除了啊这个车险让我们托底之外呢，姐咱也别忘了啊，别一个人就不好好吃饭了，咱还是要吃点好的，吃点应季的啊，吃点新鲜的，吃点你喜欢的，比如说大闸蟹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啊，最近这段时间马上9月26号的时候，今年的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所以说在这开湖之前能够领个早鸟价的一些朋友们啊，应该是之前都有经验的。那么现在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全母蟹，就喜欢吃蟹黄啊，就是喜欢吃这一口的话，那您就要赶快的今天回复秒杀或者螃蟹或者大闸蟹，咱们的全母蟹蟹卡就这么一些，不好意思，想再多咱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本身做全母蟹蟹卡的就很少，因为母蟹很稀缺，很稀缺。为什么呢？因为它比公蟹，首先它成熟的更晚，它蜕壳蜕的更少，而它的成活率也更低。之前我们那小伙伴去专门去了解过了，还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不知道啊，这母蟹呀特别的娇贵。怎么着呢？就是比如说水温达不到不行，它吃的不好也不行，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它这个生存的环境啊，比如说让它觉得有天敌啦，或者说是它这是受到惊吓了，或者它觉得水温不舒服了，它就不吃饭了，它不进食了。可金贵了呢啊，所以它的成活率没有公蟹那么高，所以它就更加的稀缺，一稀缺它卖的更贵。大家自己去这个市面上去买普通的2.5两的，咱不说太高的啊，什么4两的5两的那种母蟹，那都是镇湖之宝的，都快那这2.5两的基本上呢50块钱一只是要有的啊，50块钱一只哦，你说你买个8只5×8=40，400块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8只带走2.5两的母蟹是198啊，只需要198。所以说想吃母蟹吃过瘾的朋友们，想要安心售后的朋友们，想要在26号之后第一口鲜咱们就尝到，拿到家这个拿到家人跟前端到餐桌上的那些朋友们，赶快了吧，好不好？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或者回复螃蟹两个字，您喜欢回复啥回复啥啊，您要赶快了，因为这个全母蟹蟹卡确实非常的稀缺哦。
1: 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超级女声，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李宇春翻唱过这首歌曲，当时呢就觉得哎，这首歌听上去还蛮不一样的啊。直到多年之后再去遇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哎呀，那个尘封的记忆啊我当年可是个初中生啊，我初中生吧，对吧？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啊，我们的人生呢会这个齿轮会一直向前啊，所以呢我们要往前看，虽然说回忆是美好的啊，但是未来也是更值得我们去期许的。而且你要知道，未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去创造的，比如说你期待住的新家，对不对？但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甭管您是之前有经验没经验的，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担心，毕竟一二百道的这个工序，对不对？哪一道出了一些问题都挺让人揪心的。有一些呢愿意找装修公司，但是又怕大的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小的装修公司呢又本身也不靠谱，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应运而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业主朋友们放心的把装修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来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不止如此，我们还有三大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啊，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清清楚楚的列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生了这个纠纷怎么办？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为您托底，直接来找到我们启动这个赔。

赔偿机制，反正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的护航，希望大家在装修这件事情上真正的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周一中午的12点我们再见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

0: 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截止到目前的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4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呢占用了13和应急车道，2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况有点复杂，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避让。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4公里西向东方向啊，有一起三方事故，占用了13和应急车道，24车道啊可以通行。另外呢，沿太行高速的林州段在53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2车道和应急车道啊，现场只剩下这个最左边的啊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黄河路这一段，还有中原路隧道里边。另外呢，中州大道老都点过了金水路往南边走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再来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在城东路到紫荆山路啊这一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来看央视新闻的报道，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恶意甩客，百余人被行政拘留。多名旅客呀，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的时候遭遇了恶意甩客，有人上车没几分钟呢，就被要求直接支付150块钱的车费，拒绝后呢，被扔在路边。有人乘车的时候啊，司机谎称车辆有故障，在一处比较偏僻的路段停下啊。据了解，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高峰时段呢，这个司机排队接单的等待时间比较长，平均等待6到8个小时。因此啊，这个机场为了方便司机啊，或者鼓励司机去接一些短途的这个旅客啊，就设置了短途票。那司机接到了这个短途的乘客之后啊，凭这个短途票可以缩短下次排队的时间啊，说白了就可以插一个小队。不料这项政策呀，被少数司机啊恶意利用了。有些司机呢，为此还组建了微信群，群主呢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接应抛头的司机啊，抛客的司机，那安抚这个旅客，避免被投诉啊。接应车辆啊，会根据行驶里程给出租车司机返利，每单50到80块钱不等。为了逃避短途规则 GPS 的这个审查限制，他们还私自的拆卸改装 GPS 的定位设备，打印与车牌号码不符的这个发票。目前啊，百余名违法司机已经被惩处。经整治呢，当前上海两大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大幅下降。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尽量做个好人啊，说前两天呢，自己在这个修武县啊，一条路上，我们看啊，这是修武县人民路跟青龙大道交汇处啊，这个路面上有一个标志，一个左转标志，再加一个直行的标志。他说这个标志啊，我走的时候有点疑惑，我疑惑我是不是走错了。其实这个标志啊，你自己都知道你有点疑惑，其实你也给我发来这个正常的一个直行加左拐的图片，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样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一时半会儿拐不过来弯啊，到底什么标志？说白了，就是之前这路上跨的是一个左转的一个标志，后来呢改为了一个直行的标志，但是施工人员不太负责，没有把路面上左拐的这个标志给它抹去，直接在上边添了一个直行的标志。但是问题在于啊，其实这种路口还是比较多的呀，我们一方面提醒这个施工人员还是要更负责一点啊，在这个修改路面标志的时候，要把之前不用的那个标志给划掉，免得给司机造成一些误解。但对于你来说啊，这个其实并不影响啊，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这个标志是在虚线啊，是在虚线的部分。你从你的照片很明显看到前方的直线的这个实线里边就已经是完全都是直行的车道了，所以这个车道呢在虚线这边啊，你直行也好，左转也好，对于你来说影响都不是很大。但是直行到路口之后啊，这个进入实线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实线的那个道路标志上已经是全部都是好好的这个直行的标志啊，所以你在这个车道啊，如果你进入了直行的这个车道，你就直行就好了。如果你是左转的话，很显然就是交通违法啊，这是非常好判断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咱们一方面呢，还是提醒一下这个施工人员不要图省事儿，你该抹去的东西要抹去，免得给司机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提醒一下司机，这种标志你自己都知道它是不合适的，你自己都应该很清楚的能判断，因为路面上的情况很复杂。作为一个司机，如果这种就是一个直线直行加一个左拐，你很明显的看到它其中是一个划错了，不过在虚线的范围之内你是可以调整的啊，很明确的可以看到前方的直行或者这个左转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车在路上跑啊，保障不能少，咱们这个注意交通安全啊，注意这个行车的规范。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黄金的续保期啊。买车险怎么买呢啊？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的车被撞了啊，但是对方说我没保险，我赔不了你啊，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啊，咱们自己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就是个可以走这个自己公司的一个代位求偿，就不需要跟他再纠缠了，省了很多事儿啊。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啊，把这个该由对方赔你的钱先赔给你修车啊，你都不用管了啊，剩下的如果对方耍赖的话，你的保险公司找他就行了，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啊，这个当然代位求偿的这个前提啊，是你买这个车损险啊。所以你在给自己的爱车续保的时候，如果不太清楚我商业险该怎么选的话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这个作息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这个帮助啊，咱们的车该怎么选保险，怎么搭配这些险种啊，保障更全，省得更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以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妥了啊。咱们交广作息啊，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作息会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帮扶。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家里面有装修的朋友啊，装修需求的朋友，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这个家装节啊，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90天，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啊，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西部西北部多云见转阴天，局地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八号西部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九号的时候，我省西部北部中部啊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晴天转多云，八号阴天，夜里会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0: SE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
8: 下，带我出去！
10: 将你一揽子启动，
8: 爱
10: 请佩戴舰长
8: 帽，
10: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说起来装修啊，很多朋友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是住新家嘛，大家都非常的期待，担心的主要是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这个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华普装饰啊，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会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这个上不封顶啊，2天400，3天600啊，这个上不封顶啊，确保大家能按时拿到新房子啊。另外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打底儿，咱们先行赔付啊，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杜绝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给你加费用的套路啊。这个装修的时候啊，签合同的时候让你心里非常的爽啊，这么低的价格，结果装完了之后发现这过程当中他一直跟你要钱啊，一会儿说这儿不够了，一会儿说那儿少东西了啊，最后你算下来这个总的这个量啊，跟之前签的那个欢喜合同一比对啊，才发现自己吃亏上当了啊，原来之前签合同那个根本就下不来，然后最后给我要了那么多的钱啊。所以咱们这个签闭口合同，你签完之后那个价格就不允许在中途给改了啊，不能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啊。当然你自己可以说，你说你自己想要求点其他的啊，你可以说他们装修公司不允许啊。想参加活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2: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连霍高速郑州段554公里西向东方向的三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各位啊，因为是三方事故，所以它占用了这个车道是乱七八糟的啊。第一车道、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啊，中间差着24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比较复杂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有序的通过。这是连霍高速郑州段554公里 西向东方向的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沿太行高速的林州段53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目前依然是这几个路段比较的繁忙。一个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持续的车流量加大，尤其是高架部分，从过了农业路之后往黄河路和立交方向去啊，整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进中原路隧道这个地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就是老读点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啊，这边北向南的下桥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

0: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1: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六十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爱车开着开着呀，感觉这个动力有点肉了啊，不像新车的时候那么的灵动，怎么办呢？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其实啊，大可不必担心啊，这车呢开着时间长了之后啊，都会有一些积碳形成啊。咱们的发动机都是内燃机啊，燃油是在这个气缸里做工之后燃烧之后啊。会留下一些这个脏东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积碳在发动机里边啊，或者这个油路里边啊，会导致这个发动机啊，功率啊会受影响啊。比如说你在踩油门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特别的肉啊，伴随着有这个废油啊或者停车的时候，就是咱们停车等红绿灯怠速啊，摸到这个方向盘感觉它微微有一些抖动啊，这种情况啊就是积碳太多了，您应该清一下积碳。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下单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就够了。尤其是行驶里程大概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您一瓶除碳养护剂就搞定了，非常的简单省事儿啊，咱们再也不用跑汽修厂4S店，主要是费时费力又费钱啊，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只要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你们买回去之后用起来也很方便，加油之前在加油站先把这个除碳养护剂加入到燃油箱里，为了方便大家给这个燃油箱里加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塑料的尖尖的那个加注的那个小嘴儿啊，就那个漏斗啊，您直接加进去之后再加油啊，这样的话你一边开车它自动除积碳啊，非常的方便。除完积碳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爱车并没有老化啊，所谓的老化只不过是以积碳那些脏东西清除了之后啊，它跟新车一样开起来动力依旧那么的澎湃，那么的年轻有活力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其实是汽车上的耐用品啊，轻易它不会坏。啊，只要您这个勤保养啊，当然咱们说到这个保养，你不能只是换机油机滤啊。有些朋友说我经常换机油机滤，而且为了对车好，我都是去4S店啊，用厂家指定的型号等等啊。那怎么还会出现发动机里边比较脏呢？啊，因为这个换机油机滤啊，单纯的这个做法是不能啊，清除这个积碳的啊。积碳清积碳有它专门的一个项目啊，之前很多朋友会到汽修厂4S店去做。啊，效果也非常的好，但是相对来说费时费力费钱啊，咱们把复杂的事儿给它简单化啊，也是一种贡献啊。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咱们交广车友10万车友啊用出来的实打实的好口碑啊，又便宜又好用。当然了，如果你的车行李里程数比较大了啊，一瓶可能清不干净，你可以选那个套餐啊，咱们有精装的那个除碳养护剂，一套是3瓶。专门针对这个里程数比较长积碳比较多的这个车型啊，深度研发啊，具有强力清积碳啊，保护发动机的这些功能啊，那一套3瓶更划算啊，一套3瓶只要239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根据自己的车型使用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产品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几天啊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朋友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呀、啊、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了，说有没有全母蟹的蟹卡呀？啊，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必须得安排啊！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一年，实际上咱们市面上也能买到啊，也就是两个多月不到仨月啊，所以要吃咱们就吃过瘾啊。想要肉满黄多，一定选全母蟹的蟹卡。这个蟹肉啊，鲜甜紧实，蟹黄呢是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的美味。市面上很少做这个全母蟹啊，因为母蟹呢是比较稀缺啊，同批的这个蟹苗里边啊，这个母蟹成熟比较晚，脱壳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啊是远少于公蟹的，就是体型上一般公蟹可能会更大啊，再加上这个母蟹呢要把大半的营养啊去分给蟹黄啊，分给这个蟹黄发育，所以它个头啊就长得比较慢啊。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母蟹呢，全部是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养殖啊，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啊，咱们这个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的这个品质啊，捞上来这个母蟹啊，看了看已经是顶壳肥了啊。母蟹的这个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啊，掀开这个蟹盖之后啊，满眼的是金黄油亮，像这个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一口难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相对比较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2.5两的这个普通母蟹啊都要49.9块了，八只就要近400块。今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自有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呢打到底，母蟹2.5。

五两八支装的啊全亩大闸蟹的蟹卡，直供福利价只要198。啊，另外啊，咱们重粉重到底啊，想要全亩吃的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呢，我们再送您这个新鲜茶叶礼盒两罐啊，咱们吃啊。啊，同事拼端拼单啊，或者送人，表达一下心意都非常划算啊。全部这个 2.5 两的这个母蟹啊，全部是去绳子的这个净重啊，足斤足两。母蟹数量不多，想要品尝这个母蟹的朋友拼手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下单吧。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乌黄包赔、乌肝包赔，称缺秤啊，如果是缺秤那就更不用说，那绝对包赔啊，我们这是足斤足两，回去您可以称啊。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就行了，秒处理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

啊，说到这个吃螃蟹，对吧？说到中秋，说到国庆啊，这就说到假期了。真的啊，这个马上到再过一段时间啊，这个节假日都来了啊，我估计大家都心里都想着这口呢啊，既想着美味的大闸蟹，又想着这个美味的假期。说到这个假期啊，其实每次快到假期之前啊，爆款商城这个后台统计的数据显示，有一些品的这个销量就很高啊。哪些东西呢？就是旅行装的啊，一些这个化妆品啊，你像中秋啊、国庆啊啊，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那爆款商城啊，诚意给您推荐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啊，一整套的护肤这样一个用品，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啊，咱们出差啊、旅行啊、回老家啊、平时去健身房，你带出门超级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SK2 四款人气单品啊，通通被这个套装收入囊中了啊，都包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氨基酸的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啊，深层次的去清洁污垢，洗后啊，这个肌肤是通透匀亮啊。还有那个神仙水，这个就不用说了吧。SK2 的神仙水，我估计爱美的女性啊，对这个太了解不过了，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还有那个轻盈露，轻盈露呢，柔和软化咱们的角质，二次的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加倍。还有大红瓶的面霜，这个朋友大部分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啊，清爽保湿，修护维稳啊。晚间您涂的一层是薄薄的，第二天早上啊，这个皮肤摸起来是非常的软嫩透亮啊，上妆的时候那个肌肤也比较的服帖啊。当然价格啊，最主要给大家说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明白啊，很好用，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类。关键就是这个价格，神仙水是30毫升的，轻盈露是30毫升的，洗面奶呢是20克的，大红瓶面霜是15克的。这一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要卖到740多块钱啊，700多块钱。今天咱们这爆款商城的福利啊，100单的福利价，备货不多，只有100单。只要多少钱呢？只要您199块钱啊，200块钱都不要，只要199块钱啊。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啊，那样最低的话只这个四件套啊，这一套到手只要194块钱，还给您包邮到家，价格实惠啊！100多啊，咱们把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从来没有试用过 SK2 的朋友啊，也推荐您试试这套旅行装啊！因为之前咱们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还没有用，很少用啊，你正好。利用这个旅行的套装啊，比较价格比较实惠的时候，你也用用它的产品，看看到底是，好在哪儿啊？今后咱们会不会长期选用这个品牌的化妆品啊？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的一个机会啊！另外，咱们就是出门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啊。四件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只要194啊，当然备货不多，只有100单。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连国高速郑州段554公里西向东方向的三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提醒各位提前减速避让。还有沿太行高速这个林州段53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啊，也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先看北边，在北三环自西向东方向京三路这边啊，车流量稍稍是有一些多了。队尾呢，大概已经排过了花园路。然后呢，龙海快速路这会儿东西双向啊，各有几段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啊。比如在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是从城东路到紫金山路这一段不太好走啊。现在呢，这个未来路这边也不太。

好走啊，就是玉凤路未来路这一段西向东方向也不太好走了。那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在接近黄河南路的时候，东向西啊，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看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依然是北向南方向啊，比较热闹，尤其是高架部分。首先呢，从北三环过来往南走，那儿就有一段小拥堵啊，再继续往南，过了农业路之后，往黄河路和立交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再来看看老黄河桥啊，这会儿有车友提示，老黄河桥呢自北向南方向这会儿也是不太好走啊，也感谢各位车友在路上提供的路况。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还要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然后私信我啊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汽车召回信息，先来看一下凯迪拉克召回进口的SRX 汽车啊，就是那个 SUV， 就是老款那个 SUV 啊，这召回的时间比较，就是生产的日期比较久，召回的是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20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2015款的凯迪拉克的 SRX 汽车，共计318辆，这些车都生产于10多年前啊，召回呢。说实话，我看到这个召回的时候，我感觉我有点看错啊，但是我觉得我不会看错，它因为它是2027年11月30号起，2027年11月30号起召回。召回的是什么呢？召回的是说这个正面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因制造原因，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呢可能发生异常的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有安全隐患。上汽通用啊，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的免费更换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有点让人想起来还是之前那个高田气囊那个感脚啊。不知道这是不是高田气囊，反正这个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安全气囊在崩开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有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可能就破损。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安全气囊崩开的时候它会非常强大的一个冲击啊，它的时速非常的高啊，我忘了多高了，大概有这个百十码的速度，砰一下就冲开了，里边有一个碎片它会把它弹出来，那你想吧。

系、六系、X 四、X 五、X 六、Z 四啊，共计呢是93071辆。为什么召回呢？说是由于启动机生产的原因，车辆在多次启动之后，启动机内部可能发生异常的一个磨损，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起这个发动机的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存有起火风险。宝马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这一次召回啊，是今年3月11号发布的那一次召回的扩大召回啊，也就是3月份，因为这个事情啊，这个故障，就启动机的这个故障，召回了一批车，但是现在又发现还有9万多辆车啊需要召回，上一次没有给他安排进去啊，这一次又单独又发了一次啊，包括了进口的部分车型啊，或者涵盖的还是比较全的，你像二系、四系、五系、六系。X456 还有 Z4 啊，再来看看这个另一个召回啊，也是宝马的，从10月30号起召回2017年12月11日至2020年8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的五系轿车，共涉及到57423辆啊，10月30号还召回国产的五系轿车57000多辆，另外还召回2016年6月29号到2018年1月18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七系汽车，共计364辆。召回的原因啊，说由于设计的问题，发动机启动继电器防水性能不良，车辆涉水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继电器进水，产生了电路的腐蚀，会造成内部电器的短路，极端情况下啊，可能会导致这个发动机局部过热，存有起火风险啊，跟刚才的那个召回有点像啊，但又不完全一样啊。这个是继电器，容易进水之后导致这个电路的腐蚀啊，引发这个短路啊，但同样跟这个发动机的启动机是有关系的啊。宝马汽车呢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同样啊，这个也是去年11月份的召回的扩大召回啊。再来看宝马的召回，即日起啊，召回2023年5月15号到2024年4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的 X1、X5 和5系汽车，共计157辆。还有2022年7月6号到2024年6月25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X2、X6、7和5系、7系以及迷你啊部分的车型，共计61辆。召回的原因呢，上述召回范围内实施可能存在操作偏差或者软件下载异常啊，这是上一次这些车召回过一次啊，召回的时候呢。可能升级了一些软件，但是在召回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啊，就这批车上一次召回过，但是召回的时候出现了新的问题，存在操作的偏差或软件下载的异常等情况，会导致这个车辆软件啊没有能成功升级到目标版本。如果集成式制动助力装置存在安全的隐患啊，则无法按照预期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呢，这一次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重新安装车载的诊断软件。这个软件啊可以监测这个制动助力装置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并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啊，提醒你回电免费的更换相关的零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召回呢还是比较的难以理解啊，就上一次召回的时候没弄好，但是那上一次那个召回啊，说白了就是他给你安了一个预警的软件，这个预警的软件可以监测到你的制动，就是刹车助力装置有问题，他会给你报警，他一报警你就可以到4S店去免费更换相关的零部件啊！我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自己去花钱修，4S店不提。

0: 提醒你啊，你别管这个没听交通广播啊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总之这个宝马的这一次召回呢分三批啊，大家这个可以致电啊相关的这个经销商或者厂家啊，具体的了解一下。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会儿呢，郑绍高速在新密段，也就是那个新密立交那边啊，前后，应该说是由西向东或者这个由南向北啊，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吧，就是因为它是个大拐弯啊，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在新密段新密立交这边啊，又开始出现这个车多拥堵的这个情况了。因为这边呢，基本上每到返程的时候，就是每个周末返程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这几天啊，我们 UP 商城大闸蟹的这个热度是居高不下，很多好朋友已经入手了咱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蟹卡啊。后台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有没有全母的啊，全母蟹的蟹卡啊，就好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这蟹黄啊，这少不了。你们有没有全母蟹的啊？那咱们必须安排啊。今天的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鲜甜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了。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啊，一年就吃那个两个多月啊，基本上市面上它开湖，基本上9月25号前后开湖啊，在市面上流通也就大概俩多月啊，咱要吃就吃过年过瘾啊，一年就这么一劲儿啊，想要肉满黄多，一定选全母蟹啊，这个蟹肉是鲜甜紧实，蟹黄啊油润飘香，一口都是人间美味。市面上啊很少做这个全母蟹的啊，这个因为母蟹本身比较稀缺，同批的蟹苗当中，这个母蟹成熟比较晚啊，它蜕壳呢也比较少啊，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再加上这个母蟹啊要把自己大量的这个养分分给自己这个蟹黄的发育，所以它个头长得就更慢，比那公蟹要更慢。咱们的这个母蟹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养殖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啊，只有这个阳澄湖这边的这个人家叫大闸蟹啊。咱们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啊，咱们商城小伙伴也专门到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去抽检了一下这个螃蟹们的这个品质啊，捞上来这个母蟹已经开始顶根肥了啊，母蟹的这个蟹黄啊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这个蟹盖满眼金黄油亮，像这个咸蛋黄一样傻傻的入口， 棉纱掀天层层炸开，啊，那种带着这个

0: 湖水清冽的一个鲜甜啊，一口难忘啊。全母蟹的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有分量。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要卖到49.9了，八只就要将近400块钱。今天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官方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啊，帮大家把价格给打到底。母蟹是 2.5 两的，八只装的全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直供的福利价只要198，抓紧时间来下单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啊，咱们这个备货不多啊，这是全母蟹的 2.5 两的啊，这大规格的八只装的啊，只要198块钱。另外，咱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啊，直接下两单的朋友，您直接下两单，我们还送您这个新鲜茶叶礼盒两罐啊，送您两盒茶叶啊，自己吃啊，或者是同事拼单啊，送人表心意，或者咱们单位啊，中秋了，国庆了，双节给单位的同事，员工发点福利，您发什么好呢？啊，那这个当然最好了啊，员工。咱们的职工看到这个手里拿到一张这样全母蟹八只的啊，这个大规格2.5两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心情肯定很好啊，欢欢喜喜这个过双节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咱们给到大家都是足斤足两的啊，这个2.5两一只蟹它是去掉绳子的重量啊，足斤足两，母蟹数量不多，想品尝到这个蟹黄的全母蟹的，抓紧时间拼手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咱们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肝包赔，缺秤包赔，蟹卡是3年有效啊，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河南交通广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多年的啊，这样一个蟹卡啊，对付无忧啊，保证啊，咱们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抢单吧。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西部北部是多云转阴天，局地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八号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九号的时候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江南区还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风力3到4级，阵风6到7级。大部分地区呢这个气温较前期也下降6到8度啊，北部和西部啊局地降幅呢超过10度以上啊，就会降温。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晴天转多云，八号阴天，有夜里的时候会有阵雨，阵风7级左右。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私信我就可以了啊，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呢，您可以加入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也可以随时找到节目组。来关注一下这个京广快速路北三环这边的情况啊，目前这个互通立交啊，由北向南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从兴隆铺路啊，队尾已经甩过这个北三环啊，这京广快速路啊，所以大家能绕行尽量绕行。目前呢，也影响到这个北三环匝道往京广快速路南边去的这个匝道啊，目前这个匝道车流量也比较大。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是不能少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

0: 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了。咱们给爱车续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每到该续保的时候，一般你的电话都会响起，或者你的有人给你加微信啊，有人给你发短信来推销保险啊。遇到正规的保险公司还好，万一遇到那些服务公司啊，统筹公司啊，卖的一些假保险就比较麻烦啊。你买了之后，你发现，你买了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还是一种幸运。就怕是什么，买了之后还没发现，什么时候发现？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了，需要理赔的时候证明发生交通事故了，需要后边有一个保障给你做服务的时候，给你弥补你损失的时候，你发现对方是个假货，他一分赔不了你啊，或者只能你花了5600，他只赔你600。啊，这是真实案例啊，这不是我危言耸听啊，这是发生在咱们交广车友投诉过来真实的案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概定损是5600块钱，我记得啊，那个协调了半天，那公司说我赔600，我是赔你600还是800，剩下5000块钱不给。啊，到那个时候你损失就更大了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当即就发现啊，当即找他们退就找不着人了啊，所以续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正规的保险公司啊，这个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那些不明的链接、不明的电话推销，因为他们会伪装成人家正规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啊，都有点涉嫌诈骗了啊，我觉得至少是合同诈骗吧啊。因为在我们接到的真实案例当中啊，有一些汽车服务公司，因为他的在整个他某某某汽车服务公司的他的这个大名字当中啊，他镶嵌进去了一个某保险公司的这个关键词啊，比如他是平安，他是太平，对吧，他是人保，他镶嵌进去，然后他介绍的时候他就光把那关键词给你介绍出去，甚至还有一个业务员直接把人家那个正规保险公司的全国排名截了个图，说你看我们排名全国保险公司第7名，我们是某某大保险公司，结果买了之后发现是个假货啊，是个统筹公司，他在他的这个某某汽车服务公司当中的名字里边加了人家一关键词，啊，所以啊，买保险买车险啊，车险也有假的，同志们，车险也有假的，啊，所以如果您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了，一定要提前30天，咱们游刃有余的啊，把这事给他办好，不要你临到明天就过保了，明天就该这个过保了，抓紧时间赶紧买吧啊，这会儿突然来一个电话，突然谁给你发了一个微信，发了一个链接啊，你就那样慌里忙张买了，而且他们卖给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的价格比别人便宜500、1000。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自从前几年那个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大正规保险公司这个价格差异都不会很大，因为有上边有监管，不允许进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呢，有些朋友为了贪便宜就买了啊，这个发现上当就晚了啊。您如果买车险也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帮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的服务，同时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作息团队，真人一对一的给您服务。比如说你的车是电车、油车、混动的啊，还是什么增程式的啊，经常跑长途啊，在市区上下班呢啊，什么样的用车场景，怎么去选这个险种，怎么搭配，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啊，咱们这个服务顾问一对一的给您讲解清楚，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选这个险种，怎么搭配更适合你啊，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啊。您给爱车续保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简单填写个信息，它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简单填写一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专属的啊真人的作息服务团队会一对一的给您取得联系啊，帮您这个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这个京广快速路北三环这边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是比较的拥堵。从兴隆铺路队尾已经甩过这个北三环，再往南边走啊，就是在这个中原路隧道这个地方啊，稍稍有一些进口，稍稍有一些车多。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同样是北向南方向，这会儿车流量稍稍一些大啊，但是还有就是西三环啊。西三环的过了建设路之后往北稍稍有些车多啊，但是最繁忙的路目前还是这个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呢，一个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方向啊，从这个未来路一直要接近啊，要对尾已经甩过这个紫荆山路了啊，接近这个京广快速路了，整个这一大段西向东的方向都不太好走。还有另一个方向，由东向西，就是过了出了这个西三环往西四环那个方向去啊，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你们推荐的那个大闸蟹，那蟹卡是阳澄湖大闸蟹吗？啊，没错啊。啊，这个是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也是咱们交广这个阿坝商城啊自有的养殖基地啊，就在这个阳澄湖这边啊。前两天这个商城的小伙伴又去看了看，咱们这个螃蟹的长势，尤其是那个母蟹啊，因为前两天给大家推荐那个，那个蟹卡不是全母的，有朋友。就是爱吃蟹黄的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能不能给推一个全母蟹的蟹卡，我特别爱吃这一口啊。那正宗的阳澄湖的金秋大闸蟹啊，您抓紧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的母蟹都要49.9，你八只，你买八只得多少钱啊？得将近400块，300-400块钱了啊！今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给您带来的咱们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一共是八只装的啊，每只2.5两啊，大规格的2.5两了，全部都是母蟹，八只母蟹的啊。福利价今天只要198，下两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这个新鲜茶叶礼盒两罐啊，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啊，母蟹数量不多啊，想品尝母蟹的朋友得拼手速了啊，咱们这个蟹卡，也备货不多，因为母蟹本身它长得就慢，啊，能出栏啊，能长到2.5两的这种大规格，那更不容易啊，咱们给您这个全部是母蟹的。八只的啊，这样一个大闸蟹的蟹卡只要198，两单还送您好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位朋友啊，说是不是也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因为咱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有7年了吧啊，咱们交广的老听众啊，基本上每年都在我们这儿来买这个蟹卡。尤其一是正宗啊，可以保证，第二呢就售后服务，第三呢啊就是关于这个兑付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网上去买一些兑付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啊，咱们这个您只管放心啊，咱们有任何的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发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想装修房子的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特别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另外呢，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啊，您会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咱们要确保这个按时完工，承诺延期1天赔200，上不封顶。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参加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全程监督，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发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关注了最新的汽车召回信息啊，包括这个凯迪拉克SRX 汽车的一个召回，还有宝马系列汽车的一些召回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的仓栅式运输车啊，就那个货车后边有个那个栅栏的那种斗的那种啊那种车。自即日起啊，召回2016年1月1号到2026年啊1月31号，也就是今年一月份生产的啊部分这个中国重汽济南商用车的仓栅式的这样一个运输车，共计193辆。这些车呢，由于生产批次的影响吧，这个雨刮的继电器产品一致性问题啊，可能会导致雨刮器保险烧蚀啊，雨刮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存有安全隐患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啊更换这个雨刮的继电器，以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再来看看摩托车的一个召回啊，先来看看宝马摩托车的召回。自即日起呢，召回2024年1月29号到2024年10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R18B 型的这样一个摩托车36辆，召回2023年11月27号到2024年11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R18 型的摩托车共计314辆。这些车呢，由于倒车控制单元保护继电器附加的线束可能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安装，导致这个继电器的附加线束与排气部件发生了干涉，造成线束受热损坏，存有安全隐患。宝马汽车呢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车辆免费检查倒车控制单元的保护继电器附加线束的安装情况，必要的时候予以修复，以消除安全隐患。再来看看本田摩托的召回啊，本田摩托呢召回的，先来看看啊，第一批次的是自12月10号起召回2025年4月22号到2025年9月1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2025款的 CM500 型的摩托车，共计351辆。另外呢，还召回2020年4月8号。到2023年9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2020、2021、2022款的 CM500 和2023款的 CL500 型的摩托车，共计10315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这些摩托车啊，由于固定方向把锁的那个螺钉紧固不良啊，可能会导致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这个螺钉松脱，加入方向盘的转向部位，造成驾驶员不能操作方向把而摔车啊，就是那螺丝掉了之后，正好就掉到转向的那个机构里边，它就卡住那个转向部件了啊，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个车把就卡死了啊，可能会导致这个摔车啊，或者方向把锁脱落，对其他道路安全的道路使用者呀，造成安全的一些风险啊，存有安全隐患。那本田方面啊，将为召回范围内这些摩托车呀更换改进后的方向把锁，以消除安全隐患。另外提醒啊，本次召回呢是2026年，就是今年4月份发布的那一次进口 CM50 啊500型这个摩托车召回的一个扩大召回。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平时啊，长时间的写作业、上网课、看电脑、刷手机，经常用眼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大兴安岭野生的蓝莓原浆啊，也是商城啊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野生蓝莓啊，这款原浆啊，来自北纬53度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啊，这里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北极蓝莓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也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野生蓝莓啊，生长在这个-53度的这样一个极寒原始森林里，冰天雪地里长出来的果子呀，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蓝莓，就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NFC 的非浓缩还原，鲜果采摘之后直接物理压榨，它也不加什么水啊，不加什么糖啊，任何东西都不加，更别说那些添加剂了啊，把花青素、维生素、氨基酸、膳食纤维等通通的啊全部保留下来。一袋呢30毫升，相当于浓缩了足足50颗的野生蓝莓的精华，每天喝上一袋，温和滋养啊，口感是酸甜醇厚，果味浓郁，直接喝或者你兑水啊，兑点蜂蜜啊，拌点的酸奶都可以啊，清爽开胃。这款野生的原浆蓝莓啊，咱们这个蓝莓原浆啊，市价79块钱一盒，一盒是10袋，每袋30毫升。现在商城给听众送福利啊，今天您下单这个价格您放心，买3盒再送你4盒。啊，多少钱？只要199块钱啊！另外优惠还没有完啊，买一箱再减20块钱，就是您如果买一箱的话，再给您减20啊，到手70袋，只要179块钱啊！包邮到家，野生蓝莓原浆，产量有限，赠品只有100组，需要的朋友你赶紧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啊！尤其适合像学生啊，包括这个白领一族啊，这个刷电脑时间比较长、刷手机时间比较长的朋友，每天喝上一袋，给咱的眼睛啊也充充电，爱惜一下咱们的眼睛啊啊！另外，中秋国庆，咱们走亲访友啊，拎上一袋啊，一箱这个野生蓝莓原浆礼盒，健康又体面啊！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张三问今日限号啊，星期六、星期天郑州市区是不限号的啊，周一到周五每天限两个机动车的尾号啊。还有朋友在问大闸蟹的问题啊，怎么下单？您发秒杀两个字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 UP 商城啊，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母蟹的蟹卡，一共八只啊，八只大母蟹，每只都是2.5两足斤的啊，这个足斤足两的，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来抢购啊，因为这个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它全母蟹啊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产量啊，因为母蟹比公蟹长得慢一点啊，能达到这么大规格的，而且呢一张蟹卡。八只母蟹的只要198块钱啊，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下两单的朋友，我们还送的有礼品啊，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越来越肉，这是什么原因啊？除除积碳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不是咱们的车老化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咱们买回去之后加入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一瓶就是兑40升油，所以你加油的时候不要加太满。一般咱们现在车的油箱大部分是，比如说是有46、48的啊，这是小一点油箱。对吧，还有更大的50多的，所以你不要加那么满，反正你加油的时候就加一共有40升油就行了啊，不加那么满，它这个浓度的问题嘛，你不能加得太满。然后你加完油之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就行了，非常的方便，省时省力又省心啊，还省钱啊，咱们不用专门再跑汽修厂4S店那么麻烦了，耽误咱们半天时间啊，这个咱们自己DIY 车主，小白车主也可以自己 DIY， 因为它非常好用啊，就是你加油的时候先加一瓶这再加油就行了啊。开车它自动除积碳，尤其马上该放假了啊，放假前我建议大家先买到手，买到手之后呢，你放假的时候加油，提前给它加到燃油箱里。为什么呢？因为你跑高速的时候啊，那个发动机的转速更高，更有利于除积碳。咱们老司机都知道啊，就是以前的时候，车没有那么讲究的时候啊，就是车开了一段时间肉不拉几的，这个转速上去了，发动机的嘶吼声上去了，但是呢这车速提不起来，老司机会说了，走咱哪一天跑跑高速去啊，然后去拉高速。拉高速是怎么拉呢？以前那个手动挡的车型比较多啊，就是叫低档高速，就是比如说我跑100码的时速啊，就是时速100公里的时候，按理说我应该挂到5档或者6档，有6档能挂到6档，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给它降档，降到4档，甚至3档啊，我给它跑70、80、10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很高啊，就是利用那个高转速啊，把那个里边的脏东西，那个咱们俗称的那个积碳给它冲出来，这是老司机啊都听说过。啊，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嘛，啊，没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条件啊，所以都是拉高速啊，冲着那个积碳，啊，那种方式反正那也是有点效果，但是它肯定除不干净啊。现在咱们后来就都去4S店、汽修厂做专门做这个项目了啊，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啊，但是毕竟费时费力嘛，啊，你还得请上半天假跑一趟汽修厂，它，除积碳的时候，要么就是给你打吊瓶啊，得大概1个半小时，就是发动机在那儿转着。就是点火啊，发动机在那转，然后就像人输液一样输进去一瓶那个清洁剂啊，然后呢把这个除一除啊。但是你想想吧，你车给那空转1个半小时啊，你麻不麻烦啊？所以咱们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啊。现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就给您搞定了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你回去之后直接加燃油箱里就行了。 啊，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或者我们的金装礼盒啊，根据您的车型不行，不一样，咱们选不一样的产品，就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初次出现这种车开着有点肉，觉得有点肉，有点费油，啊，你就一瓶就行了，99块钱就行了，啊，如果是老车型公里数比较长，一瓶怕出不干净，你选那个金装的礼盒，那里面有3瓶出碳氧护剂，专门针对这个超长里程积碳后的车型深度研发，啊，还保护发动机。另外还有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里边装的3瓶不一样的。那套装贵吗？也不贵啊，套装比单瓶的其实更划算。金装的3瓶的那个出碳氧护剂3瓶只要239。全能优酷三兄弟3瓶不一样的。出积碳的、调整控燃比的、清理三元催化的，3瓶只要199啊，都非常划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就像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
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集中在一些环线和这个高架方面啊。首先，我们来看陇海高架。陇海高架这应该是未来路啊，西向东呢后方队友已经排队到京广路了，而这个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友已经排队到城东路了，陆陆续续呢后方有向这个中州大道蔓延的趋势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中州大道正面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友也排到金水立交了，还有就是农业高架文化路的西向东的后方队友排到南阳路周边了，还有就是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友已经排队过了这个农业高架了，另外在这个西三环化工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出现了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包括这个西三环农业路的这个北向南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北三环花园路的西向东呢，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这个丰庆路周边了，而这个北三环隧道里边啊，从这个众义路这儿啊，东向西方向一直到九如路附近啊，都是走走停停的，各位在后方不妨这个耐住性子啊，估计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当然行驶在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总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这个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海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咱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啊，您最喜欢吃的面条是什么呢？因为聊面条啊，其实之前聊过，为什么今天接着聊面条呢？是因为看到一个热搜词啊，叫西北人为啥对吃面条有这么大的执念。其实西北人呢，我觉得用四个字来形容，无面不欢。本质呢就是地理气候决定了这个生存的刚需，然后重体力劳动适配高效的能量，以及千年的面食文化所造就的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这种生活习惯。说到这个地理气候啊，你想想，严苛的环境下唯一可靠的主食那就是小麦啊。干旱少雨是这个小麦的天堂，西北大部分地区这个年降水量啊常年不足400毫米，而这个气候干燥呢，昼夜温差大，不适合水稻的生长，却偏偏是小麦的一个理想家园。这种高蛋白粉质紧实的这种硬质冬小麦碾出来这个面粉啊格外筋道，是天然的优质面食原料。这样物竞天择的一个生存记忆呢，在古代呢靠天吃饭的这个年代，当地能够大面积稳产耐存放而且饱腹感强的作物呢只有小麦了，面粉就成为了普通人最靠谱的这个口粮。这种刻在基因里的这种生存选择啊，可以说是世代传承，内化成了深入骨髓的这种饮食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面条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像那个西北人爱吃面，这也是物竞天择。我之前看到一个段子，就是在某些特殊时期，那上海人啊拿大闸蟹去充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呢？但是这个拿大闸蟹充饥这事儿啊，我觉得是让我羡慕不已的。因为提到大闸蟹这三个字啊，不自觉的口水就流下来了。说到这几天啊，阿布商城这个大闸蟹的热度啊，可以是居高不下，不少朋友呢已经入手了咱们这个蟹卡，

样那个母蟹呢又把大半的养分供给给这个蟹黄去发育，个头呢就长得更慢了。咱们这个全母蟹呢全部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说到这儿，我看到微信平台已经很多好朋友都发来这个大闸蟹了。发大闸蟹不好使啊，想买大闸蟹特别是全母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秒杀，发秒杀过来啊！我们是严格甄选的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这个好蟹啊。前几年呢，咱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啊，去抽检这个螃蟹的品质，捞上来母蟹呢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这个母蟹的蟹黄呢，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之后啊，哇，满眼金黄。大家可以想想啊，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苦水的清冽的鲜甜，一口难忘。全母蟹卡呢，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分量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普遍得要50-60块钱，四只得400多块钱。今天呢，在河南全广播自有的这个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 2.5 两八只全母蟹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呢，职工福利价只需要198，直接给您送到家啊，198。这还没完，咱们重分重到底啊！想要吃全母蟹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呢，我们再送给您，这个新鲜茶叶礼盒啊，两罐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轻松实现这个母蟹自由。昨天在我们阳光美团这个群里啊，我发了这个母蟹的这个蟹卡，有位好朋友呢一看啊，他是昨天上午刚买过，在别的地方买过的，然后规格比咱小，而且呢价格比咱高得多。他一看这个价格，直接把那一单退掉，然后下单了咱的。大家如果也想这个去比价的话，真的可以比一比啊，因为我们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超值的。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过来，发秒杀母蟹 2.5 两八只全母蟹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呢，福利价只需要198，下两单再送茶叶礼盒，足斤足两。母蟹数量不多，想品尝母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秒杀蟹卡呢，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到河南全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来，有请文兰兰迪带来这首 LANDY， 也就是兰迪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八号呢，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全省自北向南，风力呢逐渐加大到4到5级，阵风7级左右。九号，我省的西部、北中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较前期会下降6到8度，请各位注意防范。北部和西部的局地降温幅度呢会达到10度以上。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晴天转多云，八号呢阴天，夜里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而在九号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而且。

0: 呢，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1: 大家好，我是阿四，
2: 我是马斯卡，
3: 我是郝云。
1: 寻找美食，
2: 寻找美食，
4: 寻找美食。
2: 我相信，
3: 我相信，
1: 我相信
2: 阿木，
3: 阿木。
5: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我们看看《驰骋天下》有个美食问题啊，他说：“木哥，下午好啊。”给还在周末值班的木哥打个招呼啊，问一下老家来客了，来客了，来客人了啊，带了好几个葫芦，该怎么吃才好吃呢？就是以前做水瓢那个葫芦，长老了可以做水瓢的，现在应该没长老吧？如果长老的话，咱就别吃了啊，直接再放放，然后变成那个葫芦碗，不是那个水瓢就行了。葫芦呢，我觉得两种方式啊，都是这个炒为主。如果您是重口味呢，辣炒，醋溜。这个都是不错的，做成这个酸辣的，然后拿那个干辣椒、红辣椒啊，然后那个热油热锅凉油，然后干辣椒呢提前下进去，就中间掰一下就行了，然后把这个辣味炒出来之后呢，葫芦直接下去啊，就葱姜什么的都先不要啊，直接葫芦下去一溜，然后呢葫芦翻炒两下之后，沿着锅边开始溜醋。把这个烹醋这个过程啊，一定要把那个醋香味烹出来，然后开始翻炒，等到葫芦临熟的时候啊，比如八九成熟了，好，这会儿开始干嘛呢？烹第二遍醋，就是临出锅要烹第二遍醋，就是分两次烹醋，这是酸辣的做法。然后呢，再开始调味儿，你无论是加盐呐、或者其他一些调味料，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吧，适当的加一些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就是做这个蒜蓉清炒的。这个是比较适合这种清淡口味的朋友，同样把这个蒜呢，你蒜蓉不用切太细啊，就是一咕嘟蒜，然后配一个葫芦差不多，或者配半个葫芦就差不多了啊。蒜呢就是稍微一拍，给它拍松了之后呢，中间拦一刀，然后呢，同样是热锅凉油，然后把这个蒜送进去爆香，然后这会儿葱姜啊什么的爆香，爆香完之后溜着锅边，然后把这个葫芦切成片的葫芦下进去。下进去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如果想烹醋就烹点醋，不想烹醋呢就直接清炒，清炒完大概八九成熟了之后啊，开始调味，然后临出锅的时候啊，再点一点这个谷氨酸钠就可以了，也就是这个味精就 OK 了。两种做法推荐给您，反正这是家常做法，至于其他一些高端做法，一些饭店大厨的就不再跟您说了啊，像什么什么这个酿葫芦啊，或者说葫芦去炖掉一些什么汤啊，或者说做这个葫芦做的各种各样这种创意料理什么的，就不再给您分享了，因为那个做起来太麻烦了。再来看看这个驰骋天下说了，咋想到老和尚了？然后这个微不足道理说，互动今天话题来说说这个面条。他说，木哥，对于这个河南出生的我来说，捞面条、汤面条、焖面条我都喜欢吃，唯独不爱吃米饭。其实大家对面条这个喜爱啊，应该是无法比拟的。我也是特别喜欢吃各种面食，但是面食吃多了之后啊，身材可能容易发福。我多么希望就是我们能吃面食以形补形，吃成和面条一样细长的形状呢，奈何吃成了一个挂面筒的形状啊。然后这个刘双立说了，三个人预算300，在龙海路西四环吃饭，有没有推荐？建议您两个推荐，一个是沿着这个龙海路向东走一点，或者是沿着中原路向东走一点，有一个这个超姐家咱家小院，这个是这种河南家常菜，他们家原来呢从82年开始做餐饮，

0: 做到现在也算不清多少年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一个老牌子了。超姐家咱家小院，这个三个人预算300绰绰有余。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西四环沿线，陇海路西四环或者胥水那儿，有一个胥水登记，他那总店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两个店可以供您参考，都是名店吧，算是西郊的一个打卡地了，可以供您去参考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有更多的推荐，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当然说到这个面条啊，昨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一个做面的爱心企业呢，共同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呢做了一场公益活动，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走着，
1: 河南烩面香，河南人真忠。
0: 又到开学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爱心企业一起为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子做碗河南烩面。
2: 家是焦作武制的，
3: 我山东的。
4: 家是南阳的。
5: 我是河北的。
6: 我是福建的。
7: 我是山东的。
8: 挺好吃的，面可以，挺筋道的。
9: 这是第一次吃咱们河南的烩面，
10: 这个确实是我看着现炒的，很好吃，
6: 可筋道，汤也香，
10: 很筋道。
9: 就是我刚刚看了它的制作过程，就是闻着就很香，把我吸引过来了。
2: 看着很好吃，很干净，
8: 汤也可以，挺香的，真挺香的。
10: 汤也是那种很鲜很鲜的，
6: 可以，这真香。这
3: 没想到第一次吃免费的烩面，
9: 这个汤是奶白色的，就是喝起来是很鲜香那种。
8: 它这个羊油辣椒味道确实不错，香辣的。
6: 而且这个辣椒吧，这羊油辣椒跟我们那边还不太一样，这辣椒就特别香。
4: 今天带孩子来学校报道了，没想到他们有这个免费吃这个全国烩面的活动，面这个软化筋道，汤也很鲜很美。
10: 这个活动嘛，其实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而且还是免费吃，
4: 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地方非常放心。
11: 上吃饺子下吃面，今天来报道这些新生们能在现场吃到一碗河南烩面，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办下去。
4: 河南烩面真香，河南人真忠。
1: 河南烩面香，河南人真忠。
2: 河南烩面真香，河南人真忠。
12: 河南烩面香，河南人真忠。
10: 河南人忠。
0: 河南人忠
13: 啊，
0: 很多好朋友呢都在说啊，这个为这个爱心企业点赞啊，还有好朋友猜出来是哪个牌子了，孙大明白说了，这是张老呛吧，听得出来啊，炝锅烩面没错啊，而且是不是之前去吃过。还有这个李欣说为这个爱心企业点赞。其实呢这样一场活动啊，刚好在这个时节的办呢，就像这个张老呛的这个创始人张林先生说的一样啊，上车饺子下车面，既然天南海北学子来到咱河南了，咱用一碗免费的河南烩面，热气腾腾的这个非遗烩面去接待这个天南海北的学子呢，也是希望他们一进入到咱河南地界就能感受到来自河南人的这种热情，感受到一碗非遗烩面的这种魅力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欢迎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其实走进校园啊，你就会发现啊，那个少年感啊从未走远。接下来有请 SHE 带着这首你曾是少年。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发这个大闸蟹，发大闸蟹不好使啊，想买蟹卡的朋友啊直接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3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阿四，
4: 我是马斯卡，
5: 我是郝云。
3: 寻找美食，
4: 寻找美食，
6: 寻找美食。
4: 我相信，
5: 我相信，
3: 我相信
4: 阿木，阿木。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互动今天话题，一起就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面条是什么面呢？分享分享啊！这会儿我们把视线呢转向这个路上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还是挺复杂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州大道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呢，可以说是全线通行缓慢。从这个中州大道北三环后方队尾，陆陆续续已经排队到这个丰庆路周边了。还有就是中州大道这个陈旭路的南向北方向的后方队尾是排队到农业高架了。

说大道正面中的北向南的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了这个金水立交了，陇海高架沿线也很热闹，陇海高架未来路的西向东呢，后方队尾排队到京广路了，陇海高架这应该是这个东三环的西向东呢，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这个通泰路周边了，还有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的后方队尾排队到东风南路周边了，另外在这个京广路沿线，京广路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京广路黑段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排队到农业高架了，京广路兴隆铺路北向南的后方队尾排队过了这个北三环了，还有就是西三环西六湖的北向南的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这应该是五龙口附近了，然后这个五龙口路附近，还有就是在这个化工路西三环的南向北呢，后方队尾排队到这个中原路附近了，陇海高架长庄水库的西向东呢，后方队尾排队到西四环周边了，另外在这个南三环沿线也是走走停停的路段，也有一些啊，南三环大学路啊，南三环紫金山路啊，这个西向东啊也是属于走走停停。另外京广路南段，京广路南四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排队到南三环周边了，京广路南四环的南向北呢也是出现这个小范围排队情况，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再把视线的转向高速方面啊，高速是沿太行高速林州段53公里西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新乡段19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少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通行缓慢的。各位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南市北市啊，这位好朋友就说了，这个说到这个面呢、啊，本地的这个面啊，大家说了这么多了，我就说说外地的吧。杭州的这个片儿川，还有昆州的这个凹造面都不错。说这个片儿川啊，其实它这个做法呢，和我们本地这个汤面条应该差不多，但是这个配头啊，得非常讲究，雪里红啊什么的，有不同的这个配头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凹造面啊。其实也是近两年来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了，看来您是经常去这个江浙沪地区出差工作是吗？看来是这个一位非常懂美食懂生活的一位好朋友啊。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往西北跑的朋友啊，你看这个白善宝就说了，谁能拒绝一碗这个地道的新疆拌面呢？再来一半蒜，那简直太绝了。辣皮子拌面，红艳油润的这个辣皮子囊裹着个嫩牛肉，香辣浓郁，每一个面条呢吸满那个汤汁儿，香的过瘾。经典过油肉拌面永远不会出错，然后肉片滑嫩，配菜丰富，朴实又满足，大口吃面配上一半蒜，这就是新疆人简单又幸福的这个烟火滋味。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啊，没少吃这口，虽然胖了但是觉得值得。然后比洛吉士星河他就说了，分享一个我喜欢吃的这个双椒炒肉拌面，肉片呢又香又辣，配上自己做这个宽面 Q 弹筋道，裹满这个酱汁，香香辣辣的，一口面条一口面，一口面条一口面，这有区别吗？应该是一口面条一口这个肉吧，真的超过瘾啊。然后这个小溪睡到自然醒就说了，从小到大吃辣属于又菜又爱吃，所以吃火鸡面一直被辣的，吃一会儿停一会儿，面呢也是只泡过没有煮过，现在啊自己出来住了，然后终于有锅了，终于可以煮出自己想要的这个奶油火鸡面了，括号不是特别辣的那种版本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小溪要睡到自然醒了啊，睡觉是对这个我们的皮肤啊包括这个身体啊都是非常友好的。说到护肤了，每次的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后台数据就显示啊，有些品的销量啊非常高，那就是旅行装的这种销量啊。中秋国庆，不少好朋友啊都会有出游计划。爆款商城呢，诚意推荐 SK2 的旅行四件套，从清洁到调理，再到精华锁水，一整套护肤用品，
携带方便，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带出门超级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发大牌啊。SK2 四款人气单品通通被这款套装呢收入囊中，氨基酸的洗面奶加上神仙水加上轻盈露加上大红瓶面霜。氨基酸洗面奶呢，它是深层清洁污垢，而这个神仙水啊，核心成分 Pitera 帮助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收敛毛孔，这个收敛毛孔的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而且轻盈露啊，温和软化角质，能实现二次清洁。还有就是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 SK2 他们家的一个当家产品啊，上妆服帖，而且皮肤摸起来啊软嫩透亮。让人心动的就是这个价格，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加上洗面奶，加上大红瓶面霜，这套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呢得74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福利100单福利价只需要199，朋友们199拿走 SK2 四家人气爆款产品，而且呢商城会员下单呢再减5块钱，最低只要149，包邮到家，价格实惠，100多就可以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跟大家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从来没有试过 SK2 的产品啊，可以试试这款旅行套装，100多的体验，就可以拿到 SK2 他们家的一个好用之处啊。好用啊，您再下单正装就可以了。夏末秋初，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啊、闭口啊、外油内干啊、化妆卡粉啊，直接上 SK2 的四部曲就可以了。今天最低只需要194，朋友们发大牌就可以抢一套了。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发大牌之后啊，用上 SK2 的这个旅行套装啊，或许你的另一半就会不自觉的想说这句话。爱的就是你，不用再怀疑。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高架西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啊，后方队尾呢是陇海高架西三环的东向西啊，后方队尾是已经排队到这个桐柏路了。然后陇海高架这个从未来路到京广路东西双向走走停停，陇海高架通泰路到这个东三环附近东西双向也是走走停停，农业高架京三路的西向东呢，后方都有排队到文化路周边了。还有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呢，后方队尾陆陆续续排队有向北三环蔓延的趋势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京广路沿线，京广路兴隆铺路北向南，京广路黑段北向南，京广路航海路的北向南，京广路南四环的北向南呢，都是处于走走停停的。京广路南向北呢，京广路陇海路南向北，京广路南三环的南向北，也是处于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各位今天依然奔波在路上朋友啊，辛苦了。如果您是油车，特别是这个走走停停的时候啊，是最容易油耗增高的。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降低油耗，增添动力，提升这个这种燃油的经济性啊，省下这个油钱的话，可以直接发888888下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不仅能够清除积碳，养护发动机，而且呢能够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加油之前加一瓶，然后一箱油呢，就是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现一个降油，而且呢提升动力的这种效果。10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非常省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高速路况。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接着这个16:30的沿太行高速林州段5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新乡段19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这个郑绍高速新密段19-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在路上财经身边和南京广播提醒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驰骋天下发来一条路况提示啊，北三环隧道西向东的入口处呢有少许排队啊，进入隧道逐渐就跑开了，单纯是车流量大，目前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各位在这种拥堵路段这个排队情况的时候啊，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拉大这个车距啊，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这种小的刮蹭事故啊，后续可能会能够更快通畅啊。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木哥，23年的时候啊，在苏州吃过这个镇江的锅盖面，去寒山寺的时候啊，正好是晌午头了，午饭吃的是寒山寺里的素面，一杯五路茶，哇，您真的太懂生活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你大晌午去吃，然后晚上再去这个客船里边去住，然后听着寒山寺的钟声慢慢入眠，这惬意生活哇！是羡鸳鸯不羡仙啊，羡慕这个微不足道里每一天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欢迎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咯。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燃油宝啊，发燃油宝不好使啊，我们这个不是燃油宝啊，是清除积碳的啊。这个想提升动力清除积碳，您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如果想入手大闸蟹，特别是全母蟹套餐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入手我们的大闸蟹蟹卡了。现在还有少量剩余啊，是全母蟹的套餐，而且满两单呢还送一个茶叶礼盒，里边是两罐啊，这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机制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请梁静茹的这首情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阿四，
7: 我是马斯卡，
8: 我是郝云。
6: 寻找美食，
9: 寻找美食，
10: 寻找美食。
11: 我相信，
12: 我相信，
13: 阿木，
14: 阿木。

0: 烤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蘑菇零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当然说到这个面啊。忘了给大家推荐另一个面了，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刚去采访过的一家，究竟是哪家呢？我们来听一听，走着。
4: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石灰面非常不错的地方，开了几十年了，始于1981年吧。不光是灰面，然后很多这个特色菜，烧羊肉、飘香鲈鱼、酸辣白菜，还有各种凉菜，种类特别多。它这个灰面是那个胶质烩面，烩面有个隐藏食粉，让它拉到最细，然后比较入味。这烩面跟那个烧羊肉单独拌，这个味会更特别，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3: 哎，大家可以去了尝试一下，就是他们家这个烩面啊，和他们家这个烧羊肉拌到一块儿也是一绝啊。但是这个很多好朋友啊也猜出来是哪家了。说到这个烧羊肉拌烩面呢，没错，就是白石坡啊。我们看到这个红方说了，白石坡吧，经常去从郑州去吃啊，确实到位。它离郑州也近，离新密呢也不远，就在这个郑密路上。然后汤姆逊说了，白石坡已经吃不出来80-90年代那个感觉了，就是场面很排场了。这几年回去啊，都是在附近的小店吃烩面，味道不错。然后还有这个 Z 家就说了，除了店是老店啊，烩面我觉得已经不如原来了，人们都是喜欢凑热闹。然后福星也说，他们家好像没有原来的味道了。烧羊肉一盘肉，上次去都是肥的，还卖的贵。确实价格不算便宜，但是我觉得上次我去的时候倒不全是肥的呀。然后大家如果是去过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去这个白石坡吃烩面这个感受啊。然后吃胜天下说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手擀面，筋道西红柿鸡蛋卤一浇，那也是美味啊，也是一绝。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这会儿路上情况比较复杂，越是路况复杂的时候啊，这个车险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各位车主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有位车友咨询我们专属坐骑啊，商业三责呢，他只买了100万，有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骑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商业三责呢建议他购买了300万的额度啊，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这个300万和100万啊，它差不了多少钱，就是在买商业三责的时候啊，花小钱办大事嘛。有时候保险便宜啊，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毕竟现在咱在省会郑州开车的话，你会发现路上的这种豪车越来越多了，稍微蹭着一下，不小心刮蹭了一下，那都不是100万的这个能解决的。所以多买一点，咱在路上啊，没有什么这种心理负担。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来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骑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骑呢，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骑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两个字过来吧。好，今天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瘦瘦陪各位在路上带来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5: 信卡到手了，
6: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5: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7: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5: 你好，这首之前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黄河南路大概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后方还有一家车辆缓慢行驶到了中大道，大家请耐心通过。省内高速目前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8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3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此外呢，沿太行高速的林州段53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在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您请拉开车距小心通过。说说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叔叔，您的小话痨已经准时上线了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当然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把您

0: 要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发送过来了。看来这一上来啊，就有些朋友知道老规矩了啊，拉破小刘就说：“晚上好啊，叔叔，打卡打卡的来了啊，恭喜小刘，又是成功打卡的一天，成功人士啊，欢迎欢迎。当然了，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一直在默默的听着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啊，就算没有在我们平台上面来冒泡泡，我也知道啊。”咱们一些老朋友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我们啊，名字我就先不念了，我害怕有一些朋友没照顾到，然后又得罪了一部分听友。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点击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哎，关注完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啊，放心大胆的按一下。哎，这样的话，我们发文字信息也好，或者说语音播报，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这周日的晚高峰啊，好家伙，这才刚刚过了5点钟啊，有一些主干道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堵起来了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您这会儿走到了中州大道进水立交的北移向南方向，那您得多多的有点耐心了啊。这会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一路段，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集中在霍山街附近啊。各位车友呢，您需要再留意的，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此刻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断断续续的走走停停啊。那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来做分享了啊。那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行驶缓慢，走走停停，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那这个晚上啊，尤其是看球赛的各位车友呢，也得留意了。今天如果各位车友呢在航海体育场周边的话哈，有一些部分道路呢是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哎，所以说各位车友呢需要您留意一下。您也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啊航海体育场附近的一些管制路段了啊。今天呢从2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半啊，是对18里河南路朝凤路段一直到机场高速涵洞西侧段双向，还有在航体南路朝凤路一直到上港洋街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所以说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更多的详情您直接发送关键词球赛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还看到了老朋友啊，驰骋天下这个朋友也来说了啊，说哎呀瘦瘦，我就发现了啊，我发现这个猜谜语啊很好玩很好玩，哎，我看一下，大致看一下呀，还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谜面啊，我一会儿得研究一下啊，老哥刚上来不好意思啊，刚上来，我一会儿得好好的研究一下咱驰骋天下这个互动信息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盘点一下啊，本周呢说在环球网的消息啊，重庆某个派出所就接到了小学生小张的报警，他就说了说自己家那个小区的在大厅里面玩，结果呢一不小心把书包啊放到大厅里面，玩的过程当中啊，这包里面有身份证、家门钥匙还有暑假作业啊，就放到了一个角落里，返回以后发现怎么办呀，这个背包啊不见了。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各大这个中小学生也都是陆陆续续的开学嘛，你想想那里面有啥，朋友们，暑假作业不见了。小张呢也是啊，这个经过民警帮忙，哎，找到了，调取监控发现背包呢是被一名路过的群众啊误以为是垃圾给捡走了，那赶紧啊找到了背包以后呢，小张同学呢就开始清点里面的物品，发现包包里面啊有身份证有钥匙都在，唯独没有作业啊，作业没了。然后呢小张心中啊还有一点点的暗喜，以为可以免写暑假作业了。随后呢在民警的反复引导下，小张啊突然回忆起来了，想到作业本啊可能是遗忘在了这个同学家里面啊，突然想到了，于是呢就是反复的啊想了半天，那民警呢前往了小张同学的家里面，得找找啊，是不是孩子不能把作业丢了，对吧？然后最终找到了他这个暑假作业 翻了一下啊，里面

警察叔叔说了，那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怎么能少得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啊！行，这也是开学一周的时间了啊！这个星期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同学，哎，适应的怎么样呢？如果各位室友呢想跟我们在平台上面分享一下的话，欢迎大家啦！哦，林这位朋友也来了啊，他说：“啥事儿？周末也要打卡呀？我第一次听周末版本的，怪我了，怪我了，不懂规矩啊！”没有，欢迎林啊，感谢林这位朋友一直在锁定关注。这个周末的话，咱主要的就是松弛一点，朋友们倒没有那么多规矩啊，没有纯的就是跟各位打个招呼而已，问个好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林啊，欢迎您可以把您此刻这个行走的这个路段呀，或者说什么样的心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一块来说一说了啊。我看了一下这会儿啊，好多位朋友都在我们平台上面点歌啊，欢迎大家，因为原则上朋友们，我们广播当中是不允许点歌的啊，但是呢您喜欢的歌曲我们不能拒绝大家，就是把个人喜欢的一些歌单啊晒到我们平台上面，对吧？这个我们没有任何规矩的啊，所以说您欢迎大家晒，万一我们歌单当中正好排到的歌曲又是您喜欢的歌，多好呀，是不是多么契合，立马这不就同频了吗？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呢，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上来第一首歌呢，周杰伦带来的《开不了口》送给各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部分地区呢阵风六级，全省呢最高温度29到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气温来到了19到20度。明天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明天在东南部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还会停止呢转为多云，所以说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啊。咱们各位车友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了。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车友在问啊，今天郑州限行限号不啊？跟各位来说一下，周六周日的话，咱们是不限行不限号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不过明天呢是周一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留意一下，明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啊。更多的详情呢，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我们也已经把这个9月份的限行日历啊给大家做好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到了。平安吉祥，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瘦瘦啊，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我，我天天都没有换过台，雷打不动的收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但是我就是不吭气儿啊，默默的在关注着我们啊。确实有很多车友都是这样的哈，有一耳朵没耳朵听着咱们节目，哎，主打就是一个陪伴。其实呢，我们也是相互的在陪伴着各位啊。各位车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如果遇到有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因为毕竟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啊，也需要各位车友呢多多的提供一些路况，咱们及时的提醒大家，帮助大家了。那这会儿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走走停停，行驶缓慢。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已经看到了咱的老朋友啊都在点歌啊，比如说拉货小刘点了2首呢啊，都没有歌，我这个歌库里都没有。还有玉树没有林峰也来了啊，咱一些老朋友呢，尤其是之前点过的啊，咱们也给新朋友，尤其是刚听到我

我们周日版本的节目的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太多了，我们挨个的来播，要不然的话都上榜的话，说实话朋友们，我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了，那不好，不合适，对吧？也不太好啊。然后林这位朋友说，瘦啊，我点了一个，昨天点的是如果我变成回忆，咱池哥没给我放，哎。来吧，林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我主打就是一个宠粉啊，他不给你放，没关系，我这儿有。哎，这首歌真的也是满满的回忆啊！如果我变成回忆，我当时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直都在玩那个游戏。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玩过，姐妹，你有没有跟我玩过同款的那个 QQ 炫舞啊？这首歌的难度系数不高，哎，但是很容易 perfect， 就是连招啊！来吧，如果我变成回忆，送给大家。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刚刚一首如果我变成回忆啊，真的是回忆满满啊。林这位朋友啊，小姐姐也是来了，说要不说瘦咱俩是电子闺蜜呢啊。那 QQ 炫舞，哎呦哎，你一提，哎呀，我这个炫舞溜得很呢，哎，还说了说听着歌这个手指的记忆都忍不住来了啊。想当年多少人啊，然后可着那个网吧的那个大空白键啊，疯狂的在猛猛的敲啊。确实林啊，刚刚我也是在这个关家话筒的期间跟着一块儿大声喊，天哪，这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啊。说到满满的这个回忆了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野生蓝莓原浆，真的也都是满满的回忆了，朋友们啊，又来了又来了，我们的这个蓝莓原浆有多少朋友这个想一阵子了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个我怀孕期间正儿八经没少喝啊，朋友们，没少喝。满满的花青素，而且呢它这个是一小袋一小袋包装的啊，所以说就是那种干净又很方便啊，选的都是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的森林，在这里的这个北极蓝莓啊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区域的野生蓝莓之乡，然后在这个地方呢采出来这个蓝莓啊，它是 NFC 非浓缩还原，摘完之后直接啊就是放到那个直接就压物理压榨哈，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而且不添加任何添加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喝啊。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它了，这一小袋呢是30毫升的，这一袋相当于是浓缩了足足50颗的野生蓝莓的精华，每天咱们一袋，温和又滋润啊！我是就是喜欢那种兑个水啊，或者说兑个蜂蜜水啊，哎，清爽又开胃。市场上这个一盒是79块钱，一盒里面呢是10小袋，每袋是30毫升。现在我们有一个团购的福利价格是，下单3盒直接送您4盒啊，朋友们。只需要199，优惠还没有完啊，满满一箱还会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到手70袋只需要179，包邮直接送到您家了啊。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尤其是家里面有学生的或者说经常使用手机电脑的朋友们，每天喝上一袋给咱的这个小眼睛充充电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在北三环的由西交通方向快到南阳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西三环了，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右边减速避让。省内高速目前的有一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1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西江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您请拉开车距谨慎通过。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崔鸿飞这个朋友也提示说了，在郑绍洛高速东向西方向100米到新密北的下站出口的位置，最左边车道上是有追尾事故啊。同时呢，他也给我们拍来了2张这个图片啊。那目前呢，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得留意一下啊，是站到最左边车道上啊，在郑绍高速西向东100米到新密北站下站的这个口的这个位置。各位车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最左边车道。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哈，高速两个汉字，您就可以看得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还是得慢一点哈，尤其是遇到这个车多的路段，还有就是下站的路段啊，我们多多的礼让，难免啊，因为有的时候车辆一大，或者说走走停停啊，走个神啊之类的，很容易遇到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哈。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得给的自己的爱车啊买好咱的车险啊。想想如果您的爱车需要续保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汉字啊。也希望咱们的这个车险啊，尤其是车友的车险啊，每到一年一直在对比，容易挑的头昏脑胀的话，咱们直接来到我们平台上面做选择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是主打的就是省事儿，哎，省心，不用大家来回的对比，服务还很靠谱。因为我们这边呢报价比较透明化了，专门还组了一个真人坐席的团队，就是为了服务好咱们各位听友啊。尤其是会根据您上一年爱车使用的这个场景啊，还有公里数啊，对应的选择适合您的保险服务啊。您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方便我们的这个坐席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哦，还看到有些车友呢是在问，哎，这顶上还有一个车架号啊，车架号一时间可能想不起来，没有关系啊，那个是选项，选择可以填也可以不填。不过呢，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直接留下来，方便我们联系找到您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哈，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我为什么上来就有点绷不住了呢啊，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啊蓝东坡哥哥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还挺长的这个互动信息，我仔细了看一下，其实我有一点啊就是稍微的有点紧张，朋友们你们先听一听他这个互动啊。瘦哥打个招呼啊，以后啊我在马路老友记我就尽量不说话了啊。你听听，不说话了，给我吓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啊，有的人说我是谏臣，我当时我就懂了啊。因为自古谏臣呢都是讨人嫌的，明君也讨厌，昏庸的人更讨厌，都想让他闭嘴啊。当然有的人他说的是我的搭档张弛啊，朋友们，他主要是互动的啥内容我给忘了，但确实咱张弛在节目当中就说咱东坡兄啊就是很像这个谏臣，然后就是有一些建议啊是吧，可能有点忠言逆耳是吧啊。然后我还问我说哥你不会

真生气了，真的假的？以后这个马路老友记你不跟我们互动了吗？他说啊，说着玩的啊，笑笑而已，笑笑而已。但是，我真的啊，转达了您的这个意思给张弛，张弛啊，现在挑衅你哥，我不知道你啥脾气啊，他挑衅你。他说，瘦，你就那个问东坡，你说张弛让我问你，不想当谏臣，想当什么？想当什么？你啥脾气？我不知道你啥脾气，我不能忍啊！不能忍，我不是挑事儿啊，我是纯让你俩不玩了。刚刚说到了啊，林这位小姐姐呢，我们最近啊一直是在做这个电子闺蜜啊，因为发现我们俩真的爱好也非常的像，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是年龄段也是一样的，真一样啊。然后云淡风轻说了，瘦，那我想做你的电子蓝颜知己啊。老哥，咱俩首先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吧？肯定不是。我记得哈，您说过啊，只是当时您没有说您年龄的时候，光看这个头像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您这边啊就是意气风发的啊。云淡风轻这位小哥哥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蓝颜知己啊，他现在好像不算啥好词儿了吧，朋友们？我不知道啊，不是说什么蓝颜知己，拦着就容易，我得指个语，你们后面这个词儿你们自己想啊，自己想。不合适，咱可以做电子好哥们儿啊，是不是？都哥们儿啊，有啥唠嗑的啥，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很乐意为您唠嗑啊什么的。包括有些朋友呢，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啊，瘦瘦两个字，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驰骋天下这位朋友说，蓝颜知己，那不是蓝东坡吗？蓝色的蓝，蓝颜知己，这有一个坑位了啊。好嘛，还都帮我连上了啊，谢谢老哥们啊。除此之外呢，驰骋天下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刚刚那首歌是什么呀？感觉真的就是很平静，内心感觉在浪漫之都里都看到了蒙娜丽莎的那种感觉。刚刚啊，给大家放的是王菲的那首《清风徐来》啊，这首歌呢也是作为喜剧《港囧》的一个主题曲。第一次听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人都很纳闷，说明明是热热闹闹的喜剧，怎么配了一个这么安静，而且还有一点那种淡淡伤感的歌曲啊？它里面那个歌词呢，有一句还挺戳人的，就是“完美和完整原本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呢，总是在执着一份就是没有缺憾的人生，然后一份不留遗憾的感情。可是走着走着才会明白吧，就是可能很难啊，很难称心如意啊。哎，驰骋天下这位老哥说，我也想点歌，瘦瘦，我想听一听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因为刚刚也听到了，如果我变成回忆，而我的回忆是希望是粉红色的，对吗？行，一首老歌啊，《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岁月的脚步为谁停，提示我们说在西四环和药厂街交叉路口两个方向的信号灯啊都是出问题了哈，北向南方向左转的灯不亮了，那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个灯啊也是不亮啊。感谢您的提示，那也提示各位车友呢，如果走到西四环和药厂街交叉路口的时候注意礼让通行了啊，我们这边呢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前去处理，感谢您的提示了。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也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周日的晚高峰啊，说实话来的有点猛啊。因为刚刚五点钟的时候一上来，有一些主干道已经开始堵了，比如说中正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依然是车多排队，这会儿呢也是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还有在陇海快速路了，陇海快速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在未来路这附近啊，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以及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那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儿来说上一声了啊。烂货小刘还说了，说瘦，你把池妹子回家那个路线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呗，我准备到时候叫上东坡哥，哎，等他下班的时候给他来那么一下，挑衅一下池妹子是不是啊？你可别到时候讹着你咋办了，老哥，他那么狡猾啊。然后其实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池妹子最近啊，这个张狂的呀，他虽然姓张啊，但是他确实有点嚣张啊。嚣张的，你看跟那阳澄湖里面的大闸蟹一样，恨不得横着走了。那当然了，他下班路太短了，朋友们，你可能还没瞅着他了。到家了，可是我建议啊，可以让张弛去阳澄湖和大闸蟹一块儿啊看看。最近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二两母的全木蟹啊，朋友们，平时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啊，现在这个季节呢，要吃母蟹，咱们就吃二两母啊。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而且这个啊，我们今年的阳澄湖里面的大闸蟹啊，它涨势非常的厉害啊。因为上一次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小伙伴跟我们来介绍的时候就说，因为还有一次要脱壳，可是现在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感觉那个黄啊都已经开始顶盖了啊。首先呢，有一些朋友啊也都知道，这个季节啊其实母蟹它比较稀缺啊，因为前一年它下的那个蟹苗啊它就远少于公蟹，再加上呢这个母蟹呢也要把这个大量的养分供给蟹黄来发育，所以说它个头长得也是比较慢的。大家放心，我们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首选的就是青背、白肚、黄毛，哎，这个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啊。去年的时候有一些咱听友啊吃过我们给大家选的啊，就说哇那个黄啊一掰开就像是那种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非常的绵沙鲜甜。我去年呢也是跟着咱各位车友一块买，所以说今年呢走亲访友，我个人直接下了10张，朋友们，就是这个规格的啊。为啥呢？因为我发现这两单下太划算了，姐妹比较多啊。首先我是姐妹比较多，再加上家里面亲戚也是确实比较多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全母蟹的225的这个规格里面是有8只装的，198元。哎，下两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限时赠送您茶叶礼一份儿。这个茶叶里面是有2罐的啊，所以说您可以根据家里面的人头啊，或者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可以算一算，两单下会更加的划算啊。225的这个蟹卡，198一张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抓紧时间了。我们这边蟹卡3年有效期，所以说您放心，售后这块没得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安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9: 你好，车手。目前呢，在郑阮高速的郑州段1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建成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江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还有2公里，您请拉开车距，小心通过。在市区，目前的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在辅路上，刚刚呢过了商鼎路的位置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金水立交，大家请小心向右变道通行。收收。
8: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稍早之前呢，岁月的脚步为谁停？提示我们说，在西四环药厂街交叉路口这块呢，是有这个信号灯不亮了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注意礼让通行了。
5: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六点过后了，各位车友呢，您走到哪儿了呢？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或者说唠唠嗑啥的都是可以的啊。需要大家提示大家一点了啊，今天晚上呢是因为有这个球赛啊，所以说有些路段呢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了解的话，管制的情况，您现在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航海体育场附近的管制路段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球赛两个字，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了解这个九月份的限行限号的政策，我们也是做好了九月份的一个这个限行的政策的日历，所以说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一目了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说到了啊，这个前两天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还有这个学生啊，都是陆陆续续的开学嘛，这一周说实话都是一个调整的这个状态啊。那在安徽啊也是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临近开学，有一位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就分享了啊，因为刚开始没几天嘛，这个就说这个不想上班啊，这个状态啊有点明显。小朋友们啊当然也非常的可爱啊，拉着这个老师啊耐心的开劝，花式劝岗啊，老师你成熟一点吧，多向其他这个班的老师学习一下啊，尽快适应一下上班的节奏。还特别的贴心啊，其实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就是萌娃说这种大人话。他说老师你再坚持两天吧，两天到月底就可以发工资了，坚持坚持啊。不少网友看完啊都说哇，狠狠地共情了一下老师，就问一下自己节假日返岗以后的这个状态怎么能和老师一样一样的呢。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啊，以前呢不想上学啊，现在呢是不想上班。都是咱们这一批人嘛，是不是？当然了，这么大人了怎么还不成熟呀，是不是？孩子也会让您看一看别的班的老师，应该啊孩子们也是觉得，哎呀你们是不知道，这届啊老师啊是我见过最难哄的一届了啊。真的要我说啊，不想上学的那批人啊也是还是咱这批。你看别人上班靠咖啡续命，咱现在老师啊得靠小朋友画个大饼打个气啊。当然不得不说啊，咱孩子们现在懂得也确实多，知道啊哪些是直击我们成年人的痛点的，保持住保持住。说到这两天啊陆陆续续的开学，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别忘了调整一下好状态啊，偶尔的时候也得犒劳一下自己嘛，是不是？这秋风一吹，是不是心心念念的那一口蟹黄啊这会儿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呢都在我们平台上面还回复螃蟹的，还有回复大闸蟹的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我看还有人回复蟹卡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你看小事这个朋友还问了说，瘦瘦我不是郑州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蟹卡我能对吗？啊，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有些朋友一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是不是拿这个卡还得到实体店去兑换啊？不是的，朋友们啊，咱们交广自有的有一个蟹田。开壶以后啊您可以直接拿着这个蟹卡扫码就可以兑了，现在非常的方便，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也方便您送给贵人都是可以的哈。到时候他拿着这个蟹卡直接兑换，方方便便的啊。就这一张蟹卡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规格呢是全部都是母蟹啊，朋友们，2.5两的这一张蟹卡是8只装，198元，不过我建议大家两单的话，我这边还会赠送您这个茶叶礼一份，这个茶叶礼呢里面是有2罐的啊，所以说方便您拎着送人。母蟹的话是比较稀缺的啊，尤其是市面上您很少看到可以拿到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啊。哎呀，说着说着就容易流口水，朋友们。 那一口蟹黄啊，真的是顶盖肥，满眼的金黄，哎，油亮亮的，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呢是属于那种鲜甜啊。有一些朋友呢是特别喜欢，一到这个季节了嘛，然后就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清蒸一下，哎，品一品这个螃蟹的鲜啊。2.25的全母蟹啊，足够咱们自己吃了啊，这一份呢足足的8只，所以说很轻巧，也方便您，哎，送给这个贵人啊，走亲访友，一张蟹卡也是代表着谢意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如果要是自己吃的，或者说需要周围的姐妹啊同事啊拼个单的，那两单太划算了啊。行，各位车友呢，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任叔叔啊。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哎，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快速路和农业快速路这个交汇处这个点儿吧，尤其是北向南方向这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这块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吗？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啊，麻烦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还有这会儿呢，这个在花园路和东风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都是有断断续续的拥堵，那可能这个周末了啊，去那边逛吃逛吃遛娃的朋友会比较多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悠着点、慢着点啊。说到这个遛娃了，因为这个秋天了嘛，很多朋友呢都会找到这个露营的地方啊，好好的哎，让娃看一看远方的这个树啊，趁着现在啊还是这个绿色的，所以说多去看一看，给孩子来一点储备的这个远视储备嘛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不知道哎郑州哪儿好遛娃的地儿，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我们把大家拖到我们的这个近郊遛娃群，尤其是在郑州附近啊，然后哪边好停车哎，哪个地方露营好扎帐篷什么的，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汇总到的这个表格，当然也是集中了咱们各位车友啊，感谢各位车友的提供啊，所以说方便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到了一个表格，一目了然，也是可以看得到，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去外面玩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选择自驾游，哎，九月份还有十月份少不了开车出去外面的啊，一方面是自驾游，还有一方面呢是走亲访友，回回老家什么的，这个时候呢真的啊，您可以带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在出发之前哎，好好的给咱的爱车的发动机的内部啊，尤其是有积碳困扰的朋友们啊，咱可以好好的给它清理一下，干干净净了，发动机的内部也干干净净，到时候我们这个动力啊哎更好，然后再加上油耗会越来越低，哎，久而久之其实是越用越省钱的啊。之前呢小牛这个朋友啊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哎，我们听一听他的这个开车感受如何呢？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嗯，是的啊，没错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你也像小牛这位朋友啊，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感受感受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而且现在的价格也不贵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0000公里以下的这个车型，单瓶99块钱就可以拿到手了。你想想，如果咱们去外面再做一次这种深层次的保养的话啊，我问了一下，之前还真问过，不仅费时，然后再加上啊，这个费用是在500块钱左右的啊。所以说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是三瓶给到您，价格也才199啊，因为优惠的价格已经给您开好了。这三瓶呢它是不一样的养护的这个部位，你看比如说第一瓶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第二瓶呢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呢刚好洗一下哎这个三元。有些朋友呢正好想要趁着这个爱车年检之前哎，给它发动机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的话就是适合于咱积碳比较厚的、抖动比较大的、油耗很高的那种车型。一模一样，这三瓶只需要239，价格也都是优惠的价格，直接给您开上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也能看到咱们各位车友啊给我们带来一些真实反馈，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也欢迎各位车友，您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哎，正好监测完自己的油耗，哎，越来越低了，哎，感觉开车的动力真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上一声，在这里谢谢各位喽。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这会儿，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如果各位走到这儿的话，希望您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有点慢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哎，也是这块走走停停，可能去那边晚上了嘛，那块夜景还是比较多的，逛吃逛吃的地儿，

也是很多年轻人啊喜欢打卡的地方在。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这会儿呢已经看到有很多车友啊在回复瘦瘦两个字的啊，稍等稍等，下了节目立马啊把大家拉到咱们这个粉丝社群当中，您可以先添加着啊。我们不仅有近郊遛娃群，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钓鱼的朋友有吗？咱们这边还有钓鱼群啊，包括篮球群啊，还有就是根据大家一些喜好吧，剪纸群也是有的，有。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啊，可以添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了啊。同时呢还看到有车友啊在问啊，想问一下那个家装节的记者是添加一下就可以了吗？是的啊，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然后同时呢报名参与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您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就是一提到这个装修啊，那头直接就像开了那个放大特效一样，头大然后眼睛蒙。你看笔架钉工地，然后又得提防着一些隐形的增项，本来啊上班就已经忙到脚不沾地了，如果要是再来一个装修，哎呀这堪比装一套房子下来都可以干专业的活了。所以说你想要省心装一装新家的话，也可以看看华普装饰啊，咱们这边也是选择了河南头部的装企，报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拒绝那些装上一半乱加价的价格啊，所以说那种现象不存在，设计施工一站式给它搞定，也不用大家来来回回的跑那个工地来监工了，咱们把复杂的事情啊给它简单化。而且呢还有很多福利会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的话明明白白的是200块钱一天啊，万一有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刚刚也说到了啊，合同得是一口价，没有增项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车多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一直有大概2公里排队。在郑州市区，目前的一些易堵路段，像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受到晚高峰的车多影响，依旧正在缓慢的行驶当中，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行。车手，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捞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也是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这会儿的交汇处啊，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耐心的等待一下。高速方面呢，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我们这边呢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那这会儿呢，在连霍高速中牟段548公里北半幅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交警和这个路政人员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希望各位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是在连霍高速中牟段5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啊，也是走。

都听听，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也为大家整理好了施工路段的信息啊，也可以养成习惯，咱们上高速之前，哎，您可以动动手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咱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到了。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关键词卸卡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啊。如果各位车友呢平时喜欢吃母蟹的话，也可以趁着我们这边专门为大家组了一个全母蟹的蟹卡，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是秒杀两个字。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车友还在问啊，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预约，等到这个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也就是到月底了哈、啊。您直接扫码啊，就可以直接对了啊，不用来到实体店啊什么的啊。咱们这边啊，希望大家啊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规格，不一定说只有全母蟹蟹卡，公蟹更大号的还有母蟹，它不同规格的也是有的。不过今天呢，给大家主推的就是平时喜欢吃母蟹的，喜欢吃那种蟹黄的，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糯糯的，鲜甜层层炸开的那种啊，一口真的是很难忘。而且这个全母蟹蟹卡，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分量有多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母蟹比较稀缺，市场上这个价格呢是偏高的，市场上一只2.5两的这个母蟹啊，一只啊大部分得49.9块了，八只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全母蟹的蟹卡一张只需要198，朋友们，而且呢是直供的这个价格。建议大家可以跟咱的姐妹们或者说兄弟们拼一拼单，因为下单两单的话，两单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新鲜茶叶礼两罐给到您。这个茶叶礼咱们到时候有茶，哎，有蟹卡，这个礼义也是十足。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您放心的是啥，咱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小客服。我们这边去年有很多车友啊也是跟着我们吃过啊，都说哇，不仅这个螃蟹的这个品质很到位，因为难免肯定是得有售后的服务，像这种空蟹啊，或者说没有黄的，感觉黄少的，咱们这边直接艾特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小客服，立马给您秒赔付。所以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根据您的喜好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好消息的是，刚刚不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不是拥堵吗？这会儿已经很好走了，北向南，南向北，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今天晚上呢，还是有球赛的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了解周围的这个附近管制路段的话，您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哎，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航海体育场附近的管制路段了。我们这边呢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了，一目了然，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2026你好，这位还问了说，瘦瘦，那个299元三张的谢卡真的没有了吗？
1: 没有了，朋友们，
0: 真的已经下架了，离我们远去了。没有了啊，因为今年那个螃蟹啊，它长得太诱人了，个头比较大。前两天给大家准备到那个是一个尝鲜的价格，它的量啊，它的斤数在那摆着，所以说小小的，需要大家抢一抢，而且那个是个尝鲜的价格。那今天的那个全母蟹，您也得抓点紧了啊，朋友们，因为母蟹啊，一般都说会吃的人，这个要吃就吃二两母嘛，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吃母螃蟹啊，就吃它那个蟹黄。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所以说趁着我们这边有优惠啊，你也可以。

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吃一点应季的食物。除此之外呢，一到这个快过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后台数据也会显示，就是我们的大牌品牌也是比较高的一个，就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了。那中秋国庆少不了朋友是有出游计划的啊，这一整套呢，从清洁然后护肤到精华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很适合咱们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的您带上它出门也非常的方便啊，随时的护肤也不是凑合的那种啊。您回复大品牌啊，回复大牌两个字，SK2 他们家的四款人气的单品通通呢都收入到了这个套盒当中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它那个质地呢是比较柔和，像敏感肌的朋友您也可以放心的使用，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皮肤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污垢，洗完之后咱那个皮肤啊整体来说就是通透亮亮的啊。神仙水也是少不了的啊，神仙水里面富含了有 Pitara， 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来调节一下水油平衡，细腻还能收缩一下毛孔，轻盈露软化一些角质，二次清洁，后续呢也是帮助能够吸收，让它更加的加倍，以及他们家的大红瓶的面霜，这个的话啊，建议大家晚上薄涂一层，第二天皮肤摸起来啊就是那种软透，上妆啊就非常的贴肤。来吧，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有些朋友一听 SK2 的虽然是旅行四件套，但是我知道他们家好家伙那个神仙水都是上千的品质一下给我来四个啊，四个的话大家听一下，因为是旅行装，所以说量肯定是不如正装的量啊。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30毫升的，洗面奶2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总共下来今天价格只需要199，朋友们啊，官网售价的话，这四件套是740，但是今天呢，前100单的朋友呢，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你就可以带走它了，一整套非常的好用。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复"大牌"两个字，人手抢上一套。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这个中秋啊、国庆啊什么的，咱们外出带着它，又有面子，而且护肤真的是超轻便。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任树树啊。这会儿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晚上呢是有球赛的啊，所以说各位车友们呢，想要了解到今天晚上的航海体育场附近管制路段的话，您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已经做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呢在回复高速的啊，这会儿呢在连霍高速中牧段5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稍早之前呢路政和这个交警叔叔啊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当中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啊高速两个字来看一看啦。这金九银十了啊，正儿八经真的是啊装修的黄金好时段，您现在可以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啊。不少听友呢也是想要趁着这个好工期赶紧来动工，但是呢面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总是挑花眼，因为不知道这到底选什么呀，还有就是心里啊可能没有底。那华普装饰呢，我们也是甄选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哈，合作了很多年，像这种整装啊局部改造啊全部都很在行，前期报价就是非常的公开和透明，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这边呢是成立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还有啊就是比较省心，不用一边上班一边呢分身来跑工地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都得是一口价哈、啊。见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哎，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好的，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啊。连线河南交通广播外场主持人李雷来详细了解。李雷，你好。
5: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有接近1公里的排队。此外呢，在北三环文化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较长拥堵，其他各主干道正在逐步的恢复顺畅。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受到中牟武钢峰的车头影响，目前呢，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游西江东方向后方依旧有大概2公里左右排队，大家请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过。雨桐，
4: 好的，感谢李雷啊。那此外还有一则这个路况提示啊，就目前郑州经开区交管12大队辖区内啊，京南五路经开第一大街道商英街段是允许两侧车辆单排临时停放的，现在已经这个停满了。那京南三路商英街周边两侧允许车辆单排临时停放，不过已经停满。那经开第一大街秦学路到长江路段允许车辆两侧这个单排临时停放，已经停满。那请行经周边道路的朋友服从执勤民警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郑州航海体育场周边交通秩序正常，交通流量正常，航海东路机场高速到朝凤路段交通秩序也是正常的。另外提示大家，航海东路第三大街到商英街段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向西通行缓慢，咱们的车友朋友可以提前绕行啊，因为这个附近是有球赛的，大家也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查看今晚航海体育场附近的管制路段，发送球赛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看到听众那些年，包括于勇等朋友都在发送家装节啊，那天气凉快下来了，如果咱们最近有家装打算，一定不要错过了。当然，如果您还纠结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担心店大欺客，或者增想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嘛，您现在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车友单给我们来的这个万能通的反馈啊，他说这个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啊！这个车子故障灯亮了，结果用了一下三兄弟，用到第二瓶的时候，故障灯就已经全都消了啊。如果您跟我们这位单一样，也是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或者说这老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从来没有吃过积碳，那您就需要一下我们这个交广自有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品牌啊，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直接选我们的三兄弟，也是一个大爆款了。这一套三瓶，每一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瓶呢，可以清除积碳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是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我们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以选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沪陕高速罗山段稍早前呢，906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另外提示各位好朋友啊，因为这个球赛的原因呢，目前郑州经开区交管12大队辖区内京南五路啊，从这个经开第一大街到商英街段是允许两侧车辆单排临时停放的，但是目前已经停满。京南三路商英街周边两侧允许车辆单排临时停放，现已停满。另外，经开第一大街勤学路到长江路段允许车辆两侧单排临时停放，那这一路段也是暂时停满了，所以行经周边道路的朋友要服从咱们执勤民警的指挥，有序停放车辆。目前郑州航海体育场周边交通秩序是正常的，交通流量也是正常的。那航海东路机场高速到朝凤路段啊，交通秩序正常。航海东路第三大街到商英街段向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向西是通行缓慢的，咱们广大车友可以提前来绕行了。同时大家也可以发送球赛两个字来查看今晚航海体育场附近的管制路段，发送球赛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通行情况。目前通行比较繁忙的路段是在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以及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啊，这个在钱塘路到紫金山路这一路段。另外北三环花园路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两三公里的车多缓行，需要咱们的车友多一份耐心了。那么高速方面，沪陕高速罗山段906公里处稍早前西向东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呢，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0: 感，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这几天咱们这个交广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啊，看到此刻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送秒杀。

0: 那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了，那后台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这个全母蟹啊，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必须安排啊。今天带来的依旧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的蟹卡。那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后一年就吃，这两个月啊要吃就要吃过瘾啊，想要这个肉满黄多的一定得选全母蟹，因为蟹肉比较鲜甜紧实嘛，蟹黄也是油润飘香的。关键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元了，八只都要近400元了。那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价格直接就打到底了。母蟹 2.5 两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蟹卡今天只要198元。还没有完啊，今天下两单的朋友我们会再送新鲜茶叶两罐，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走亲访友，包括是发送员工福利啊，都是非常划算的啊。如果想品尝母蟹的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吃母蟹蟹黄的就要拼手速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0%。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看到市区几处比较繁忙的路段啊，是在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以及这个北三环花园路的东向西方向，大概有两三公里的车多缓行，那有条件的车友可以来选择绕行啊。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还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看微信平台此刻还是被秒杀刷屏啊，最近真的是大闸蟹热度不减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又给各位老吃家啊带来了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全母蟹卡这个在市面上都是比较不常见的啊。像咱们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就吃这么一季，所以说要吃就吃自己喜欢的。那想要这种肉满黄多的一定得选全母蟹，因为它的蟹肉特别的鲜甜紧实，而且蟹黄也是油润飘香的，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啊。为什么市面上这个全母蟹比较稀缺呢？因为这个同批的蟹苗里啊，母蟹成熟是比较晚的，蜕壳也少，那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再加上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个头长得就会更慢一点。那咱们的母蟹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啊。前几天咱们商城小伙伴也是抽检了螃蟹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开始是顶壳肥了，这母蟹和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金黄油亮啊，就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啊，入口也是绵沙鲜甜，这个层次非常之丰富啊。再来说大家关注的价格，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就要接近400块了。但是因为是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所以说价格就打到底了。母蟹 2.5 两八只装的全母大闸蟹蟹卡只要198元。还没有完啊，今天下两单的朋友，咱们再送新鲜茶叶两罐啊，这个就特别适合自己吃的同时啊，也能走亲访友啊，馈赠这个亲属好礼啊，包括同事拼单啊，送人表一表心意也是很好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但是母蟹数量不多，所以说想品尝母蟹的朋友要拼手速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说了半天这个螃蟹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新闻也是关于螃蟹的。但不是什么蟹都可以吃啊，比如说接下来介绍的这款，女子买海鲜混入了小螃蟹啊，就超级小那种螃蟹，炒熟之后想留给女儿吃，结果被认出是剧毒的红斑斗蟹。最近杨女士的母亲到市场买墨鱼的时候呢，里面混入了一只红斑斗蟹。

藕蟹啊，一开始啊，他把它当成了普通的小螃蟹，炒熟之后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这吃饭的时候啊，杨女士就发现这个螃蟹长得很小巧可爱。由于她非常喜欢吃螃蟹，能吃的种类基本上都知道，但是这个螃蟹她却不认识，所以就用 AI 查了一下。结果啊，确认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而且即使高温也没有办法分解毒素。啊，他担心蟹的汁液会污染整盘菜，于是果断把整盘菜倒掉了，而且还把餐具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处理。有网友说，这个爱学习的你真是救了全家的命啊。还好多了一点好奇心，咱们豆包了一下是吧。据了解啊，这个红斑斗蟹体内的河豚毒素，它属于那种强效的神经毒素，少量呢就可以导致人死亡，没有特效解药啊，即使是蒸煮爆炒都是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啊，购买海鲜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海产品是千万不要吃的啊，一定要在靠谱的地方去买。另外提示大家，这个虾蟹死亡之后如果没有及时的冷藏，那在常温之下会化身细菌炸弹啊，富溶血性弧菌，在35摄氏度的环境下呢会呈指数级的繁殖，6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致病的浓度了。还有网友说，这个小螃蟹长相就完全不可爱啊，一看还有点密集恐惧呢。还有朋友说，这个餐具还留着干啥，要我就连锅一起扔了啊，一了百了，省心是吧。哎，我觉得这东西就像那个蘑菇一样啊，越好看的越不能吃。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红斑斗蟹到底长什么样，咱们也避避雷啊。哎，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都在发动物，想看这个有毒的红斑斗蟹长什么样子啊。发送这个我看到有文丽、徐静啊、邵鹏、婷等等啊，我都有收到，都有看到啊。啊，就是最近有一位这个母亲啊，买海鲜的时候混出了小螃蟹，本来想炒熟之后给女儿吃的，结果这个女儿多了个心眼啊， AI 了一下，结果发现真的是不能吃，赶紧把这个餐具正盘菜都倒掉了。啊，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引以为戒啊。说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咱们后台数据显示啊，旅行装的销量都会特别的好，因为双节有不少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啊，包括这个返乡探亲啊等等，都要住上几天的。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装啊，这一款我是自己切切实实用过的啊，它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是非常的方便，像这个出差呀、旅行啊、回老家啊，还有去健身房啊，都是很方便携带的。而且它这款这个旅行四件套里 ，SK2 的四款人气产品都有，一个是氨基酸的洗面奶啊，这个质地很温和，就是敏感肌的姐妹也可以放心来用，可以深层的清洁污垢，让咱们的皮肤是通透匀亮的。另外它里面这个神仙水啊，核心成分是 Pitara， 可以帮助调理我们肌肤的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让它变得更光滑。还有轻盈露也是能够温和软化角质，二次的清洁作用，帮助咱们后续的吸收加倍。哎，再加上这个大红瓶面霜是我长期在用的一款面霜了，因为我觉得用完之后它就是维稳的感觉特别的好啊，皮肤摸起来也是软嫩透亮啊。以前用之前我觉得我都有那种抬头纹的趋势了，用了之后确实皮肤它没有就是再老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还是极力推荐的。这款旅行四件套 SK2 的里面有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加上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这个大红瓶面霜，官网要740啊，今天咱们限量福利只要1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听众小南说啊，主持人你终于上这个全母蟹

0: 卡了。我等了一年啊，就为那一口顶盖肥的硬黄。上次买的公蟹虽然肉多，但还是母蟹那种沙沙绵绵绵满嘴流油的感觉更过瘾啊啊！而且这个价格比菜市场还划算，先冲为敬了啊！真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喜欢吃那个母蟹的蟹黄的啊！而且确实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啊，就是198的卡，它是8只装，而且就是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这个父母啊，包括礼赠亲朋好友啊，其实送蟹卡是很方便的。人家想哪天提货，哪天这个让这个蟹啊到家啊，就选哪天，因为我们这个蟹都是要新鲜的嘛，你当下到家你就要马上去给它蒸煮起来了。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全母蟹卡了，也不会一直上啊，大概也就是几天的样子啊，发送秒杀啊，赶紧抢这个卡行了。现在正值开学季啊，很多这个朋友都已经返校开始正常的上课啊，规律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有这么一些同学啊，返校之后还有特别好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上大学还能发小狗啊，谁又羡慕了呀。9月1号啊，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2024级的大三学生就迎来了最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就是抽签选择跟自己并肩作战的警犬搭档。其实在这之前，学生们已经做了足足2年的功课了。大一阶段呢，就是学生们带领示范犬进行了初步的一个带犬的辅助训练，培养和警犬之间一个互动的技能。那到了大二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深入学习一些警犬技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啊，全面掌握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同时呢，备选警犬在出生4到6个月的时候就会接受幼训，具备一定的胆量和注意力，包括衔取能力等等。这个抽签时刻简直比开盲盒还刺激啊。你和这个未来的这个搭档就是由这个命运来决定啊，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而且这个抽到号码就可以选择对应犬舍的笼子号，再领取2根火腿肠，就可以去犬舍开盲盒了。那第一次接触狗狗啊，就学生要用手背先让狗狗去嗅闻，并且观察它的反应。如果狗狗没有防御或者抗拒的表现呢，就用火腿肠来引诱它一下，然后进入犬舍。可以抚摸它，投喂它，就渐进式的开启一种训练，逐步的建立人和狗狗之间互相相信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呢，就开始给小狗起名字了啊啊，这个也是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体现。那完成了初步的训练之后呢，学生们就可以带着狗狗离开犬舍，然后开启这个第一溜了。而且训犬它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嘛，所以说不仅要有责任心，还要有耐心啊。夏天呢就要多喂水，还要多带它来奔跑，而且不管是这个春夏秋冬什么样的天气，都要和警犬待在一起做户外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坚固的感情来。那后续呢，学生们也会依次开展嗅闻啊，这个衔取、服从等等的基础的科目训练，然后逐步进阶到搜索、搜捕、护卫这些核心的实战科目。另外还需要完成为期16周的公安一线实习，然后携带警犬啊到实战单位进行岗位的实践。那据了解，这次可供选择的警犬涵盖了马里努阿犬、东德牧羊犬、西德牧羊犬、罗威纳犬、史宾格犬、太仓犬、昆明犬，还有拉布拉多犬、捷克罗素梗犬，一共有9个犬种啊！听起来每一个都很喜欢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我们也愿每一位学子都能与自己的警犬搭档共同成长。哎，是谁实名羡慕了？不说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最近天气凉快了，很多朋友又开始选房子啊，然后准备装修或者把自己的家做一个二次改造。那如果您还没有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也不认识什么熟人啊，就完全可以加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我们呢专门为各位听众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这个活动补贴机制。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配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总之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一个是把我们记者的微信加上啊，即使现在不装呢，以后有装修需求也可以来随时咨询嘛。另外就是如果最近想报名装修的朋友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赶上这个好时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回这个螃蟹，有回大闸蟹的啊，五花八门的啊，大家统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蟹卡几年有效啊，如果今年不对是不是明年就对不了了。哎，咱们这个可以放心啊，都是3年有效期啊，三年有效期，像去年我没有对的，今年可以继续来兑换了。而且这个全母蟹卡是市面上很稀有啊，我们一般都是公蟹母蟹搭配的啊，所以说比较稀缺啊，因为母蟹它成熟晚，个头长得慢，所以说这个数量比较少嘛啊，但是这个全母蟹卡也就这么几天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母蟹，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拍2单呢，还有送这个2罐新鲜茶叶啊。198元8只2.5两的这个大母蟹，市场价要400块，咱们只要198，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继续来查看了。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最近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说有人把科尔鸭扔到西湖里了。哎，说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放生啊。其实周五我们还在聊这个话题啊，说这个不要随意的去放生啊，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物种啊，它的一些这个来由啊，包括危险性啊，是不是本土物种啊等等。那市民李先生在西湖拍的照片显示啊，一只纯白的鸭子混迹在一群杂色的野鸭中间啊，他可能以为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然后排着这个队伍啊，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野鸭的成员，淡定的来游泳啊。那李先生呢，是在杨公堤卧龙桥以西上香古道附近发现的科尔鸭，这鸭子的毛色都是纯白的，非常的漂亮。那据李先生说啊，这个鸭子已经出现好多天了，几个月之前其实就被人发现了，中间可能又换地方去生活了一段日子，这几天又回来了，觉得还是西湖这个水质好，是吧？啊，这些鸭子啊，不会是景区放养的，所以怀疑是有人放生的。那对此呢，景区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这个科尔鸭确实不是他们放养的，他们的工作呢是保证没人来抓捕动物，而且西湖景区是肯定不允许放生鸭子的，后续呢也会关注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那据浙江野鸟会的老师分析啊，西湖出现科尔鸭，它有可能是放生的，不是可能，是肯定啊，肯定是放生的，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科尔鸭属于外来物种，那在一些小地方的景区可能会为了吸引游客啊放养科尔鸭，这个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像西湖啊是不得随意乱放生的，特别是外来物种，那这对西湖本地的鸟类是肯定有影响的呀。而且一般进口动物都要经过防疫部门的检测，如果没经过检测携带病毒乱放生的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建议有关部门及时来清理。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混迹在西湖野鸭中的两只科尔鸭啊，假装跟人家是好朋友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像我们的老朋友啊，我爱大凉门反馈说，他的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之前啊加了一瓶万能通，结果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这车子回应那是非常的迅速。那如果您的车子也是一样啊，就是年限比较久了，油门越来越重，油耗越开越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因为毕竟要排队花时间嘛，可能就是要出积碳了。那推荐大家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来 DIY 一下就可以了，毕竟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啊。如果您的车子是3到8万公里的老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一套三瓶效果是不同的。第一瓶可以很好的除积碳，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呢，能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啊。当然如果车子是8万公里以上，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也是今年的一个新品啊。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加油前呢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就够了啊，隔一箱油使用一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坠落二：死点》。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已发生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将他们逼入绝境。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听众啦啦啦说，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市面上确实少见啊，一般都是混搭啊，家里长辈也确实就爱吃这一口黄啊，送这个确实比送月饼实在多了、啊、很多人对月饼比较挑剔啊，或者说有点吃腻了哈。然后他说这个蟹卡提货也比较方便啊，刚好中秋国庆拿来走亲戚，哎，那是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呀。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蟹卡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这秋风一吹啊，就感觉已经告别了盛夏的那种燥热感。那很多铲屎官就觉得啊，这个秋天不冷不热的啊，对狗狗来说呢也是非常好喂养好遛的一个季节。但是秋天啊，其实也是狗狗最容易暗藏隐患的一个换季期啊。比如说昼夜温差比较大，换季它会掉毛啊，那我们这个草丛里面也会有一些寄生虫等等啊，所以说很多狗狗的小毛病啊，它都是从这个入秋开始悄悄爆发的。首先就是这个温差骤变，最近啊，包括接下来这一周，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那狗狗的这个胃肠机能，包括免疫系统，它对温度变化还是很敏感的。反复的冷热交替啊，也会有得病的风险。像一些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狗狗就会打喷嚏啊，包括软便啊、腹泻啊等等，都是需要我们主人多注意的。而且很多的养宠家庭，它会让狗狗直接睡地板，或者说把这个狗窝放到阳台风口的地方。那如果夏天气温比较高啊，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是到秋天之后啊，这种做法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这个地面的温度比较低，像幼犬啊、老年犬或者说短毛的品种，包括身体比较虚弱的狗狗，它这种受凉风险就会升高了，就有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啊，咱们建议在秋天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保暖措施，给狗狗去适当添一些软垫毛毯啊，尽量不要让它睡在冰冷的地面上啊。另外咱们晚上开窗的时候啊，留一个缝隙，保证它有一定的通风，也不要让这个冷风直吹狗狗。那如果是一早一晚遛狗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呢，如果是短毛犬啊，咱们可以买一些那种薄款的秋衣，给它做好保暖工作。另外这个换季也是爆毛的时候哈啊，咱们要这个勤快的去梳理。这个时候狗狗会在这个脱落一些夏天比较轻薄的背毛啊，开始大量的长底绒了啊，比较保暖的浓密的底绒也是啊，为了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那如果日常打理不及时呢，就会有大量的浮毛出现，甚至会滋生细菌啊，毛发打结，引发狗狗皮肤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也要加大梳毛的频次，每天去清理这种浮毛。另外呀，合理的控制这个洗澡的次数啊，也不要过度的去洗浴，过度的洗澡也会伤害狗狗的皮肤保护层。还有就是要坚持毛发的养护啊，帮助它这个底绒能够健康的去发育，这样才能平安的度过寒冷的冬天。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天凉了并不等于这个虫子就没有了，所以说驱虫这件事儿是绝对不能停的啊。很多的虫主有一些误区，觉得好像天冷了虫子就销声匿迹了，然后呢这个驱虫的工作它就放松了。其实啊秋天草丛里它会更潮湿，还有一些腐坏的落叶，包括阴凉的绿化带里面都会有一些蜱虫啊、跳蚤，包括螨虫。所以说咱们秋天遛狗的时候，如果狗狗在草丛里面去踩落叶呀，它感染寄生虫的概率依然是很高的。 如果它被叮咬了，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的损伤，甚至严重的还会侵害狗狗的血液系统，有很多的健康隐患啊。所以说秋天还是要定期按量的完成体内外的驱虫，不要随意的间断。那户外出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远离茂密的草丛，还有像落叶堆积的区域，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草丛里有什么。回家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狗狗的背毛啊、脚掌，包括腋下这些部位啊，清理它携带的杂物。那也欢迎大家来补充啊，秋天养护宠物的一些小技巧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听众宽容说，这个全母谢谢卡已经下单了啊，说交广自己的养殖基地比在外面瞎买放心多了啊。而且他查了2.5两的母蟹，确实市面上要40-50一只，咱们这个一只不到25块钱啊。啊，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首先全母蟹卡就很稀缺嘛，咱们是198只，是不是啊？而且两张卡的话送这个新鲜茶叶2罐，正好适合咱们中秋，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说跟这个父母团聚的时候，桌上总是要有一道硬菜的啊。那这8只蟹正好是够全家来分了。而且就是想什么时候提货什么时候提货嘛，它是很方便，是可以顺丰邮寄的啊。基本上你预定了那个日期之后呢，就可以到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发送秒杀，关键是这个中秋节你说送别的也不太好送啊，就是月饼吧，大家都吃得腻了，什么馅儿的也说不好，你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如果是送美酒啊，也送不对胃口，而且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啊，就送点应季的这种好吃的，我觉得性价比很夯，也不浪费啊。总之发送秒杀就可以继续来查看了。刚才我们提到啊，就是秋天虽然说这个气候比较适宜，但是有一些养宠人的隐患还是在的啊。比如说秋天啊，像这个狗狗它的食欲会暴涨，所以说我们要严控它这个体重，防范一些疾病。好，我们说贴秋膘，贴秋膘嘛，咱们人贴，这狗狗也是要贴的啊。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一看狗狗状态这么好，频繁的给零食，增加了一些喂食量，过度的进补，那这种暴饮暴食就会让短期快速的肥胖起来，加重狗狗的机体负担。而且秋天还是狗狗胰腺炎包括关节损伤啊肥胖并发症的一个高发期啊。看似好像咱们这个伙食很好，养得很圆润，但是在这个丰腴的体态之下，确实是潜藏很多的健康隐患的。所以说秋天饮食还是要做管理的，要定量的去投喂，可以少食多餐啊，不要随便的去给它加餐，不要心软啊。而且还要减少一些高油高盐类的零食，还是清淡的饮食对它的肠胃比较好。另外每天还要适量的运动，维持它的一个健康的标准体重。另外我们说这个伤春悲秋啊，也不是人类的专属，狗狗也不例外啊。秋天这个季节更替，也要防范一些应激的反应。那这个气温起伏不定啊，包括环境的这种变化啊，昼夜时长的变化，狗狗也会精神倦怠、嗜睡或者情绪比较消沉啊，运动量下降啊，少数的还会轻微的肠胃不适。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这个适度的干预啊，是比较合理的养护手段。当然首要选择情绪安抚啊，情绪的这种安抚是很重要的啊，保持一个健康的作息，稳定的投喂，给他一个秩序感和安全感。另外每天适度的到户外去溜一溜，舒缓他的情绪，也可以提升他的抵抗力。同时呢，也增加一些抚摸的时间啊，让他跟主人有这种亲密的互动，减少一些换季带来的焦虑感觉。所以说养狗狗从来不是兴致使然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跨越四季，岁岁年年的长久守护啊！毕竟宠物也是我们的家人嘛。哎，那您还有什么养宠疑惑呀，也欢迎发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 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啊。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西向东通行缓慢。实时高速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发送高速。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吃俺康康一脚问啊，有没有比熊幼崽啊？朋友想要送给父母当礼物，最好是女宝。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狗狗谁要可以来私信啊交流。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啊，不过都是公狗，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联系。盛兰有一只2岁的边牧，是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啊。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法养了，希望领养人真心喜欢狗狗，能够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听众吴华，有一只快3个月的奶牛猫，是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问有没有想领养的朋友。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都可以。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吃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毒药玫瑰啊，有一只家里生的3个月的田园猫，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联系领养。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这位听众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啊，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重制节目，有时看看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木，你好，好久不见。
3: 你好。
4: 你好，小木。
2: 小木，这一段时间蛰伏了，是不是在家正在收听节目呀？这是。麻烦您把咱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您。
5: 对，会有延迟。
2: 嗯，好的，这会儿听上去
5: 哇，世界都安静了。
2: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扰乱的声音，好像是我。听出来了，
5: 开
2: 了
5: 免提啊，好的，这样子。
2: 那么小木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开学季，所以说给大家整了一个开学季题库。
3: 嗯，知道，
2: 知道吗？
3: 听了，
5: 所以说它的门槛也
2: 相对来说
5: 降低了
2: 啊。
5: 其实小木也不止一次闯到了我们最后这个听歌的环节。
2: 嗯，
5: 那也在这儿是就是拌过腿。这次呢，我觉得呀。
2: 咱就不进这个环节了，
5: 对，没这个环节，一来可能就真的就过关了，咱试试吧。
2: 来试试看，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咱们的开学季题库啊，是属于各个学科门类，咱们都涉猎一些，请小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5: 请问三个土是什么字儿？怎么念？
2: 正确。
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的作品？
2: 谁的名句？
3: 那个叫个啥？先天下之忧而忧。
5: 嗯。
3: 说到嘴边过。
2: 哎呀！
5: 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个季节？
3: 冬天。
2: 正确。
5: 请问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3: 科举。
5: 是的。科举制，
2: 嗯，
5: 哪个朝代？
2: 唐。
5: 要不再往前点儿？
3: 明。
2: 唐明，啊，再想想，清，啊。
5: 越来越往，你要不过了吧？
2: 对呀、啊，你不行，过了吧？
5: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在哪个朝代？
2: 唐。明清啊，
3: 郑和下西洋在哪个朝代？
2: 历史题不行啊。
3: 对。
5: 完了！
2: 哎呀，哎，你他说明了，
5: 是对了，
2: 咱就说就对了啊，
5: 算对了，现在
2: 确实明朝
5: 是几道？如果4道题可以给个机会，
2: 3道题，不好意思，又来了3道题，你早知道嘛，就是小木，你下回你给我们点这个提示，你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一下，你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语文学的好、
5: 哎，
2: 其实我地理历史确实不太好，
5: 啊、
2: 你说一嘴，说不定我们就偏科了呢。
5: 关键而且你，
3: 我还行。
5: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第一道题可以过两次？你是不是有点忘？因为我觉得你在科举制想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得干脆一点，可能还真有机会。
2: 嗯，
5: 你是不是忘了？
2: 太久不来了，也能理解。
5: 嗯，
2: 没关系。那小木，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3: 好的，
2: 下回再见，
5: 再
2: 拜
3: 拜。
5: 怪我了。我给人家期待值拉得有点满，可能也不小心给了压力，而且那个三个土那道题真的是，
2: 张口就来，
5: 这对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这个字儿的印象也颇深，因为我高中同学，我们班班长叫三尧，
2: 哦，就这个尧，
5: 三木加三土，
2: 嗯，
5: 但是我们都不认识他那个字儿，
2: 嗯，
5: 然后又不知道就是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念，
2: 叫土木。
5: 我们森认识啊，森、
2: 哦、
5: 还认识的、
2: 哦哦、
5: 我们的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墩儿。
2: 哦，土墩儿，森土墩儿。
5: 三个土就是土墩儿、
2: 哦。
5: 后来就一直这个名字叫了很久，
2: 嗯、
5: 然后也对这个字儿印象特别深。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找不到这个字儿。
2: 嗯，
5: 他那个字儿打都打不出来啊、当时也是成为了我们这个。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梗。
2: 哎，你说，说到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汉字
5: 叠字儿。
2: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三个牛，除了森啊，除了森，像这种经常会用的以外、嗯，啊，第一个学会的是三个牛。一开始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组成部分、嗯？很奇怪。你看森林的森，你倒不觉得它奇怪，但是你看三个牛，你觉得它很奇怪，啊。 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还是
5: 三木为一森，两木为一林。
2: 嗯，
5: 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些形象化的一些理解，而且用的比较多。而且木是证明欣欣向荣，所以很多人呢也喜欢拿这个，这个东西来做名字。你从小到大肯定叫什么王森、杨森、张森。刘森这种人也特别的多，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答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

0: 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正在进入进阶。
3: 我跟你说，这就是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
4: 正好有一道、啊、有一道上次让人很纠结的题，我可以给它出出来了。
3: 来试试吧，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小石头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开始。
4: 两个字，是一位歌手，他唱过一首歌叫《北方的狼》。
5: 北方的
4: 大约在冬季。
5: 疫情呢？
3: 正确。
4: 3个字，你把水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水一直都是热的，这是什么容器？3个字。
3: 3个字全错。
4: 正确，
3: 正确。
4: 这个当你掉到坑里了，你如何就呼唤别人？你会说什么？3个字。嗯，哎，就对了，
3: 正确。
4: 哎，漂亮。3个字啊，就是目前那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
5: 秋季。
4: 秋
5: 季有3个字怎么形容呢？
4: 不是，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还有2个字，还有2个字，头上有个王的动物。
5: 什么？过吧。
3: 啊，过。
4: 头上有个王的动物，你要不试试呢？
5: 老虎。
4: 正确，
5: 老虎。
4: 4个字，什么什么各显神通？
5: 当天过海各显神通。
3: 1、2、3、4、5，少了一个。
4: 嗯。
3: 少了一个。
4: 但是
3: 少了一个、哎。
4: 今天咱这是第一位参与，要不
3: 要不然给他一个机会吧，
4: 给一个机会吧，
3: 然后给他一个稍微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点的，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
4: 比如说
5: 可以，
3: 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或者这种。来，开始。
4: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3: 你形容吧，你
4: 来吧，形容一下。有一个上次其实也算是露出来的，你可以跟妈妈好好想一想。
3: 嗯
4: 啊，这个我一句话说完不会再给提示了啊，咱们给，因为是给他额外的机会。这是4个字，是一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因为骑摩托出名啊，就是非常的有名，算是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5: 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3: 就是前一段时间
4: 他跟我一个姓
6: 张，我就只记得张，知道什么？
3: 只记得张。记得张，说明这个
6: 张雪莉还是张什么？
3: 哎哎，
4: 很接近了，
3: 好，接下来时间给你10秒钟倒计时，
4: 不会再提示了，
3: 一共是4个字，他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4: 嗯，
3: 好不好？10秒钟倒计时，10、9、8、7。
4: 这个人最近真的很火。
3: 5、4、3、2、1。你刚才都已经说对了俩了，
5: 雪莉机车，
3: 雪莉，
4: 跟我一个姓，
3: 跟他一个姓，
4: 张丽吗？
5: 阿雪机车，
3: 正确，
4: 跟正确的字儿非要背道而驰，
3: 张雪机车为国争光。打破了在这个赛车场上啊，这个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张雪机车也是咱们国人骄傲，以后可以再多去了解了解。但是我觉得妈妈可以了
4: 啊，
3: 是看新闻的。是看新闻的。恭喜恭喜，今天您不仅是今天第一位拿走咱大奖的，你也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把咱大奖拿走的
4: 第一位。
3: 哎，您可以获得
4: 更换完奖品之后，
3: 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一次性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诉求，孩子自己就能用，非常的简单。恭喜您，怎么了？
5: 第二天扫读笔，
3: 天哪，没关系，
4: 太开心了。
3: 我跟你说，孩子这拿到这扫读笔之后，以后闯关那更不是问题了。
4: 拿着笔就把题给答完了。
3: 好的，那么请小石头啊，一会儿我们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5: 好。
3: 好的，那祝你开学愉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5: 拜拜。

0: 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
1: 为什么？
0: 感觉自己卸下了一些任务，有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他，而且他拿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嗯，
0: 从小学到高中，
1: 对，他刚开始，
0: 现在就开始用
1: 四年，
0: 能用的最久啊！你要中间家里孩子是初中生、高中生的，可能只能用一小段，或者留着当传家宝给孙子。
1: 这个。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据爆款商城统计啊，每次快到节假日的时候，后台数据显示有些品的销量很高，那就是旅行装的护肤品。中秋国庆不少朋友都有出游计划，爆款商城诚意推荐 SK2 四件套，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一整套的护肤用品，携带方便，出差旅行回老家，平时去健身房带出门很方便，随时护肤不凑合。 SK2 四款人气单品，这四大天王都是什么呀？氨基酸洗面奶，质地温和，敏感肌也能用。神仙水，老朋友了，帮助调理肌肤水油平衡，细腻收敛毛孔，坚持用，皮肤光滑细腻。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加倍。大红瓶面霜更是出了名的贵，清爽保持，维稳修护，晚间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起来呢是软嫩透亮，上妆服帖。这一套系列产品啊，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20克洗面奶，15克大红瓶面霜，官网组合打包要740，但今天商城福利统共100单，福利价只要199，价格实惠。100多把 SK2 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更加推荐给那些从没试过 SK2 的朋友，推荐来试试这套旅行装，100多就当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了。夏末秋初，换季皮肤容易闹情绪，泛红、闭口、外油、内干，化妆卡粉的直接 SK2 四部曲，发送大牌抢一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1: 哎，珍妮好，张弛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1: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0: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的，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1: 学生题库。
0: 哎。
2: 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0: 听节目，
1: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2: 感觉简单一点，
1: 感觉简单一点。
0: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1: 1949年。
0: 正确。
2: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1: 过。

0: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四个？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2: 没错，还差一个。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0: 哎呦，
1: 能提示一下吗？
2: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0: 书本，
2: 粘贴。
0: 书本怎么弄？
2: 和书本有关。
0: 怎么批量生产？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0: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2: 那字儿是怎么？
1: 活字印刷
2: 啊，正确。
0: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1: 珠穆朗玛峰。
2: 正确。
0: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1: 长江。
0: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2: 我看一下。
0: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够了。
2: 没有哎。
0: 没够是吧？
2: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0: 第一位朋友，
2: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0: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2: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0: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1: 真空环境下，真空。
2: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0: 难易这个事，
1: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0: 哎呦，
2: 哦呦，
0: 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开始自信了。
2: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好的，进阶局。
0: 上次是第一盘就
2: 第一盘没有过。
1: 是是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2: 挺棒的，
0: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1: 对对，天天听你们节目，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0: 哎呦，
2: 天哪！
0: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2: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0: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1: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0: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2: 哎，
0: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2: 对，
0: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2: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0: 专门练过啊。
2: 好的，
1: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2: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2: 倒计时60秒开始。
0: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了。
2: 对，
0: 4个字儿。
1: 这个不知道。
2: 这个不知道。
0: 这个不提示了。
2: 哦，行，那
0: 要过就赶紧过。
1: 我要过吧。
0: 这个2个字儿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1: 北方的狼。
0: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是吧？
0: 完了，这不是物理题。
1: 对，音乐题确实我的盲区。好吧，那就这样吧。
2: 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0: 可能真不知道。
2: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1: 几个字？名字几个字？
2: 2个字。
0: 俩字儿。
2: 大约在冬季。
1: 阿杜吗？
0: 阿杜，
2: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0: 差着辈儿呢，
2: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0: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2: 啊。真没听过吗？请问一下，松山，
0: 我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2: 对，您是几零后？是
1: 不，80后，80后。
2: 那不可能
0: 啊！
2: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0: 真的吗？感觉这。
1: 85前的可能
2: 听歌
1: 比较少，
2: 肯定
0: 那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2: 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0: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2: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0: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
1: 赛车这一块我关注的少啊。
2: 没关系，那就
0: 怪我们了。 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2: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
1: 我跟
2: 您
1: 补习一下
2: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0: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
1: 谢谢，再见啊，
2: 好，拜拜，
0: 下次再见。
2: 人家就差一道题，
0: 太可惜了，
2: 太可惜了，真的。
0: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2: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年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这事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你觉得挺适合的，
0: 您觉得
1: 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2: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正在进入
0: 选手局。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2: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这是地理题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1: 再听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2: 你说
1: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1: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2: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
2: 炸到你身上。
0: 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1: 知道了
2: 吧？
0: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嗯、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2: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我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重要，
2: 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0: 拜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迷心，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1: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2004年好像买的，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了，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0: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什么意思，他是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2: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站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0: 嗯，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3: 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也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0: 嗯，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2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3: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2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23，你直接申请学法减分，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学法减分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0: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学法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直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 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唐江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派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呢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八九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三天吧，三天内给你联系。三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就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处说我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6: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7: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的这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6: 那不需要一样啊。
7: 什么意思呀？
6: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7: 是这个意思。
6: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7: 我这个
6: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7: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我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了到后边。谁知后边碰巧了，他正好又撞到我后边抓拍了。
6: 你第一次呢？

0: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1: 嗯，在门口那干嘛呢？
0: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1: 嗯，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0: 在那停着等客了。
1: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所以您、
0: 哦、
1: 这两
0: 个
1: 地方，
0: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
1: 嗯，
0: 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1: 嗯，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嗯、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0: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的，我停到后边的，
1: 嗯，
0: 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
1: 嗯，
0: 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人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掉过来，刚掉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
1: 嗯，
0: 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1: 嗯，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
0: 嗯，
1: 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0: 那非走不可吧，那也必须。
1: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
0: 嗯。
1: 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0: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1: 按照
0: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1: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0: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
1: 嗯。
0: 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个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1: 嗯，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0: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 我的监控这个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1: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0: 哦，那是，那我明白了。
1: 嗯，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嗯，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紧邻二期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儿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那儿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客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客，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咱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就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2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5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认定说，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空速期了。

0: 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1: 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0: 但是他这个处罚的过程也不合理。哪儿不合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执行嘛。
1: 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责。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0: 都是非机动车。
1: 都是电动车是吧？
0: 啊，对。
1: 哦，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0: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渐渐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
0: 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交警，因为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1: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0: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在审，
1: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方的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0: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责任嘛？
1: 啊，对呀，对方没说对方对呀，从头到尾都没说对，没说对方对呀，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0: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右东向行驶，他是右北向南行驶。
1: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0: 都是直行嘛。
1: 哦，都是直行。您是东？
0: 啊，对，他是个交叉路口。
1: 您是东向西。
0: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1: 对方是北向南。
0: 对。
1: 都是直行。都是直行。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吗？
0: 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没有信号灯。
1: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他先走吗？
0: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车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1: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
0: 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 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
1: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0: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1: 所以
0: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1: 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嗯。

0: 奇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1: 嗯。
2: 前天我在那个确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1: 嗯，驻马店确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2: 嗯，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大概出发时间在9:30到9:50出发的，走到确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主大道吧，应该是。
1: 嗯。
2: 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1: 嗯。
2: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1: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2: 哎，对。
1: 嗯。
2: 当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1: 嗯。
2: 啊，就过了那个实线，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啊，才看到，才就在我左手边这个，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面看见一晃那个影子，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1: 嗯。
2: 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急救，然后他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2: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口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来的时候他也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就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2: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不是车也扣了，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2: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一点钟。
1: 嗯。
2: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1500-1600呢。
1: 嗯。你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2: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2: 我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吗？因为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2: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2: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说，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2: 啊，
1: 生命
2: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2: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

0: 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1: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0: 哦，好
1: 吧，
0: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1: 我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划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和那个斑马线，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那个停车那个实线嘛，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0: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四车道，双向是八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的，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他只调取我的由北我是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交警也没调取，
0: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如果清楚。

0: 话没啥问题，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他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比我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他已经变绿灯了，然后就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这边，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他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都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当中，知道吧？
0: 嗯，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行，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那个报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
0: 是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行，
0: 好
1: 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又给您先咨询一下。
0: 嗯，好。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得等到恢复。我估计啊，这个事儿没有个两三个月，估计解决不完，所以不用着急，好不好？
1: 行吧，到时候看看怎么做，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吧，好吧？
0: 对，好的，没问题。如果后期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现在是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
2: 怎么讲，
1: 这个暑期啊，年轻人的旅行方式改变了
2: 哦，又要开始这个全国大旅游了。
1: 前几年呢，不少人热衷于特种兵式的旅行，
2: 听说过，
1: 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几个景点，晚上再去下一站，三天可以跑完两座城，
2: 这堪比阿木老师的效率，
1: 一天走出30000步。那朋友圈的九宫格是准时营业啊，看起来满满当当的，但是回到家以后呢，是只剩下腿脚的酸胀和疲惫，
2: 回来家就累瘫了
1: 于是呢，现在又有一个叫慢冲旅行开始成为暑期出行的新的选择了，
2: 这等于说跟特种兵旅行就是相对应的。
1: 哎，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把目的地啊，从那个热门的景区和这个城市挪向到了特色的小城，没有必须要去打的卡的那种长队，也没有攻略满满的时间表了。
2: 明白了，这特种兵式旅行啊，就是特别的极端。
1: 哎，
2: 啊，就是你上午在这个城市，下午恨不得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景点了，啊，然后不停的刷朋友圈，很多甚至都是一个预制的。而且呢，赶地铁啊，赶高铁的时候啊，就是无缝衔接，啊，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下了这个航班又窜上那架飞机的那种感觉，
1: 对，风风火火的。
2: 但是现在这种相对应的就叫慢充旅行，是吧？
1: 啊，对。
2: 啊，就跟我们的手机充电一样，

0: 整个慢充
1: 啊。
0: 一个呢，就是旅行的这个目的地啊，不再是那些热门的旅游城市。
1: 哎，
0: 啊，现在这方面还真的很多，而且也得益于很多这种旅游博主、自媒体会推荐给你一些小众的小城，
1: 哎，冷门的人不多的那种城市。
0: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你看不到很多的游客。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在那儿住上个三五天的话、哇，就那里边的这个市井烟火气，
1: 哎，
0: 那边的特色的这个小吃，也会让你流连忘返。啊，确实是一种更新的一种旅行方式啊。当然咱不管是特种兵还是这种慢充，反正我都受不了，你知道吗？对对对，
1: 主要是没时间，
0: 主要是没时间。
1: 哎，对，
0: 而且我还是停留在比较传统那种什么呢、就是跟团游也行、
1: 都可以，
0: 就别人安排个差不离，然后呢行程也不要太赶，最好呢再给个一半天，
1: 哎，
0: 然后我们自主的小小的规划一下。
1: 对，咱池哥要求不高，只要是能先出去就行。
0: 对，
1: 哎，
0: 主要是我这个人呢也缺少规划，就喜欢这种被人安排随遇而安的感觉。
1: 哎，巧了、现在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更加愿意去一些节奏比较慢的、物价友好一点的城市
0: 啊。对对对对
1: 对，晚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呢也不会觉得很亏，路过一家这个店啊，感觉哎平平无奇的，但是呢你一进去当天可能会收获意外的惊喜，
0: 因为发现那个小店挺合拍，
1: 哎，
0: 这个节奏啊人呢、都挺舒服待着
1: 啊，旅行也不用像考试一样交了卷然后就赶紧的着急忙慌的，也不用说每个这个热门的地标你都得拍张照证明我来过。
0: 对，你一说这个拍照，不是说了吗，上车下车拍照是吧，上车睡觉，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每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我放假几天，每天早上6:30，然后大巴车司机导游一个个喊醒你，快上车上车，这起得比平时上班还要早。
1: 那可不，
0: 对不对？哎，这个我发现啊，我就发现只要是出门旅游他都累，
1: 都累，是不是？
0: 轻松惬意的那叫度假。
1: 哦，
0: 一说度假你就感觉到哎是休息
1: 悠哉的
0: 啊，这个在睡觉啊，在酒店里边睡觉，睡到自然醒，是吧？不紧不慢的吃口饭，哎，慢悠悠的去海边啊溜达溜达啊，到树林里边这个吹吹风啊，公园里边刷刷手机，然后晚上呢再逛一逛这个小吃街啊，到酒店床上了也不着急，看看电视，看看电影，打打游戏
1: 啥的。你先等会儿，池哥，
0: 对不对？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的意思是让我2000块钱的机票，500元的酒店，然后换一个城市睡个觉，晚上再去吃长沙臭豆腐、东北锅包肉、一根3块钱的淀粉肠吗？要是这样的话，有点亏吧？
0: 不是你。你前半句我是同意的，就是你别管花多少钱的机票，订多贵的酒店，而且你订越贵的酒店，你最好能在里边睡一天，睡回本。
1: 睡过去的话，值。
0: 就是换个城市睡觉，我特别同意。但是你如果说你加上后半句，你说去楼下吃哪个地方都一样的这个
1: 长沙臭豆腐、
0: 东北锅包肉和3块钱淀粉肠，那我肯定受不了，
1: 是吧？
0: 再买一点每个山脚下都会有的纪念品，
1: 还有冰箱贴。
0: 现在也就冰箱贴，各地啊可能还做出一些这种特色了，
1: 哎，不一样的特色了、
0: 但是各位朋友们，为什么我同意换个地方这个睡觉呢？因为我的蜜月旅行就是这样度过的。这个跟大家说起来啊，我跟你说就好玩了啊。我不知道各位的蜜月是怎么过的啊，那些还有记忆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的蜜月就是去海南住了5-6天酒店，
1: 哪儿都没去，
0: 哪儿也没去。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滨高尔夫度假酒店，就是那个我们透过房间窗户后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
1: 哎，
0: 前面它一条大道穿过去，过马路就是海滩，就它那个位置啊，其实你就在周边啊稍微活动活动都很丰富。
1: 就那几天啊，咱池哥的那个微信步数也就50，
0: 稍微活动活动都行。然后呢我一开始啊，就是我跟我媳妇儿过去了，然后我说这咱好不容易来趟这个海南，
1: 不得逛一逛。

0: 对啊，海南海口、啊、我还担心他晕车，专门在当地租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啊、嗯、就都租到楼下了，然后他说他不乐意出去逛，就想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啊，每天呢我就负责出去去超市，
1: 嗯
0: 啊，小吃店
1: 去采购
0: 买点吃的啊，到后面几天连我都不出门了，直接订外卖。最后好在最后是去了一下海边，
1: 哎、嗯、
0: 就距离酒店大概200米的位置吧，
1: 感受了一下大海。不然的话咱池哥虽然去海南都没摸过海，
0: 纯住酒店门都没出，就到这种程度。
1: 池哥也说下次我就知道了，下次蜜月就找一个酒店就好。
0: 哎，但是下次蜜月像话吗？下次
1: 合适合适。
0: 哎，不过我真是就是适应能力极强，就像我这种一心就是想出去逛逛那种人、嗯、被这样安排我都没生气，各位朋友们。我觉得那就是要试试呗。
1: 那叫适应能力强吗？
0: 那我重新说啊，
1: 那叫没法儿了。
0: 就这样安排我都没敢生气，各位朋友们。没敢生气吗？今天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蜜月经历，或者说你的旅行经历也行。
1: 哎，
0: 另外我就在想啊，其实咱现在一说什么旅游啊，出去度假呀，
1: 嗯，
0: 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啊。对。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啊，在平时都有能力，或者说就是临时找个地方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嗯。啊、嗯，找个地儿，我想静一静，
0: 安静一会儿，是吧？你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现在喜欢钓鱼啊？
1: 嗯
0: 啊。打个台球啊，唱个歌啊，甚至啊车里待一会儿，卫生间里多待一会儿、
1: 嗯、
0: 这都是啊就是稍微调剂自己的一种方式，
1: 这是环境给他换一换。
0: 哎，所以说今天呢就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你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通常喜欢待在哪儿？
1: 嗯，
0: 好吧，
1: 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吧。
0: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如果说你突然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会待在哪儿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留的小区域，
1: 想找个地方静一静。哎，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呢？
0: 就你特别乐于待在哪儿啊？这个笑眼明媚说了，
1: 我八岁的儿子说他想去房间床上待一会儿。
0: 哎，是，就是待在床上特别舒服。这个玉树没有临风也是说啊，
1: 说床上刷手机安静一会儿。
0: 没错，就是想要不被打扰，卧室这个氛围里边是容易让人安静下来的，
1: 是容易安静，
0: 躺床上更舒服。
1: 但是我发现如果要是刷手机的话，还得看刷手机的内容是什么。
0: 那人家本来就这个专家就不支持你在卧室里边刷手机，因为刷手机容易让人兴奋嘛。
1: 哎，对，
0: 是吧？在卧室里面，希望你尽快的，就是能睡着啊，或者说休息下来。
1: 是
0: 啊，但是在床上刷手机就属于是那种，哎，看我就跟专家对着干这个快乐。
1: 我就想试一试，是不是？刷了手机以后，我依然能够。
0: 我就要身体又舒服，
1: 嗯，
0: 然后精神又兴奋的这种感觉。毕竟躺床上，这个身体舒服了，精神依然是很亢奋。
1: 哎，要让身体知道谁才是主人。
0: 知道这个，我刷困了，刷累了，哎，一转头我就睡了啊，挺好的。
1: 还有蓝东坡这位朋友说了
0: 啊，
1: 迟啊，年假休了吧？
0: 嗯，
1: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行程规划我来，掏钱付账你来，
0: 嗯，
1: 咱分工明确合理啊，咱俩能走多远，取决于你的钱包和假期了啊。
0: 说实话，我看到东坡的这样一个号召啊，
1: 嗯，
0: 我心特别的动，
1: 是吧？
0: 我心砰砰乱跳，你知道吗？因为我也特别就是向往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
1: 爱玩
0: 爱玩，而且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甚至东坡还特别懂玩会玩，特别知道如何规划行程和线路的。
1: 对对，能带着你玩出花样来的哥。
0: 对啊，我太愿意了。关键这个事儿的关键就在于我不当尖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说了不算。
1: 迟哥，你也发起一个吧。
0: 如果说我
1: 发起一个视频挑战，
0: 发起一个什么视频挑战？
1: 和东坡，然后可以去外面玩的这个视频挑战。
0: 然后让媳妇儿同意说，比如说一个赞一毛钱啊什么的。
1: 不需要嫂子出钱，就批天数就好了。一万个赞代表你能出去玩一天。
0: 哦，一万个赞能出去玩一天。
1: 哎。
0: 哦。如果说当初那个视频成功了，叫助力每一个梦想的话，我估计我这个视频会被举报。
1: 举报不至于吧？
0: 其他朋友说，凭什么我要上班，我要打工，你出去玩，
1: 还跟听众一块出去
0: 啊？晚上还得我帮你弄个假期，谁帮我呀？这
1: 像一万个赞，他得出去五天。
0: 一万个赞，没事，我后台我自己就给我投流。
1: 还有这出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哎，在哪儿待着您舒服一点儿、啊？贾继东说的是什么？
3: 说池妹子呀，
2: 啊，
3: 等你的这个钓鱼级别够了啊，
2: 哦，
3: 给你几个丹江水域好的钓点，
2: 嗯，
3: 就是需要时间啊，
2: 嗯，
3: 需要自带干粮，
2: 嗯，
3: 自己做饭，
2: 嗯，
3: 一趟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
2: 嗯，
3: 人少，
2: 嗯，
3: 口足，
2: 不去。自带干粮，自己做饭，一个礼拜左右。好家伙，我这一通折腾，我现在我，季东啊，等你这个吃饭级别够了，我告诉你几个在郑州就能吃到正宗丹江鱼的饭店。
3: 好饭店。

0: 个大喘气，
1: 那不然呢？
0: 好几个口，
1: 不然呢？你在郑州哪个水域能钓到丹江口的鱼？
0: 哎，但是你刚刚那几个词儿还真的是挺能够吸引人的，
1: 是吗？你说正宗的？
0: 就是、正宗的，就是前面那几个标题的
1: 丹江口的
0: 啊。换一个地儿静一静啊，就是一般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的话，大家都会选择待在哪儿呢？
1: 是，这个在我们的群里，韶玲姐说会待在车里面，就觉得在车里面呢，自己呢，控制感、掌控感会比较足一点，就是接下来有再急的事儿，哎，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了。踩上油门就能走，然后呢我不着急的时候呢，只要找个地方一停，我就能稍微安静几分钟，梳理清楚，是吧？
0: 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家楼下的那个停车场待20分钟就足够了，不多不少，
1: 就是，对，转换角色的时候嘛。
0: 哎，是，
1: 哎，很多朋友其实这20分钟啊，说的就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些繁琐呀、压力呀，然后这个去消化消化，说哎，马上就要回家了，这个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动调动，然后再回家。这只不过是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想要拍这种矛盾和冲突
0: 啊，
1: 就非得是媳妇儿是吧，下楼扔垃圾，发现男的在车里边迟迟不回家，就觉得你这是不是不乐意回家呀？不乐意回家，
0: 有锚点是吧？
1: 但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反而会你会更加的体谅，说老公不想把工作当中的坏情绪带回家，所以才这么调整的。风止风速，对啊。他说迟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你是抽象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太靠谱了，以后你就是靠谱哥。我也在问为什么。
0: 然后那个他说张弛，你看我们这边冬天钓的鱼啊，还晒了图哈。
1: 冬天有的时候鱼啊，反而是非常的肥美。
0: 哇哦，
1: 这基本上已经超过半米了。
0: 这是在郑州钓的吗？看着有点像外地的。
1: 应该是在外地的吧。文丽志源说的是
0: 张弛太活泼了，就很想看一看张弛现场直播。
1: 现场直播我们会偶尔发一些这个节目的切片的剪辑
0: 啊，对，
1: 您大概能看出来我们的这个状态
0: 啊，或者说您也可以直接视频号关注一下马路老友记，搜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可以看到
1: 了。我们节目是有新媒体号的，有视频版。那个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还有这个视频看没有
0: 啊？有的
1: 啊，有的是吧？
0: 咱刚好做了一期，就是咱各位听友发来的互动啊，有上榜的。
1: 我想起来了，就是盘点家里边那些老物件的那些。
0: 对，有些朋友呢，您的一些留言呢，很有可能会直接通过视频的方式剪辑出来啊。
1: 对。

0: 克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说话之间啊，这个东坡的路书做好了。
2: 哎呦啊，说是迟那是快，是真的快。
1: 咱来看一看，咱来共同品一品东坡这个路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不值当去的地方？还有哪些精华景点没有加进去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的都特别的好，
2: 哎，
1: 抓紧时间记下来。
2: 嗯，
1: 你记不下来的话，咱就把这块给大家做成短视频贴出来吧。啊，贴出来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这个东坡也没有说这是几天的这个假期啊，应该是可长可短啊。
2: 对，
1: 他说咱郑州出发到洛阳，郑州出发到洛阳，
2: 咋了？光去这儿你都开始犹豫了？
1: 我觉得他一下就跳得太远了。
2: 郑州到洛阳你都觉得远？
1: 咱要不还是洗洗睡，别出去玩了。
2: 费劲巴叉的样。
1: 咱郑州出发到洛阳，走嵩县鹿浑水库到栾川，
2: 你看看
1: 翻山到南阳西川，看千岛画廊，逛内乡县衙，西峡恐龙园，走西川到十堰，爬武当山，然后呢南下神农架去恩施。
2: 哎，
1: 没时间了，咱走宜昌荆州武汉回来，有时间了继续往南到张家界，然后走常德长沙折返，这是南线。要不跟你说一说北线。
2: 可以。
1: 哎呀，暑假期间不太建议去新疆甘肃陕西，因为我看有预报未来一个月啊，这个热穹顶要过来。
2: 哎呦，
1: 咱覆盖的就是西北，你说咱规划的怎么样？
2: 咱就往南下，
1: 整个进西北，我跟你说乱成一片。
2: 我是发现了
1: 啊，
2: 他就是还是想去武汉那边逛一逛。
1: 就是南方可能会这个山水风景，小吃，然后更加的这个密集一些啊。而且呢，其实咱在郑州啊，接触北方的这个美食是比较多的，对吧？你像这个东北菜呀，是吧？大饺子呀，
2: 咱这儿做的也挺正宗的。
1: 对啊，咱本来就是什么三河四省，然后中原地带，跟北方的连接还都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南方有一些这个地方的美食啊，你还真得去当地吃才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我们今天聊的这话题呢，来说一说，就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的话，你一般都会待在哪儿呢？
5: 一般都会待在哪儿？那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卫生间，
4: 哎，
5: 卧室，
4: 仓库，
5: 仓库，
4: 嗯，
5: 车里，地库，
4: 嗯
5: 啊，这个鸳鸯大米说了，
4: 说主持人好啊，米哥，有的时候感觉到心烦的时候呢，或者是身心疲惫的时候，
5: 嗯，
4: 我最想待的。

0: 地方呢，就是我的车里边了。
1: 哦，果然是车里边。
0: 说把这个座啊放倒，躺到那儿静一静的想一想，
1: 嗯，
0: 我有没有过错？
1: 嗯，
0: 我对不起了谁？谁又对不起了我？
1: 哦，
0: 我想明白以后呢，半斤酒一斤牛肉，在车里边一个人啊，边吃边喝边想。
1: 嗯，
0: 喝完了酒，吃完了肉，哎，答案也就有了。
1: 这儿括弧一下啊，这是在车不动的情况下。
0: 那是肯定啊，
1: 这个米哥在车里面吃啊，
0: 座儿都放倒了嘛。
1: 是，
0: 他说不开心的事情呢也都会过去了。
1: 嗯，
0: 另外呢，想吃鱼的地方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连霍高速荥阳下来啊，有一个丹江
1: 移民村，
0: 那儿是专门做鱼的，还味道还不错呢。还打了个广子啊。
1: 哎，其实都不算是广子
0: 啊，
1: 我发现咱起码听马路老友记的这帮朋友们，
0: 嗯，
1: 有好东西是真分享
0: 啊，是
1: 是不是？你看，
0: 有些话
1: 分享自己的这个对经历的这个路书哪儿好玩，
0: 嗯，
1: 然后我一说哪有什么好的钓点，大家一个个都往我们这儿说
0: 啊，对，
1: 就是仗着我不钓鱼，你知道吧？就非得往我脸前，就是
0: 没事啊，
1: 说这说那的，
0: 就非得跟你炫耀一下，
1: 想要这个拉我入伙啊。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
0: 来说说啊，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你一般都会去哪儿待一待呢？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说一说潇湘晨报的消息啊，
1: 嗯，
0: 有网友分享了个视频，说在广东揭阳那边有一名骑手雨天送外卖，
1: 哦，
0: 电动车呢是一不小心跑得太快了啊，溅起的雨水打湿了路人，
1: 嗯，
0: 那双方呢就开始争吵，
1: 有争执了。
0: 哎，但是呢等到情绪平复以后呢，外卖员就问行人，那咱解决一下吧，是不是？你得有个方案，嗯，对不对？光吵也不行啊，
1: 总得有个结果。
0: 行人呢也是没有计较什么，就是双方互为道歉一下就算完了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一看，有一小段这个视频的。
1: 哦，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过程啊。
1: 哎，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比较感慨。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大家好像一说一听说要吵架了，就好像这个冲突非常的激烈，但是现在大家反而越来越能理解，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绷不住的时候
0: 啊，有的时候就是情绪一下上头的时候，
1: 对，就是这可能正好和你起了一点点冲突的那个人，他今天心情也很差，
0: 嗯，
1: 你心情也很差，但是吵到后来，吵到最后，为什么说情绪发泄出来以后，两个人还能互相道歉，
0: 嗯，
1: 还能商量一下说那咱怎么解决？另一方说，哎，也没啥事儿，
0: 嗯
1: 啊，互相这个说一句宽慰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的不容易和成年人成熟的一面。
0: 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已经长到能够互为理解双方他不一样的那个角度那个点了。
1: 对，以前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就路边上两人吵架，你能成熟到就是吵架双方你都能理解那个程度，说明你是一个成年人，
0: 情绪太稳定了。
1: 这可以说啊，是全网比较有素质的一个吵架，
0: 嗯，
1: 分寸感拉满呢。
0: 您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
1: 啊，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还原一下，
0: 简单还原一下，
1: 简单还原一下啊啊！
0: 你还要怎样？
1: 你给我道歉啊！你骑电动车，你溅水都弄我身上来了，
0: 对不起，
1: 嗯，啊，
0: 你刚刚骂我三遍，你也得向我道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
0: 哎，就这样结束，就是这样
1: 啊，就行了，就行，
0: 就行了，就感觉就是毛茸茸的吵完了一架一样，非常的可爱。
1: 毛茸茸的吵完了。
0: 说真的，有的时候你
1: 就仿佛两个这个人在撒娇一样的就吵完了，
0: 吵完了就完了，结束了。
1: 哎，我想起来一个
0: 啥？
1: 我想起来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平台上，
0: 嗯，
1: 有一个这个女司机，
0: 嗯，
1: 被别车了，嗯，被别了一下啊，然后呢，她过去以后转弯以后跟上那个车以后摇下车窗说。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合适。
0: 对方一听，不合适，不合适。
1: 大家说，哇，这个女司机太可爱了，
0: 是吧？就非常
1: 就完全没有，就是她已经很生气了，但是她说出来是，你这样做真的非常的不合适。
0: 就那一刻，是不是火儿也就降了一下了？
1: 是。
0: 哎，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上头了之后啊，
1: 嗯嗯，
0: 你认错真的是太难了。
1: 那是啊。
0: 我上一次认错还是给我的闺女，
1: 哦，给自己的孩子，
0: 给孩子认错，
1: 嗯，
0: 但是我当时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认，你知道吧，
1: 嗯，
0: 我怎么说的，我说，
1: 嗯，
0: 错不起，我对了啊，都是妈妈的对，你没对行了吧，不管怎么样 都是妈不错啊，爸爸没。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好的，即使友谊再拥挤，咱也不会落下你啊！虽然说我们已经加了10000多车友的这个微信群，但是你想加还能加，绝对不落下你。
4: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啊视频回复啊。
3: 对，
4: 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
3: 想加群的现在是只能回复瘦瘦
4: 了。对对对
3: 啊，超过200就是让瘦瘦给您拉进群里面。
4: 咱手动一下啊，
3: 这就是我们的马路老友劲儿啊，
4: 越来有劲儿啊，
3: 使劲儿了。啊，那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4: 来说说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的话，你一般都会选择待在哪儿？
3: 啊，遇这个朋友说
4: 开运营会的时候
3: 啊，
4: 大领导啊给部门领导骂惨了。
3: 哦，
4: 部门领导就说你下去修改 PPT 吧。
3: 嗯，
4: 我赶紧走，这会儿啊终于清静了。
3: 这会儿感觉终于清静了，是 PPT 这个改完了是吧？然后终于清静了，还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改 PPT 没事儿
4: 啊，
3: 但是呢
4: 不用开会了。
3: 对，看大领导跟部门领导搁这儿相互之间搁这儿就是他骂他，然后他这个给谁施压，反而这是工作当中最累的这种情况。
4: 就是这种局面你也没有办法说，就只能听
3: 了。现在我也是慢慢的在职场当中摸到了一些规律，就是当你把任务布置的足够清晰，足够可以量化的时候，然后呢反而事情是最简单的啊。就比如说啊，这个瘦瘦，你最近啊给咱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节目啊拍一个宣传视频。
4: 哦，宣传视频。
3: 好吧，
4: 有方向吗？
3: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4: 哦，
3: 你先提案过来，然后我看一看。
4: 哦，
3: 过一过审一审。
4: 你有大致的想法吗，张主
3: 任？就是活泼动感一点，洋气一些。
4: 洋气一些
3: 啊。
4: 你所谓的洋气标准呢？
3: 你问我，我问你，怎么这么多问题？事儿交给你，
4: 我办不了。事儿交给我，你可就得闹心了呀。
3: 你看这个呢就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说瘦瘦最近呢需要你出一个马路老友记的这个节目宣传视频，幽默活泼的30秒以内横屏的，然后呢主要的这个对象呢是你和这个小张弛，你俩来完成。然后拍摄场景是什么，码率是什么，然后大概剪辑手法是如何，你把布置清晰了啊，3天吧，3天最好是3天之内交，或者是下周一之前啊。
4: 喂，池哥，那个领导说了啊，让那个你来拍摄一下这个横屏的视频，3天以内得交啊。能力大的人干，
3: 何必多过你这一道呢？你干脆就说，哎，领导，那个职务你去跟那个小张弛说一下就。
4: 不一样，
3: 怪我了，我这个例子举得不好。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教，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

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今天是星期一啊，所以早上的这个早高峰来的确实比较早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多条道路呢出现了红色啊，深红色的通行情况了。比方说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啊，到农业路高架之间这一段已经出现了深红色了。想问大家这儿是怎么回事？还有呢，就是南三环，大学路啊，南三环大学路的西向东到松山路之间现在是深红色的。以及呢，陇海高架从紫金山路到京广路之间，陇海高架从紫金山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还有农业路、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北三环从花园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呢是通行缓慢啊，是属于红色的状态。还有呢，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现在也是通行缓慢啊。上述这些路段呢，要想过问大家啊，经过以上这些地方的时候，可以和我们来核实一下看到了什么情况。特别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和南三环大学路到松山路的西向东。
5: 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截至目前呢，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大家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随时和我们联系，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稍后就为大家送上新一周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又是新的一周了，朋友们。
2: 来，这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周一啊就是不一样，这一大早现在好多路段已经出现深红色了。所以再次问问大家伙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两段深红色路段是咋回事？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和南三环大学路现在已经是过了松山路啊，这个快到，我看看啊，快到这是哪里啊？长江路了啊，快到长江路了。这一段都是这个深红色的。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风暴之门说早上七点农业路高架呀，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早高峰又回来了。农业路相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两段还好。
3: 对，
2: 现在呢只是在花园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有车多，通行缓慢，是红色的啊，属于红色的。
3: 大家

0: 你是觉得已经习惯了假期期间这个农业路高架只到八点钟才红那么一下，没想到现在七点钟上来就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的路段了。
1: 对，
0: 往后就是这个节奏啊，朋友们，咱们的生活都回归到了日常的那个状态。小朋友们一开学，马上家长们那就是早上两波忙碌了，第一波送送孩子，第二波再把自己送到单位。
1: 对，先说的是希望能向交通部门反映一下，金水路黄河南路西向东红绿灯太短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红绿灯太短啊，就一个绿灯过不了多少辆车，六点半的时候到这儿的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就是刚刚我们结合地图看到的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刚才呢是红色的，现在呢已经是变黄了啊。
0: 嗯，
1: 但是呢早间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也发现特别容易出现红色。
0: 嗯
1: 啊，就是当其他路段都在通行顺畅的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路口总是红色的啊。那么跟这位朋友说的可能有一些关系，就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啊，绿灯时间有点短。
0: 嗯
1: 啊，我们呢也把这个情况收集，向交警部门反馈一下，看看能不能更改一下信号灯的配时啊。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各位在路上有什么通行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或者是发现了一些交通这个标志标线呢，或者是设置感觉有点不太方便的地方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0: 嗯，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早间看到的各种美景啊。小兰州发了一张照片，这都几点钟啊？五点多钟，
1: 五点半。
0: 嚯，拍的这个照片，它有点什么感觉？那个天空啊，我们到早上起床再去看，它一般是橙色、黄色、红色，就这种渐变色。它的这个是有一点那种紫罗兰那种渐变的感觉。
1: 对
0: 吧，就是最上面是那种紫色的，
1: 就是那种蓝紫色，就是天刚刚有一点想亮。
0: 哎
1: 啊，然后而且今天的天也很透，它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也很好
0: 啊。就这个照片让我看上去就有想到那四个字，叫秋高气爽。
1: 嗯，
0: 今天我们已经迎来的是白露节气。
1: 对，白露节气哈，一年24个节气，白露算是第几个呀？来的，
0: 你得查查，这白露就是秋天的一个节气了。所以你看，从今天开始啊，这个温度也确实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今天整体的温度还行，但是往后去后面这两三天，温度就会有一个小跳水。大家也注意，先把自己的那些外套啊什么的翻出来啊，尤其是早上、晚上，出门的朋友，咱们骑车的朋友，都得把自己啊稍微的裹得厚一点。
1: 对，白露呢，我查了一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
0: 哦，
1: 秋天的第3个。
0: 嗯
1: 啊，这个白露呢，就是以太阳的黄道位置来去判定的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秋天到了、
0: 哦、啊，
1: 但是呢，并非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体感温度还挺高的啊，感觉还挺热的。
0: 嗯
1: 啊，还没有到那种该穿外套啊，或者是这个白天也要中午头也要加上一件这个单衣这种情况啊，所以还没有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那就是白露啊，白露呢是事关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个关键节点，这庄稼逐渐成熟了啊，这个农活开始忙碌起来了。所以呢，这个白露期间各地的民俗主要呢是你像这个祭祀大禹啊，还有酿五谷酒、喝白露茶、吃龙眼，然后采十样白等等。
0: 嗯，那在这个气候方面，白露也是一个转折点啊。待会儿我们说到天气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哇，节气怎么这么神奇啊。确实是从明天开始，雨水一回归，整个的温度也会有所下降。
1: 是。来，再来看看那个 Mister 啊，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南三环大学路附近的情况啊。刚刚我们说了两段深红色路，其中一个呢是南三环大学路，这里西向东快上桥的位置，左边第二车道有两车追尾啊。大学路南三环这个地方西向东快上桥的位置，左边第二车道两车追尾，目前呢交警还没有到，所以呢现场有一些堵。
0: 嗯，还有一位叫做静而思远的朋友也要提醒一下，说花园路汽配城这个中学附近啊，19中门口说接送孩子的车辆啊停的比较乱，有点影响通行了，所以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真的相互礼让啊，这个安全第一。而且呢千万千万不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给其他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是的。好，来，各位也可以把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啊，随时通过微信或交通领航来告诉我们。还有一段深红色路呢，我们想问问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再次说一下，位置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后方已经排队过了农业路，快到东风路了啊。就是京广快速路从黄河路的上桥口这里开始到东风路之间北向南方向，现在 深红色。
0: 嗯，是的。好，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找到我们，继续和正在直播的节目取得联系。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本周河南的阵雨会逐渐增多增强，其中呢像周二西部北中部的部分地区雨水会率先回归，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呢，周二周三全省自北向南刮起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随着冷空气的渗透，预计周三除了东部东南部之外，咱们河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破20度线，西部北部的部分县市只有15度左右，降幅温度超过10度，几乎和最低温度拉到了同一水平上，所以薄外套是时候准备上了。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转多云。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
0: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通道今天开通，
0: 今日白露，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0: 截至9月5号1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继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1: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6.6亿元。
0: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1: 昨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等。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0: 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今天呢，迎来了秋季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始，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今天我们说迎来了一个节气啊，叫做白露，所以今天的诗词接龙就跟白露有关。那我就只说第一句了，大家后面能接几句接几句啊。蒹葭苍苍，
1: 蒹葭苍苍，
0: 哎，接下来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就等着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诗词接龙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别忘了今天的这个接龙啊，说的是蒹葭苍苍。哎，我觉得这首诗是一首特别美的诗，就每次读到它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到了那个画面一样。
1: 嗯，
0: 景美，人美，是吧？天也美，
1: 不知道为啥总有一种这个琼瑶的感觉、啊、
0: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很多学者会认为这是一首描述爱情的歌，这个诗歌。当然也有一些人指出说它并没有

0: 完整的或者说具体的指到某一个姑娘，所以她也可能是表示自己那种求而不得，对自己美好理想求而不得的一种心情。
1: 嗯，好，来再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今天是周一啊，早间的时候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刚啊，我们说到了两段啊，目前深红色的路段，其中一个呢是南三环大学路到这个快道啊，现在已经是快到长江路了，这西向东方向。深红色，原因呢就是在南三环大学路西向东刚上桥那个地方的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
1: 现在呢估计是已经处理差不多了啊，颜色已经逐渐的变浅了这一段。
0: 嗯，
1: 还有一段呢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桥口这里到东风路之间的北向南深红色。原因呢我们看看这位叫乐优丫头啊告诉我们，京广路黄河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因为在黄河路上桥口这里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啊，也是追尾事故导致的通行缓慢，等于是两个地方的深红色都是因为有追尾的原因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周一了，可能比较赶时间着急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太阳有些刺眼，西向东开车的朋友要格外注意啊。
0: 嗯，
1: 西向东刚从这个南北向的方向转到西向东往东边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把遮阳板给放下来。
0: 是的是的，安全第一啊，因为你进出隧道的时候那个光线差距也比较大，尤其在这些路段降速然后拉开车距。
1: 对，也感谢小钟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啊，小钟也是说到了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黄河路左边车道有两车事故啊，哎，右边车道啊，他说是在最右边车道两车事故。
0: 嗯，
1: 感谢二位的提醒。还有蓝东坡，东坡哥说了，说黄河南路金水路这个地方高峰期的红绿灯啊，有交警在调控，说堵车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左转车道是拓宽车道啊，所以呢车一多就会往后排，影响到了直行车道。
0: 嗯，
1: 哦。是这个原因啊，经常走这儿，我有点想起来，他这个左转车道是走到前方之后呢，对，这个要往左边去扩了一下，
0: 嗯嗯嗯，
1: 然后一排队的时候呢，左转或者是掉头的车辆多了，那他就往后排到主路上，等于是主路上少了至少一个车道，
0: 嗯嗯，
1: 速度就慢了。
0: 嗯，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其他好朋友走到哪里啦。
1: 卧虎藏龙说，27区仁和路和长江路南向北方向红绿灯时间太长了。啊，红灯时间太长了吧？仁和路和长江路南向北方向，他说有120秒啊，他感觉60秒就可以了，多循环提高通行效率。
0: 嗯，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路口的交通设施，它的一些设置啊，它确实是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反复的测算才这么定下来的。当然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更好的建议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会收集整理，然后统一反馈一下。
1: 是的。好，那再看看咱微信上其他老朋友们的消息啊。嗯，看看，哎呦，这个新西恋说到了，大周一的早上好啊。
0: 嗯，
1: 周末带孩子体验了一把自己小时候的快乐。
0: 小时候啥快乐呀？
1: 嗯，看看他发了一段视频。
0: 哦，这在干烧那个地锅是吗？是不是在烧地锅啊？
1: 还应该不是地锅，他应该是在这个烧，就是那种。包好的应该叫什么呀？
0: 荷叶鸡，
1: 对，
0: 叫花鸡
1: 啊，窑鸡那种。但地上挖了一个坑，挖了个土坑，然后呢，里面生上火。
0: 嗯，
1: 把你看旁边放了一堆东西没？
0: 哦，是。
1: 它不是生地锅，它就是把那个包，就是食材啊，外面裹好，可能裹好荷叶啊，裹好泥巴呀，裹好泥土啊，
0: 对，
1: 丢到这个坑里面，直接火烧。
0: 哦，烤出来。一份美味是吧？
1: 对、啊，
0: 带着孩子一起烤，让孩子见识一下，还有这样的烹饪方法。
1: 对，他说周末带孩子体验了一把自己小时候的快乐，
0: 嗯、
1: 小时候就经常这么干，是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姥姥当时说，他们那会儿就是用这个荷叶或者什么包一包泥巴包一包，
0: 嗯嗯嗯，
1: 这个烧什么呢？烧麻雀。
0: 啊，烧麻雀吃，
1: 烧麻雀吃、
0: 哦，
1: 那时候没什么吃的嘛。
0: 是是是，哎呀，行，这个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生活啊，周末都做了什么新鲜的事儿啊，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聊聊。
1: 嗯，也感谢米哥和小尼同学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鸡汤啊，我看小尼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没有？
1: 他啊说还在哦，还在纽约呢，打卡的250天了啊。
0: 嗯，
1: 今天呢他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年中最有诗意的节气悄然而至。
0: 嗯，
1: 风里呢已经带上了秋日的微凉，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了，早晚出门 千万记得天见。

0: 去的一样啊，
1: 对，
0: 这火山
1: 这照片看着好像一幅油画似的。
0: 这啥情况？就是因为太热了吧，把那个镜头像素给烧了，这是啊？老倪，咋回事？看上去跟画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做的那个油画
0: 有些不真实，
1: 燃料颜料在上面那个灰毫泼墨的感觉。
0: 对，咋会拍成这个样子呢？这个照片、啊、头一回见。还有石头啊，这一来看看，这早上又开启了送娃的路啊。还有松，李成空都给我们来这个问好的，感谢各位。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好久没见的小崔来了，说周一早啊，说终于上班了
1: 啊，你也康复了是吧？
0: 啊，
1: 前段时间先经历了自己家小姑娘先生病肺炎，然后自己跟着小姑娘好了，自己又倒下了。
0: 对，
1: 然后现在是终于两个人都好了啊。说上班之后也跟你们互动一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嗯，
1: 是的，今天是白露节气，所以我们的诗词接龙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诗，它出自哪里，全篇是怎么背诵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行动起来啊，咱们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库。
0: 好，来，我们挨个听一听啊。嗯，这个宁波，
1: 来
0: LSG。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哇，声音还挺好听的呢。
0: 嗯，还有没有了？
1: 嗯，再看看其他朋友啊。
0: 这一位啊 ，BOZ，
1: 哎，老朋友了
0: 啊。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哎，很顺溜。
0: 嗯，
1: 而且这几句话就是张口就能来啊。
0: 是，还有没有呢？我们再听听这位叫做白羊。
1: 嗯。
4: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哎，就有这个感觉了啊。
0: 嗯，
1: 有点起范儿。
0: 好，还有小朋友啊，嗯，叫 Boat 家的小朋友。
5: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哎，也非常好啊，宝贝，欢迎经常来啊，欢迎经常出声声。
0: 嗯，
1: 还有吗？
0: 嗯，再听这个荼蘼。
1: 荼蘼、
0: 啊、这个好像背的是完整版的
1: 哦。
6: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青梅。溯洄从之，道阻且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室。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还是嗓子有点不太舒服，你们勉强听吧。
1: 哇，最后还解释一下，说嗓子不太舒服，非常好听啊，而且关键是这么长，能把它顺顺当当的这个走下来啊，
0: 嗯、
1: 很好很好了。
0: 哎呀，不错啊。那还有这位，这个双木星。
7: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0: 好，
7: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所以这首是不是一背起来大家马上就有那种美的享受了。
0: 嗯，
1: 全篇是一共三段，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荼蘼背的一共三段。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它的第一段啊，这个其实是来自秦风，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的，这个作者是无名氏，就没有记录下来作者是谁。第一段是这样的，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全诗刚才我们说了一共是三章，采用的是那种叠唱的结构，每一章呢只调整了少量的字词来递进叙事，核心就围绕着主人公在河畔寻找伊人的一个过程展开。什么叫蒹葭呢？蒹葭指的其实就是芦苇类的水生植物，溯游、溯洄分别是指顺流而行和逆流，就是大致意思是到秋天了，芦苇繁茂，白露成霜，主人公呢他反复追寻对岸的一个喜欢的人，但是始终处于可望不可及的状态。所以刚

0: 才我们在出这道十四接龙的时候就讲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有一派学者呢，他们就认为这是爱情的主题，那就是抒发了作者求而不得的惆怅情绪，传递出对那个自己喜欢的人的那种执着和向往。但是也有另外一波学者呢，认为这个意象可以引申为对理想啊，对一些美好事物的追寻，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人，所以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当中感受到不同的共鸣，具有很多的阐释空间啊。
1: 是的，也感谢这个 LX 啊，还有等等一些好朋友们的参与的接龙啊，就不一一来放送了。今天就明显小朋友少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是说咱原来那一帮参与接龙的小朋友
0: 长大了，
1: 都长大了，
0: 嗯，
1: 已经不用再接送了，
0: 嗯，
1: 自己去上学了，
0: 嗯，
1: 没有人了。啊，最近小朋友确实变少了，
0: 嗯，
1: 我的感受很明显，还是今天你看早上就一个小朋友，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
1: 你
0: 们
1: 都在哪儿呢？
0: 孩子们啥情况啊？孩子们，
1: 啊，
0: 哎呀，欢迎大家经常让小朋友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出出声啊。
1: 嗯，晚风说到，你导今天没来吗？来了，刚刚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啊，就那个已经看到他信息了，说他跟我们说去看火山了，
0: 嗯，
1: 拍出来那个照片，我们看着火山这么。就是感觉那个火山的照片很跟周围的景有点不搭，
0: 哦，
1: 不知道是咋回事啊，
0: 嗯，
1: 小尼一会儿可以解释解释这是啥情况，近距离看火山啥感觉，热不热呀，啊，
0: 嗯，热不热，你这问题问的，
1: 去试试那个温度没有，
0: 哎，他说我并不想
1: 烫不烫啊，还有来再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人问说这个早上限号怎么样啊，说今天的限号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今天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啊，再次提醒大家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省会郑州市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
0: 嗯，
1: 那一大早的七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有两段路是深红色的，现在呢其中一段南三环大学路西向东已经是基本上缓解了，但是呢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大啊，大家一次通过没啥问题。但是京广快速路从黄河路的这个上桥口开始到东风路之间北向南现在依然是深红色的。原因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这里呢北向南方向啊有事故。而且刚刚好像还有一位朋友说好像是看到了有一个车还坏在那儿了啊，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找找啊，这个，火花，
2: 京广快速路，上桥这块有一辆车占据了右侧车道，然后出现了故障，所以都堵到这儿，两辆车只有应该。
1: 哦，原来是后来又补充了一下啊，确实，这个还是那个两车追尾。占据了右边车道，
0: 嗯，
1: 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来之后啊，本来那儿就俩车道，
0: 嗯，
1: 还占了一个，你说那能不堵吗？
0: 可不是嘛，车一到这儿就等于到那个瓶子口一样嘛。
1: 是的，是的，
0: 走不动了，
1: 啊。建议大家呢，在京广快速路东风路以北的朋友，
0: 嗯，
1: 啊，可以从东风路下桥走一层，然后过了黄河路之后再上桥，这样能避开其中一大段。
0: 嗯，好了，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不知道周末啊，各位都在忙活什么？你知道周末我来上直播的时候，见到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啥吗？
1: 是吗？
0: 是关于购物的。然后关于购物的问题又集中在说，哎，你们说的那个299那个蟹卡还有吗？是不是今天还能再上一波呀？大家都在蹲，以为咱们说下架了，没有这个卡型了，是在忽悠大家，就认为哎呀，明天我们一问，你肯定还得给我们上来。结果你看看，是不是说没就真的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蟹卡呀，对我们推出的一些这个产品啊，真的是要且买且珍惜的，不一定什么时候说没它就真的没有了。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全新卡型，它也挺有诱惑力的，所以各位想买的抓紧点时间，直接发秒杀两个字。秋风一起，心里惦记的就是这么一口鲜香味美的大闸蟹，一年就吃这一回，但是吃这一回呢又能让你想一年。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金秋阳城大闸蟹全母蟹卡。从上周开始，就不少懂吃的朋友就在问你们有没有全母的规格。哦，我们一看说这行家啊，为啥？因为母蟹成本很高的，它的产量比较少，愿意做纯母蟹的这个商家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咱们因为是有自由养殖基地，为了让大家品尝到这口鲜，所以把这个全母蟹 2.5 两四对八只的规格给你拿上来了。
1: 嗯，
0: 你知道上一波有母蟹，但是它只有二两，对吧？而且呢上一波是一个卡是六只，咱们这个是四对八只，这八只是全母蟹。朋友们要知道开壶之后就是先吃母蟹嘛，因为母蟹是风味比较好的时候，经过了一整年。

0: 的自然生长，这种成熟的母蟹开盖就是那种满满的金黄油亮的蟹黄，口感沙沙糯糯的，还带那种清甜的感觉，鲜香浓郁。都知道母蟹稀缺，所以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市面上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得差不多50块钱，那八只都要将近400块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价格呀也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全母的大闸蟹卡只要198。这还没完，建议大家啊要买就买两单，为啥呢？因为两单会再送各位一个茶叶礼盒，这礼盒里面是2罐茶，自己吃啊，然后那个同事们拼单啊，或者是你说马上要过这个中秋啊国庆节呀、送给朋友亲戚表达心意都很划算啊。一手茶叶一手蟹卡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买啊，因为这个卡型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断货，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蟹卡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嗯，秒杀两个字赶紧去看一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云淡风轻说了很有意思，说叫醒我的不一定是闹钟、也不一定是梦想，
0: 那是什么呢、
1: 是我们小区邻居家打鸣的鹌鹑。说我们小区不知道哪个老年人养了一只鹌鹑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打鸣了，天天如此。
0: 鹌鹑打鸣
1: 我也没听过、感觉鹌鹑长得就是不像是会打鸣，
0: 不怎么爱说话的样子、
1: 不会打鸣那种样子啊，
0: 对对啊，
1: 勾着个头往前走是吧，
0: 就看起来他有点像那种就是哀人那种感觉
1: 啊、半大不大的
0: 就不爱说话
1: 还会打鸣呢鹌鹑。
0: 对呀、
1: 这没听过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可流行吃炸鹌鹑。
0: 哦，你看看人家是把它当小宠物养，到你这儿就是个美食。
1: 他肯定也不是当小宠物，就是想吃个鹌鹑蛋，是不是啊？自己弄个小动物养养，吃个鹌鹑蛋。
0: 哎，他说的倒是让我想起来，有一段时间啊，我每天早上起床是被什么叫醒的？被那个就是咱这片特别多那个鸟叫朱颈斑鸠，就是脖子上有一圈那个跟个小围巾似的，知道吗？就黑白点点有一圈小围巾似的，被那个鸟叫醒的。因为它当时在我们家那个阳台外面窗户外面做了个小窝，就经常回来孵孵它的那个蛋啊什么的，又经常会叫，所以就导致每天早上都听着它在那儿咕咕咕的叫声给我们唤醒的，倒是也挺
1: 好呀，
0: 鸟语花香的、
1: 是不是？人家求着这些小鸟过来，
0: 是的，是的，
1: 筑巢还不来呢，
0: 是的。
1: 说明你们这个人家不错，人家是选了一家好人家，
0: 选家好人家。
1: 还有崔鸿飞啊，这给我们晒了一晒周末出去玩了啊，他不算出去玩，他说周末干嘛了呢？去村里转了转，看见红的、黄的、黑的小番茄，一个字儿拽啊。红番茄、黄番茄见过，黑番茄你见过没？
0: 还真没见过。
1: 黑番茄就这个、你看。
0: 哦。
1: 看着猛一看跟大枣一样、就是那种颜色。红褐色的那种。有点发乌发黑。
0: 发青还有一点。
1: 这是什么品种的番茄？
0: 这个是已经熟了吗？还是说它这个即将成熟的时候这个颜色？
1: 它都拽了，那就说明已经是熟了，能吃了。
0: 不同品种。
1: 还有说碰见丝瓜了拽。碰见了阔核桃了。还有那个阔核桃啊，摘花生
0: 哦，
1: 都是去村里面去这个，哎呦，看到一桌新鲜丰盛的食材，
0: 就田园生活啊，感觉是。
1: 小番茄，那个大番茄、红番茄、黄番茄、黑番茄、丝瓜啊，还有花生。看上去真是漂亮啊！
0: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经常就是在城市生活的朋友，就特别向往这种周末的就田园生活，是吧？
1: 是
0: 吗？有时候回老家，你觉得哎呀，吃啥什么的，地里都有，随手就去拽了。而且你看，崔他们家还有到了一定时节吃杏，我也记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家里面
1: 还给我们拿过杏，
0: 对自己的杏，也真的是要非常的，你就感觉这才是生活，你知道？
1: 年纪越大，是不是越向往田园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觉得有块小地。种的挺好的，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好像是辞了职了，辞了职之后呢，就自己弄了一块小地，
0: 我记得，
1: 弄了一个小院儿，然后每天早上来和我们互动，就是这个田园生活，早上起来啊，天不亮，天刚刚亮的时候啊，人家就这个日落而出啊，这个不是
0: 什么呀，
1: 日出而作，
0: 日落而息，
1: 一大早就起来发照片了。这个撒撒水啊，耕地啊，种种撒撒种子呀、种种东西啊，看看自己的这个 东西长得怎么样啊？
0: 坐在田边发发呆呀、
1: 啊，是，还是挺爽的。最近没怎么见过了。
0: 你不会又回去上班了吧，朋友？

0: 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
1: 就人就是这样，你知道，你在一个种状态里面久了，你很烦，你去跳转一种状态，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又觉得，哎呀，有点无聊，要不再回去看看，就可能又转入了下一个状态啊。
0: 哎呀，这位叫白羊的朋友说，那个黑的番茄叫黑美人，
1: 哦，
0: 熟了就是黑紫色，
1: 哦，紫黑色的那种，
0: 嗯。
1: 谢谢大家跟我们科普啊，经常我们讲了很多。嗯、
0: 哎，还有这个，再看看，
1: 还有其他朋友吗？
0: 还有浅时光问了一个问题啊，浅时光说万能通第二瓶啥时候用？
1: 嗯，
0: 您没说买的是哪个型号啊？我们现在有两个型号，一个呢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车推出的，叫做金装礼盒啊。如果你买的是金装礼盒的话，那么第二瓶。大概啊，隔3000公里再用。
1: 嗯，
0: 比如你加完第一瓶，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
1: 嗯嗯
0: 啊，也不用那么精细，就是前后吧，差不多3000公里左右都行。如果你买的是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下车型研发的，叫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一套也是三瓶，一套呢是199。如果买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款的话呢，那么隔一箱油加第二瓶就行了。
1: 嗯
0: 啊，隔一箱油。就是加完第一瓶之后嘛，就是跑这一箱油跑完了嘛，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再跑一箱油，
1: 嗯，
0: 不用加，再跑一箱油，到第三箱油的时候再加第二瓶。
1: 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套盒里面都有小说明书的，有小卡片的，大家看一眼啊，有时候随手可能就丢一边没仔细看，千万不要一次全给它加进去。你说有多大的问题呢？也不是，那主要是有点浪费了，是吧？
0: 嗯、
1: 咱按照那个说明书加，能把它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0: 对，怕劲儿太大了，人车一次性也受不了。
1: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888。80,000公里以上买金装，80,000公里以下买三兄弟，针对开油车的各位朋友。
0: 是，还有这位叫渐行渐远啊，这是哟嘿，
1: 拍了个日出吗？
0: 他说周末跑新密加班了。
1: 哦，
0: 啊，周末去新密加班了，回来的路上看到的落日。
1: 哦，落日，
0: 挺美的。
1: 哦，
0: 你看看。
1: 哦，这是落日
0: 啊、
1: 嗯！我以为他去山那边看日出了呢。
0: 对，我也以为他从一堆民房当中拍过来的。我感觉他是去住这个农家院了。
1: 对对对，肯定是去旅行了
0: 啊，或者是去住民宿了。然后一大早起来给我们拍着日出呢。
1: 结果没想到人家是上班
0: 加班回来拍着日落，
1: 很辛苦啊，很辛苦。但是美好的风景是不是也治愈了你啊？
0: 哎，那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哼。
0: 还有，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 ，WQ 怎么说？
2: 山门高速西向东园博园出口，距离园博园出口有200米，左侧快车道停来了一辆面包车，刚刚的。
0: 好的，
1: 停了辆面包车。
0: 山门高速园博园出口处，这里呢停了一辆面包车啊，刚刚停在这里，不知道是为什么。
1: 车坏了。
0: 还有。凌晨在心动这位朋友啊，提醒了一个也算是个好消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的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啊，通行缓慢，出现深红色，原因呢是因为之前有两车在这儿发生了事故，在右边车道。
1: 嗯 嗯。
0: 现在呢，他说事故车已经挪走了。
1: 哎，后方的车友可以放心了。如果暂时还是通行缓慢，那可能是受到积压车辆的影响啊。
0: 对，
1: 稍微多点耐心，前方没障碍了，慢慢就过去了啊。
0: 是是是啊，现在这一段已经从刚刚的深红色变成了红黄相结合了。
1: 嗯哼。
0: 但是呢，这会儿压力来到了哪儿呢？一些高架上啊，北三环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西向东，现在已经是一根红线了。
1: 嗯，
0: 农业路也是老样子，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一根红线，都是连起来的。还有，看看啊。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最近这半年吧，我感觉最近半年就是北向南方向突然就是车辆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1: 过去都是南向北是吧？
0: 对，给我感觉就是中州大道在北三环以北，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区域置业的朋友多了。
1: 嗯，大家都搬那儿去了，
0: 都搬那儿了啊，所以早上呢都从这边要往市里面进来上班。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最近这半年我经常看到这个中州大道从东风路到应该是到三泉路，
1: 嗯
0: 啊，到三泉路的北向南方向现在经常出现通行缓慢。
1: 嗯
0: 啊，一段一段的，比如说现在呢就是中州大道呢从国际路到三泉路之间的北向南啊，还有呢就是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的北向南，
1: 嗯，
0: 现在这两段

0: 然后连起来连成一条线了。
1: 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谨慎选择北向南方向行驶的朋友，咱们可以再换一条道路，以免停在这儿耽误了大家的行程。
0: 嗯，好嘞。还要跟大家再讲一讲什么呢？就刚才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
1: 刷新一下，
0: 看一下啊，
1: 哪个问题啊？
0: 哎，找不到了啊！
1: 啊，
0: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人问螃蟹的问题。
1: 哦，我知道，我看见了。他问的问题是啥呢？他说：“你们说2.5两，2.5两，是不是把绳子的重量也给我算进去了？”
0: 哦、对啊，加绳子这个。
1: 嗯嗯，
0: 没有，我们是去绳的净重啊，去绳的净重，这点你可以放心。而且呢，这次跟往年一样啊，商城呢在怎么说呢？品质这方面和售后这方面做到了足够让人踏实，足够让人放心。
1: 嗯、
0: 死蟹、坏蟹。残蟹都包赔，
1: 嗯，
0: 然后呢，专门说到的是蟹的净重，不含绳子的这个重量，
1: 嗯、让你买到的就是螃蟹啊。
0: 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去看到了啊。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秋天啊，可以说是不完整的。现在很多朋友到了秋天，9、10月份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事儿了，
1: 馋这一口，
0: 已经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
1: 对、
0: 啊，到这个季节就得吃点这个大闸蟹
1: 啊、
0: 哦。而且对于吃货来说呢，全母蟹那更是不容错过的诱惑。
1: 是
0: 啊，母蟹更好吃，那肥着流油的这个蟹黄，
1: 嗯
0: 啊，鲜嫩的这个蟹肉，
1: 哎呀呀呀，
0: 哎，光想想你就流口水。而且今年当地的蟹农说，蟹的长势还不错，
1: 是
0: 天气好，所以呢，母蟹长得更肥一些。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就上线了这个金秋阳澄湖。金秋阳澄大闸蟹全母蟹卡，
1: 嗯，
0: 嘿嘿，好多朋友在问说有没有全母的。今天咱们官方自有白母蟹田连续7年深入原产地，从源头把握品质，为大家带来的是品质靠谱、性价比还高的大闸蟹。所以爱吃的朋友先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每一只蟹呢都是咱们资深的选蟹师傅精挑细选出来的，确保母蟹成熟到位啊！而且呢，只是爆黄肉满。啊，然后这个橙红诱人，简单的上锅一清蒸就是极致的美味。
1: 嗯，
0: 蟹脚呢一折，蟹盖一揭，啊，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全母蟹的规格呢是2.5两的
1: 啊，
0: 2.5两的4对8只的规格啊，2.5两4对8只母蟹，这个母蟹当中啊，2.5两已经算是个头。比较敦实了，
1: 是的，因为母蟹它其实很难长得特别大，
0: 长得小啊，长得小，而且呢性价比也很高的这个黄金规格，就是这个2.5两的全母8只大闸蟹，咱们今天啊到手价198，
1: 就是这么划算。
0: 你要知道，这个市面上2.5两的普通母蟹一只得49.9块
1: 哦，
0: 啊一只。今天咱们到手8只198，还没完啊！咱们重分重到底，想吃母蟹吃过瘾的朋友，你要现在直接下2单的话，2单我们再送您新鲜啊茶叶礼盒2罐。
1: 嗯，是的，而且那个礼盒很漂亮，红彤彤的，你去过节来回串亲戚的时候、
0: 哎、
1: 也好看。
0: 就是下2单送一提茶叶，里面是2罐装的茶叶啊。
1: 是的，
0: 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赶紧发，秒杀数量有限。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齐涵。此刻呢，在商登高速的新密段201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车友提示，在商登高速的西向东，距离园博园出口大概有200米的位置，左边快车道上停了一辆面包车，各位注意小心避让。在郑州市区之前呢，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的上桥口处有一处两车追尾事故，目前已经处置完毕了，还有积压车辆正在缓解。此外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东风路，各位请小心通过。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就可以报名了。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啊，您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记得发送家装节。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0: 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我想找个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好，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发来的。哎呦，这会儿发秒差的朋友好多哦。哎呦，好，看到了，看到了啊！都祝大家这个下单愉快啊！想吃的朋友可以这个回关键词去看看。
3: 嗯嗯嗯。
2: 然后再刷新一下啊，这个云淡风轻刚才给我们说了，他不是说早上叫醒他的不是梦想，也不是闹钟吗？
3: 嗯，
2: 是邻居养的鹌鹑
3: 哦，
2: 说鹌鹑的天亮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始打鸣了，
3: 所以我们也很疑惑，说这鹌鹑还会打鸣。
2: 嗯，
3: 然后他说等我再回家的时候啊，就是给你们录一段。
2: 嗯，说公鹌鹑打鸣很响亮的、
3: 哦、
2: 很脆的声音
3: 哦。
2: 嗯，然后再到家我们录一段。
3: 行行行、哦、等着你这一段啊，明天早上见，明天早上见。
2: 还有这个朋友啊，吴辉也说了，
4: 刚才谢涵说的那个情况我们这也有，
3: 是吗？
4: 应该是斑鸠吧，斑鸠来筑巢。现在是
2: 斑鸠，
4: 斑鸠已经在那孵完蛋，并且把那个小的蛋都孵出来了、
3: 嗯、
4: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的外边那个巢给它清掉，担心因为是挨着窗户嘛，担心有一些那种生虫什么的。
3: 哦，明白了。他说就现在已经是不是就是他们已经一家几口已经搬走了，但是留下了那个小巢是吧、
2: 嗯、
3: 因为我们家那个可能当时就那个窗户外面也比较近吧，反正就是一年四季经常就会有那个朱颈斑鸠在那儿筑巢，他们是捡过来各种各样的小树枝。哎，我也很奇怪他怎么都能捡得那么均匀，就是长短差不多，然后组成一个巢。我就眼看着那个从一个小蛋然后逐渐变成了一只那个小鸟出来，还在那儿歪歪扭扭，因为阳台上放的有一些隔板什么的嘛，在那个隔板上歪歪扭扭的走路啊什么的，很有意思啊，也是一幅生活场景。但是有一点要提醒这些朋友，如果这些小鸟在你家筑巢了，你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摸那个巢或者是摸那个它的那个蛋。
2: 嗯，
3: 好像是你一靠近它就沾上了一些人类的气息。
2: 嗯，
3: 因为有一次我们家是就是也是好心啊，我妈说给他弄点那个小米吧，别让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每天往外跑，怪辛苦的。
2: 嗯，
3: 跑那么远到回来一只小虫。
2: 对，都既然都回到都落巢到咱们家了。
3: 啊、说给他弄点小米吧。
2: 他提供点吃的喝的提供点便利嘛。
3: 对，就给他弄了一点那个米，可能就给他撒到那个用手就给他撒到那个巢穴附近了。
2: 嗯，
3: 后来就是那个鸟妈妈也不知道是鸟爸爸啊，回来看了一眼之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就那只蛋一直没有被孵出来、啊、就是他可能闻到了有陌生的气息、
2: 哦、
3: 所以他就不再回来了、哦、哎呦，我们就觉得你看看本来人家
2: 好心办坏事了。
3: 对对对，然后再往后就是如果要想给他准备一些吃的，我们都是弄一个小盒子放点小米，离他那个巢有一段距离放在那儿，你吃就吃、
2: 嗯、
3: 不吃就算了、
2: 嗯、
3: 啊，这种情况哎，发现后来他了解到这个主人家的善意了，他就开始吃了，真的开始吃了。但什么时候吃、啊、
2: 后来又回来了是吧？
3: 应该是另外，说不定是另外一只了，不好说、
2: 哦、
3: 但是那只蛋就是再也没有孵出来了，
2: 哎，可惜了。
3: 对、啊、所以就是
2: 他可能那段时间忙着去卖房了。
3: 所以以这个实际经验提醒大家，就是

0: 如果有这个小鸟在你们家筑巢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去，不管出于好心还是出于好奇，你不要去碰触它，会染上我们人类的气息。
1: 不要去打扰，人家说了，这房子不干净了，不好卖了，这房子啊。后来呢，几经转手，然后再卖给了下一家，这不是又去哪家了吗？
0: 哦，又去俺家了。
1: 对，所以你那个巢你也别拆。
0: 对，
1: 那是人家的置业，人家
0: 的产业，
1: 人家不动产。
0: 对对对对对。那你说接手他这个房子的人还挺开心的，那个鸟说，哟，这不仅有房，还有常年的。那个不断的那个粮食的供应啊，
1: 这是风水宝地，对于人家来说
0: 买赚了
1: 啊，买这个房子有吃不完的小米，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位朋友叫白羊啊，白羊说的叫醒我的，你看刚才有人叫醒的是鹌鹑，鹌鹑叫，
0: 对，
1: 他说叫醒我的是责任啊，我要起来给孩子做早饭的，
0: 你看看，
1: 今天早上做的啥呀？
0: 晒晒早餐，让我们看一看呗。
1: 我最近也在研究，我开始研究做饭了。
0: 嗯，又开始了。除了搅面汤之外，又掌握了什么技巧？
1: 不是说要又开始了，我就没开始过。这次是正儿八经，我想就是开始去研究做这个做饭。
0: 嗯，
1: 一方面是给这个小朋友做饭。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自己顺道不也吃了吗？
0: 啊，
1: 也炒几个菜。
0: 是、
1: 啊。昨天呢，这个动手炒了两个菜。
0: 哦。
1: 我觉得
0: 呀，
1: 挺成功的，
0: 有这方面天赋。
1: 哎，大获成功，跟你说。
0: 炒的啥呀？
1: 那盘儿根本都不用刷。
0: 哦哦，孩子给你舔的溜净是吧？
1: 我舔的。
0: 你舔，自己给自己捧捧场。
1: 哎，我拿馍擦的。
0: 哎呦，
1: 可以吧？
0: 这么好吃啊？啥菜呀？说了半天了。
1: 螺丝椒炒那个香肠。
0: 你上次好像说过这个事儿吧？什么螺丝椒？
1: 我爱吃螺丝椒。
0: 哦。
1: 我爱吃青椒，我爱吃
0: 那个就是小小的很辣那种是吧？
1: 不是。拐着弯的，长得很枯杵的那个。
0: 那个很辣吗？
1: 啊，辣，
0: 哦、
1: 辣，但不是那种朝天椒啊、小米辣呀、啊、什么的、
0: 哦，
1: 不是那种小的、
0: 哦，
1: 就是长得这个非常格料，非常的苦楚。
0: 就你说这几个词儿，要不是咱当地的朋友都听不懂。
1: 嗯，知道吧？就那个螺丝椒，然后炒的那个四川的那个腊肠。
0: 哦。
1: 啊，很好吃。
0: 别有一番风味儿。
1: 对，又炒了一个滑蛋。
0: 嗯。
1: 啊，哇哟。发现就是我在网上学的，
0: 嗯，
1: 不放油，放水
0: 哦，放水
1: 去炒蛋，
0: 嗯嗯，
1: 我头一回试试，还行吧，还行、
0: 嗯，哎呀，真不错啊，哎呀，
1: 所以我就想向大家打听打听嘛，就是有没有早上起来适合给孩子做的比较快手的早餐？
0: 嗯，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大家发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就是整理成了一篇文章了，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包括像这个大象号啊，包括
1: 回来我们给大家发群里嘛。
0: 啊，已经发到群里了，
1: 给大家发群里，
0: 已经转发到各个群里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1: 是的啊，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下面找到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关于这个螃蟹的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刚才问的朋友很多，我在下面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说是多大规格的，刚才可能大家没有听清楚，有说有没有礼盒，它是一个卡，它不是一个礼盒，就是再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呢，大闸蟹还就是阳澄湖还没有开湖，
0: 对，
1: 还没开。所以说你拿到手的是蟹卡，这个蟹卡呢，第一咱方便这个储存，第二呢也方便走亲访友的时候去送人，
0: 是的，
1: 第二呢就是第三呢是我们这个卡上的面值它不是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0: 哎，
1: 咱今天卖的是198纯母蟹啊，2.5两的这个纯母蟹，
0: 八只
1: 到手八只，2.5两的纯母蟹到手八只，这个卡我们卖198，
0: 是的，
1: 但是卡面的金额远远不止这个。
0: 嗯，懂吃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因为母蟹它比较稀缺，它一整年成长什么的。公蟹你没发现吗？个头都比较大，一般都什么公三母二，
1: 对，
0: 公四母2.5，就大概都是这个规格。就是因为它就很难长大，它主要把营养都供给那个蟹黄了。为啥蟹黄那么好吃呢？口感沙沙糯糯的，还带一点那个鲜甜味儿。我们说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都得就是差不多50块钱吧。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啊，就直接刚才说了198，而且呢，建议各位下两单，因为你下两单，我们会再送各位新鲜茶叶礼，就是一个大礼盒，里面是2罐茶叶，那个拿出来也是有里有面的啊，所以买两单肯定更划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抓紧时间，全母蟹卡真的很难得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看到平台上各位好朋友一直在路上跟我们分享啊自己的一些心情啊、早餐啊、故事啊等等等等。其实你看，马上要到来的就是中秋啊、国庆啊，所以我们也是趁着这个点儿啊，给大家怎么说呢，准备准备出去旅行要带的一些东西。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那每次快到节日的时候，根据爆款商城的统计呢，后台数据显示啊，有一些品的销量就很高，就是这种小样装的、旅行装的等等，因为它一整套啊，你出去很方便，不管是出差、旅行、回老家，甚至是有一些朋友平时去健身房，这不是健身结束了去洗个澡，出来之后护护肤，一般都会带这种旅行装。今天这个 SK2 的旅行装呢，是四款人气单品都在这个套盒里面了。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是氨基酸洗面奶，质地很温和，哪怕你是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来使用，深层的清洁脸上的那些污垢，洗完之后皮肤非常的通透和匀亮。再一个就是神仙水了，这个不用多介绍吧，核心成分是 Pitara， 就是帮助调理皮肤的水油平衡，细腻收敛毛孔，坚持使用你那个皮肤啊光滑细腻。再一个就是轻盈露，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它是温和软化角质的，进行二次清洁的，就帮助你后续的吸收加倍。最后是大红瓶面霜，清爽保湿，修护维稳，晚上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皮肤也是啊，透亮透亮的，上妆也很服帖。最让人心动的恐怕还得是那个价格，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加上大红瓶面霜15克，这一整套的四件套官网得700多块，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只有100单啊，只要199，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那么就只要194了。100多块钱把 SK2 的四大人气产品带回家，您就发大牌啊，大品牌的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下单，给自己这个出游啊、出差啊带来更多的方便。记得发大牌。
1: 嗯，大牌。书生想象说，两位好啊，说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被鹌鹑叫醒啊，有没有可能是养的芦丁鸡？说我家养了有芦丁鸡，经常下蛋啊，我们还吃那个芦丁鸡蛋，都会叫，也会打鸣，不但早上打，晚上有时候也打。
0: 嗯
1: 啊，芦丁鸡，
0: 芦丁鸡、是比较小的那种。
1: 我搜了一下，对对对对，长得你别说，还就是有点像鹌鹑，是吧？
0: 是，
1: 就那个样，长得确实像鹌鹑。
0: 嗯，很小一只，因为它、
1: 这叫芦丁鸡。
0: 嗯，
1: 有意思，有意思啊，还真有可能认错了，而且它还打鸣。嗯，
0: 它说声音也很响亮。
1: 对，所以我说没听过鹌鹑打鸣的。
0: 这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啊，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1: 云淡风轻，不妨可以去直接问一问或者看看啊，
0: 到底是啥。
1: 感谢书生，这自己养这个芦丁鸡应该是个头不大，如果有地方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0: 嗯，
1: 还能下蛋吃，
0: 反正看着是挺可爱的啊。挺可爱
1: 的啊。现在最讲究的不就是什么有鸡蛋
0: 哦
1: 啊，这个野生的有机的这个散养的鸡、
0: 对对对，还有自己去照顾长大的。
1: 对，周末我家孩子，我媳妇带着孩子去抓那个去抓鸡，磨鸡蛋去了。就是
0: 农家乐了
1: 啊、野生散养的那个鸡去磨鸡蛋，你磨多少直接拿多少回来、里边还可以抓鸡玩，
0: 还真不错。
1: 那个鸡蛋拿回来的时候，你炒就昨天我炒的那个鸡蛋
0: 香是吧，
1: 那个黄，就是整个那个鸡蛋的那个
0: 颜色很重，
1: 它就像开了滤镜一样，那个黄色
0: 哦，
1: 不是说我们比如说超市买的那个鸡蛋，
0: 对对对对，
1: 打出来一看
0: 淡黄色，
1: 就没颜色。
0: 嗯嗯
1: 啊，不太一样。
0: 是是是，所以你看这种亲自去体验的，或者你亲自付出了一些努力的，有拿到手里或者说吃到嘴里，那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了。
1: 是的，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下个小时接着聊。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3: 是北京时间8点整。